0: 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运河之上周末版，我是主持人钱月。哎，咱老北京啊，有句老话叫运河飘来紫禁城，咱脚下的这座600年的巍巍古都啊，根脉里边一直流淌着大运河的水。可是您有没有想过呀，要是能带上一副这个 VR 的设备，哎，顺着运河呢往回走600年，亲眼看看永乐皇帝在朝堂上拍板迁都，疏浚漕运，亲手摸一摸这杭州码头的漕船船板，甚至站在这个戴村坝上，跟着这些人一起修那道7分下江南3分朝天子的分水枢纽呢？
3: 2700多公里的大运河，沟通了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构筑贯通南北的水上通途。今天，这条大运河在中国的东部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每年运送着3亿多吨的货物，加速了中国南北交流的大运河，也推动着另一个更为辉煌的时代。
2: 哎，今儿咱运河之上呢，就把这场梦照进了现实。现在啊，这场运河图志天命归航沉浸式 VR 体验探索展正落地在通州大运河畔的北京城市图书馆。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请到了这次展览的负责人之一程晨老师，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怎么用这么一副 VR 设备带着大家直接穿越进永乐盛世的运河长卷。那首先我们程老师先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4: 哎，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首都图书馆的程晨啊，负责这次展览的策划工作。那么听这个运河图志天命归航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会猜测啊，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那么其实这个沉浸式 VR 体验探索展呢，它也是我们在北京城市图书馆推出的一个展览，叫做永乐水脉大明国运与京杭运河啊，其中的一个体验项目。
2: 哦，就是它下边的一个这个 VR 的展览。我们那展览还有别的这种啊文字的、图片的其他的展出是吗？
4: 哎，对对对，也有实物，然后也有一些包括这个文献啊、典籍啊之类的这种。
2: 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感兴趣这个 VR 体验啊，所以咱们可以连着这个整个展览，咱们一起聊一聊。咱们这个展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整个这个展览，
4: 嗯，咱们这个展览是这个7月21号开始的，
2: 嗯，
4: 然后会展出到明年的1月份。
2: 啊，那暑期家里有娃的朋友可以带着娃到这个咱们北京城市图书馆去看一看啊。本身图书馆那个建筑就特别漂亮，是那银杏叶林的状态，是吧？
4: 对对
2: 啊。然后而且咱们还有那个开馆闭馆的时间还挺长的，闭馆好像是8点才闭馆，是吗？
4: 嗯
2: 嗯，这一般的这个这场馆好像没有这么晚的，是吧？是吧？
4: 嗯，不过提醒一下，就是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展览呢，它的这个 VR 的这个部分，它是开放到7点。
2: 哦，那咱们这次展览是契机是什么？怎么就想弄这么一次大型的展览呢？
4: 嗯，其实这就要说到咱们这个展览，它是办在这个北京城市图书馆嘛。那么我们也知道，北京城市图书馆它在这个北京的副中心，那么本身呢，它就在这个通州的大运河畔。而这个通惠河的南起点呢，它也正是通州，所以这个南方的这个船舶呢，它一路沿着这个大运河，它到通州，那么顺着这个通惠河，它就可以

0: 圣啊，天子守国门的这样一个宏图，那么还可以呢和这个锦衣卫的指挥使并肩作战，去挫败这个前朝余党啊，
1: 嚯，
0: 这个谋刺的阴谋啊，
1: 这小朋友肯定尤其是男孩就特别喜欢啊。
0: 啊，对对对，
1: 嗯，那这个故事我们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脉络，您能简单的给我们讲一讲吗？有很多我们历史的小白可能对大运河呀，对永乐皇帝啊还都了解，但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关系，哎，怎么迁都，详细的这种情节您能给我们说一下吗？
0: 这个呢其实不只是关涉到我们展览，也关涉到呢就是北京城啊，今天仍然是作为我们中国的首都，作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这个地位它是如何得来的。毕竟哎，我们知道就是一说起这个中国古代的盛世，一想汉唐盛世，这个政治中心呢它是在这个长安西安陕西关中那一块儿。

0: 朝的这个统治的地方啊，主要是长江天险这么一隔。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呢，它实际上主要的这个王朝它的这个更替，那么除了说农民起义这个内部推翻，更多的其实主要是亡于是北方的这个游牧民族北方建立的这种这个政权。
1: 嗯，
0: 而这样的政权它发展势力，你会发现它要发展到说能打过长江威胁南京的这个地步，那他基本上就占据整个北方了，
1: 就很有实力了啊。
0: 对，很有实力了啊。所以这样他继续他南下他统一全国就已经是这个指日可待的一个事情了。但是对于安于这个南京比如说南京啊杭州啊这样的偏安于一隅的这个政权来说，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完成北伐呢？
1: 嗯，
0: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

0: 问题。
1: 之所以有五代十国，是吧？就是这原因啊。
0: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打仗啊，我们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是我们知道，在古代这个产粮比较富庶的地方，实际上都主要是这个江南流域。所以你要打起仗来，要大量的征粮用粮，你需要把这个粮食它从南方运到北方。
1: 嗯，
0: 而这样的话，就会如果你的皇帝他不是在北边，是在南边的话，那就相当于以整个国家的资财去资助一个类似于藩镇的这样一个地方，这对于这个古代的皇帝来说，他是很别扭的一个事情。
1: 是，我这首都还吃不饱呢，我还给你支援外边。再一个，那边时间长了以后，他这个边患的这种文明程度，跟这个首都南方的这个文明程度，可能也会有差异。
0: 对，
1: 时间一长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这隋炀帝修这大运河也是这个原因啊？就是沟通南北。
0: 对，所以他可能拥兵自立。那么，其实朱棣呢，他就是这样起来的。那么，他对于这个问题呢，认识就非常深刻，所以呢，他一定要去迁都。而且再有一个，当时这个迁都啊，这个引起很大争议的一个地方是，这个你迁都就要营建新的宫殿，然后包括这个你为了保障这个北京它的这个正常的运转，那你就要有大量的这个物资流入，所以势必啊要大兴土木，要疏浚运河，要劳民伤财。但是这些在朱棣看来呢，那么他不是说没有考虑到这些，他是认识到说这个事情其实长痛不如短痛。就比如说拿这个解决军粮运输的这个问题来说，如果你不疏浚运河，那这个粮食它也不是说就不运了，因为你该打仗还是要打仗，打仗就还是要吃粮，那你怎么运呢？你不通过运河去运，你就要么走海运，但是这个呢，我们知道海上风波大，这个古代呢它也不是很有保障。
1: 对，元朝呢就有例子嘛，经常翻船啊。
0: 对，那么要么呢你是走陆运，可是我们知道陆运也粮食，那首先慢不说，而且呢要耗费很大的人力啊，它实际上会给百姓带来更加沉重的徭役负担。而至于说大兴土木这方面呢，那么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过，好一点的是这个北京它是有基础的，前朝元朝它刚好呢就是定都北京，那么有这个前朝的宫室做基础，
1: 那拆了的再给它弄上是吧啊，
0: 哎，
1: 这么着就把首都迁到北京了。那咱们怎么通过一个 VR 体验把这些故事您说的这些都给浓缩在一个小空间里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能感受到呢？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展，为什么我们不纯然是一个这个 VR 展，我们还有外面这个免费的

0: 青砖它从字面上理解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认为它是黄金做的啊，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是金色的。其实金砖它是顶级的细料方砖，铺满在皇家建筑主要宫殿室内的一种大型的细料方砖。在永乐皇帝他迁都北京的时候兴建紫禁城，然后呢他当时史料上面都有记载的，就是皇帝日常生活起居的地方，包括他们的陵寝里边铺满的都是金砖。
1: 这些东西也是相当珍贵的这种食物了，还有哪些其他的那种食物吗？
2: 除了典籍之外，其他食物啊有两大类别。一大类就是我们去看，可以看一下这个古代啊，我们人工去修凿这个运河，无论是开凿还是说这个疏浚，那么我们会用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工具？那么在

0: 咱们下半段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

0: 段呢，它又是这个淤塞特别严重，其实直接阻碍了这个就南方的这个物资向北京输送的这样一段，
1: 就是在元初的时候，郭守敬修山东这一段，
0: 嗯，
1: 汇通河，
0: 对，
1: 就特别费劲。他好像是憋水，
0: 对对对，
1: 不同的这个闸让这水位上升，然后再弄过去，特别难。
0: 对，因为京杭运河，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地理它的这个地。

物件，就是明明几百年前造的，但设计的比现在很多工程还精妙。山东东平这个带村坝就是这样的存在，它可是藏着三项古代黑科技，连现代工程师看了

0: 很长时间了，这都荒废了，你再让这重新拾起来，这明成祖永乐他这花费很大的这个精力人力物力什么。
1: 但是听众朋友们可能无论从我刚才的讲述，还是如果啊这个您有兴趣，然后到咱们北京城市图书馆，你实际

0: 大家欢庆一下，这个沿岸都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它实际上是，这个千秋万代，它是一个能够去滋养沿岸百姓他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它是会影响到这个运河沿岸。其实尤其啊，我们北京这里受这个运河滋养非常多。
1: 嗯。

0: 觉得不过瘾了。
1: 我还没玩够呢。
0: 啊，对。而且那个讲故事呢，他可能也讲的不是很清楚。
1: 得铺平垫了、
0: 哎、
1: 啊。
0: 那如果再长呢，确实这个带这个东西呢，它也是有分量的，而且呢可能有部分观众呢他会有这个晕 VR， 就像我们玩游戏可能也有晕 3D 的这种情况，但时间太长呢它也不会很舒适。那半个小时呢它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
1: 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不少孩子从小生活在咱们北京城里边，哎，没有见过当年运河上漕船连成片的那种样子。您觉得通过这种化身历史修复官的这个设定，能给这些孩子传递一种什么样的运河文化的记忆呢？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今天也不光是小孩了，就咱们这一辈人或者咱们甚至父母辈的人，其实也都已经在享受这种

0: 什么这个绣春刀啊，这些东西都有，
1: 对对对，
0: 是吗？啊，哎，一想到这还挺激动的啊。嗯、很多小朋友，我看去故宫玩的时候，
1: 嗯、
0: 经常穿着这一身锦衣卫的衣服啊，
1: 嗯、
0: 也带着那把绣春刀。那这次我们不用带了，带上这个VR头盔全有了，
1: 就会在您面前
0: 啊。
1: 嗯，
0: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暑期带娃来参观的啊，整个从进馆到体验完三大展区的完整的这个流程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1: 嗯，
0: 总时长啊大概有多久？刚才您说参观那 VR 大概有30分钟，那家长要不要提前在这个首图的公众号做点预约什么的？
1: 嗯。如果是这个不玩这个 VR 只看展的话，它是不用预约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您直接从这个城图北京城市图书馆的南门，也就是 A 口进来，然后过了这个安检之后，直接下这个右手边的这个扶梯就能看到这个 B1 层的这个展厅。然后这个124这几个展区，这个逛仔细一点的话，可能20分钟左右，其实不是一个体量非常重的一个展览。
0: 也感谢程老师今天来我们这个运河之上做客啊，也欢迎大家去北京城市图书馆去赴这场千年。

0: 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

0: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 102.5，
2: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0: 早点去洗漱睡觉，早睡早起。
1: 那你自己的感知上呢？你认可他们说自己是放养类型的吗？
0: 我也认可。
1: 就是不给压力，不强行规划的这种状态，对你来说是更轻松的，还是说会让你感觉压力更大呢？
0: 这好像有点不好说。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可能也会下意识的容易给自己加码。
1: 嗯，
0: 他们虽然没有真的表达过要给我怎样的期待或者压力或者要求，但我有的时候也会忍不住想，他们对我有什么潜在的期望，而我不想辜负他们对我的这种。

0: 结果我到底是选政治还是生物，那最后为什么就下定决心选政治了？
1: 当时高一选科的时候，也是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我基本定下来物理化学，这是可能也是当下我们要主要学习的，就是知识的一个大方向，这是定下来的。然后到底是选择政治还是选生物，当时犹豫了很久。我后来想，在我觉得对我来说，在没有对一个学科或者一个方向真正深入的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之前，我好像也很难说自己到底热爱或者兴趣的方向在哪里。所以在我还不够明确的时候，我想就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些选择的空间吧，我就这么。

0: 理科，那物理化学包括数学，你觉得哪个对你来说最有挑战？
1: 要给他排个序的话，我可能会先是数学，
0: 数学
1: 然后是物理。
0: 当时电话里你说数学遇到过瓶颈期，比较谦虚的说数理化不是你最擅长的，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数学对你来说比较有挑战？
1: 我现在好像也说不太好，就像我高三也一直在想要找到这个挑战到底在哪里，如果找到了反而可能更容易克服一些，但它可能既是一种考试心态上对数学的一种不自信，然后随之而来的是考试节奏比较混乱，也可能是他的一些数学素养或者是基础能力的

时间的话，就不去做这个了，就可以通过拍照一些更加简便更方便的方式来完成错题的回顾。这里面还是记录了一些我觉得比较关键的部分，所以我

好的，您现在关注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今天是教育面对面的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今天对话的是80中的26届毕业生徐畅，以685分的裸分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刚才我们聊到了徐畅的家庭教育和学习方法，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徐畅在心态上的转变和成长。

0: 着急，
1: 嗯，
0: 因为吧，就是第一次全区统考，第二次全区统考，其实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因为很多的理化生史地政的复习还没有结束，只是可能复习到一半，嗯，实际上只是考出了学生一半的。但是呢，语文和英语呢，其实不是课本的，数学是课本的，也没复习完，对吗？但是呢，到了一二模的时候呢，可能差不多复习完了，但是由于题出的，因为高考出题人和最后的各个区的出题人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各个区的模拟题，它可能就一两个礼拜就把它出出来了。但是高考这个题，我老跟他们说，高考这个题呢，应该是一年就传这一套题，所以呢，它基本上没有一些大的失误啊、错误或者学生那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家长不要被平常的一二模考试啊，或者是区统考啊，那四次考试当中的某个成绩给吓倒了。
1: 嗯，
0: 每年的最后高考都会出现很多的最后不起眼的学生，没准在高考当中他们就发挥出来了。
2: 好的，感谢林老师和许畅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有回放的，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收听节目回放。各位听众，以上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我是编辑主持人李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风大雨急，雨被大风呢是刮得歪歪斜斜的。其实这周啊有过好几次类似的降雨，像前天这个中午的时候，大概到12:30到1:30之间，也是下过一场特别急速的暴雨。
1: 对，
0: 然后这周早些时候呢，也是有特别大的风。我记得那天在家里好像看见还飘了点雪，个别地方临时飘了点雪，所以这周天气啊可以说是特别的特殊，大家还是要格外注意的。据北京市气象。

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呢有一个京城帮忙团的图标，您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右上角有一个小摄像头的标志，您点开之后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呢，大家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下面就是这个屏幕下方井号。

0: 来，让我们看看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儿哈。其实最近还发生一个真让人很揪心的事儿，或者说就是刚刚发生，大概30分钟以前、20分钟以前，因为我在上班路上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中年人吧，被车给撞了
1: 啊，在哪儿啊？
0: 人应该没事儿，但是那个车的前保险的那个
1: 保险杠，
0: 对，保险杠碎掉了，然后他的摩托车应该也是瘫倒在地上，然后反正挺揪心的。但我当时着急上班，实在是没办法这个帮助他。

0: 毕竟是在这个上下班途中参与工作过程当中它也算，但是现在呢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1: 其实核心竞争力在于哪儿呢，就是这个的核心问题啊，不能说核心竞争力，就核心的问题在于
0: 它争议点，
1: 对，争议点在于它是不是超龄。
0: 哎，对，
1: 就是其实60多岁的保洁员，比如说啊，他是一个我们一般来说的一个劳动者，那劳动法规定呢，如果是上下班的这种情况下，一定是要算工伤的。
0: 是的。
1: 但是大家可能纠结的点在于，他60多岁了，他是一个超龄的劳动者，
0: 他没法参加这个工伤保险。
1: 那他到底能不能参加这个工伤保险呢？但是从今年7月1号开始，可以解答您了。这个答案可能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因为我们国家出台了一部新规叫做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让我们的超龄劳动者有了法律的护身符。
0: 哎，是的，以前可能超龄劳动者本来就年事已高，想为家里贴补贴补，在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依然想发挥余热但是有些顾虑，但现在呢他们有了这种保障。最新的数据显示呢，我国的超龄劳动者的规模呀达到了这个8700万至1.2亿人，可以说是接近我国的这个总体人口的将近10%，当然还不到哈，他们中既有这个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也有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当中的保安、保洁、家政等工作人员的基层劳动者。长期以来啊，他们是因没有办法与用人单位确立这个标准的劳动关系，他们经常面临着很尴尬的这个窘境，就是把这个劳动权益悬空的这个场面经常在他们身上这上演。所以今年7月1号呢，像刚才说的这个新的法条颁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实施啊，首次将这个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与劳动关系可以说是解绑了，给予他们更大的安全度，也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尊重。
1: 对，而且呢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超龄劳动者他们的基本的权益能不能够得到保障，这也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的规章。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周六，是法律帮帮忙的时间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何保护，也让大家看一看这个超龄劳动者到底怎样有了护身符。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张书贵律师啊，张律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和大家打个招呼。
2: 两位老师好，大家好。
1: 其实说到这个超龄劳动者啊，先解答刚才小塔说的那个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法规已经颁布了啊，那这个60多岁的保洁员，他如果下班的路上被车撞了，到底算不算工伤了？
2: 首先是我们根据这个纪部委啊发布的这个规定看的话，那么如果他缴纳了咱们说工伤保险的话，那应该是当然说这个工伤啊也比较复杂，通常意义上讲的话，上下班的话发生事故的话是可以认定成工伤，但这里呢我也要提示一句啊，并非是100%的上下班事故一定被认定成工伤。那如果说您的这个下班您并非是去自己经常的居住地，或者说自己父母孩子的这个住所，那么有可能这个情况的话，就有可能有的情况呢认为呢这不是你正常的上下班路途，就有可能啊不认定这个。所以说我说的是说呢并非是100%
1: 对
2: 上下班都认定，但是今天咱们重点谈的是说呢超龄的是吧，超过这个退休年龄的，因为这是一个属于根据新的规定属于一个特别保护的法律，如果在以前的话应该就不属于了。
1: 是的，
2: 对的。
1: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变化哈。那7月1号我们的刚实行的新规之后呢，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除了这一条之外还有什么新的变化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
2: 我觉得一个最明显的，如果说在以前的话，那么超过退休年龄的话，那么和单位无论签署什么样的合同，那么在法律定性上它都属于这个合同呢都属于呢受到民法典调整，不是受到劳动合同法的或者劳动法的调整。那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别，如果发生纠纷的话那也是直接起诉到法院，到法院去解决。那么根据咱们新的规定呢，那可能碰到一些你比如说这个涉及到待遇的问题是吧，工资待遇的问题等等，这个有一个罗列啊，那个具体的包括这个侵害的，咱们说因为它是因为这个新规出来以后呢，它的定性上说呢它承认了一个叫事实的劳动关系。这个事实劳动关系呢它就不同于原来咱们说的说只要超过退休年龄的

因人而异的。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超龄的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们，他们其实有很多就是退休返聘的一些骨干专家，行业的专家，当然也有一些从事比如说保安啊、家政啊等等这样的基层的劳动者。但是刚才像我是刘文正这位朋友说到的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有劳动和

0: 这个意义您可不可以再给我们详尽的解读一下，就是它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哪儿？
1: 我觉得里程碑的意义就是说对我们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我觉得更有利了，或者说这种保障更加的深化全面。因为原来的话咱们说达到退休年龄，或者说我没有办退休但是已经超过这个退休年龄的话，那么我们说适用的原来叫合同法，现在呢叫民法典当中的合同编当中内容啊，合同编内容。那显然说合同的规定跟劳动法的保护那状态是不一样的。劳动法的保护它属于一个社会法，劳动法属于社会法啊。社会法的话它是倾向于对弱势群体的一种倾向性的保护，而合同法什么意思，就是平等保护。合同法不存在说一个倾向保护的问题，是平等保护。那所以这个完全立法的它的目的或者说它的整个这个精神都是立法精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把这块划过来了，划到了劳动事实劳动关系这块。

0: 还是用人单位的这种顾虑，都进行了一个积极的回应。
1: 对，其实我们之前老说啊，这个双向奔赴，双向奔赴，在职场当中当然也有这种双向奔赴的情况出现。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行业的骨干，还有咱们的技术人员啊，他们退休之后，但是他们其实还有这个热忱，想要去做一点事情，
2: 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心劲儿。
1: 对，那这样呢，可能我们之前就说返聘啊，就是你再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来，再发光发热。以前可能会有这种顾虑啊，双方都有顾虑，但是出了这个暂行规定之后，两方啊都是可以安安心心的继续在职场上打拼了。
2: 是的，更有保障了。其实当然大家还会担心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张律，这样我看张律还有想说的话。
0: 没事，我觉得我想还想说一个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呢要剖析一种观念，就是说达到退休年龄，至少我们有这样一个观念吧，是吧，都感觉我是老了。我感觉我应该享受生活了，其实我觉得应该抛弃这种想法。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我觉得还是那意思，生产力，生产力还是那意思。如果你生活在封建社会，生活在或者说这个咱们在这个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这样一个状态，是吧？初级的这个工业社会，我觉得这个退休的确是，
1: 对，
0: 到了这个年龄感觉是没有什么用事的这种感觉的啊。无论是身体状态等等的了，但是现在呢，我觉得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还有一个医疗技术的这样进步，这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体状态的这样一个好转，是或者说一个人们的健康状态，是吧，这提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生产力的发展之后呢，其实很多的岗位真的是很需要这种具备，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1: 对
0: 这样的能力的，而且有的情况还叫二次创业。
1: 对，
0: 还叫二次创业，其实并不是咱们想象的是那样说，我既然达到退休了，我感觉我能力或者说我的精力各方面不行了吧。因为我亲身经历两个人，一个是一个是咱们男士，一个是女士，都70多岁了，跟他开会，然后在会议室里面他能直接坐着5-6个小时一直说话，只是喝点水，然后呢没有任何的疲惫感，而且可以不吃饭。这个我真是让我震惊了，一个男士一个女士，这个我就通过这一点我觉得能说明啥，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啊，
1: 当然，
0: 但是呢能体现出一个现象来，什么呢，现在很多人的话他的身体状况真不是咱们想象那样说我退休了不行了不能干什么事了，真不是那样，因为有可能我觉得可能创造更大的价值。
1: 网上不是经常有人说现在的这个老年朋友的身体状况要比年轻人脆皮年轻人要好得多吗，
2: 18项对调一样。
1: 对对 对,
2: 对，
1: 当然了，我们觉得这个很多的朋友到了这个退休年龄，他想享受生活啊，无可厚非。但是有一些朋友，他是想继续在这个职场当中发光发热的，
2: 找到自己的成就感。
1: 对，现在有保障了，我觉得这事儿是特别好的啊。
2: 是的，而且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是对用人单位也是一种保障。无论您身体是否健康，至少法律给您兜着底，您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的需要。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关于这个法规带给超龄劳动者的一些保护的权益，看来大家也聊得热火朝天，我们马上进入到这个节目的整点报时的广告的阶段了，大家可以接着发，一会儿我们会挑选一些说的特别在理的，说的特别有意思的，给大家一起说到您身边的那些超龄劳动者，他们的权益有没有被保障的到位。一会儿回来。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

0: 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FM 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您点击屏幕下方的一个警号键，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另外呢，大家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在上面呢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在边看边聊的功能里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刚才有不少的朋友除了关注超龄劳动者，也关注到了昨天立秋的这个雨哈。北京的午后呢和夜间，在昨天立秋这样的节气当中，迎来了一场瓢泼的大雨，多个站点的小时雨量下到了全国逐小时降雨量的榜一。
1: 哎呦，
0: 所以说昨天的那场雨真的是雨大风急哈。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分享，7758说了，说这个昨天那个风刮的真是大啊，我们家这边的树都连根拔起了，大粗树砸了好几辆的私家车，还好我们家的车没碍事儿啊。还有呢，这个在这里6677也说了，今天早上久违的小风吹得特别凉快，他说昨天呢带着他的小家伙上公园了，结果赶上了大雨，把他们浇了个透心凉。哎呦天哪，赶上雨了，这还发了一张图片哈。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呢也在说这个雨啊贴秋膘的一些事儿。1528也说了，说这个昨天立秋贴秋膘吃了顿自助啊，冒着暑湿在户外溜了半个小时，为的就是消食儿啊，保持这个入脂啊的热量平衡啊，就是这个入是和支出。

0670670, 010-8501-1912, 188-011-80670, 010-8501-1912, 188-011-80670。了解详情，欢迎扫描活动专属二维码进入线上报名通道，提交参赛信息。

0: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哎，法律就来给你兜底，社会来给你保障，让你接着想工作的去工作，想跳舞的去跳舞，想参赛展现一下自己的这个独特的晚年风采的朋友，也可以有一方自己展示的舞台。
1: 真的，我们的银发达人真的是活跃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哈。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超龄劳动者，其实呢也算是我们的银发达人了，
0: 继续活跃在岗位的舞台上。
1: 没错啊，当然了，如果要是大家啊身边有一些有才艺的高手，也欢迎推荐到我们的银发达人的活动当中来。
0: 是的，我们也需要更多的这种老年的长者来感染我们，来带领我们，来向更多的老年人展现这个社会的老龄风貌。
1: 对，当然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这次的银发达人的报名的年龄啊，这个限制是放开了很多。
0: 是的
1: 啊，对，男士是55岁以上啊，女士是50周岁以上就可以了。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到银发的程度，
0: 对，算是中老交接的那个缓冲期啊，还是
1: 壮
0: 年
1: 人
0: 呢，
1: 壮年人。对，但如果要是有才艺的话，也欢迎大家都多多来参与啊。我们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舞台来展示自己哈。
0: 是的，那我们还是接着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话题里来，就是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的这个新法，在7月1号正式实施以来呢，其实已经帮助了很多的这种超龄劳动者。者保障了他们的权益。刚才第一时段我们也说了哈，那我就想请问张律一个问题，就是我看见在这个具体的法条里面啊，它有很多次的运用到了这样的字眼，就是不可以安排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说他身体或者心理接受不了的一些工作。他在频繁的好多法条里都说到了这一点，这是不是也是对于超龄劳动者的一种专门的关爱和体恤？
2: 是的，这个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作为咱们说这个多部门的联合的这个咱们出的这个新规啊，那么其实他把这个超龄纳入这个劳动关系，其实这个很容易的，

0: 种有没有跟普通的打工人劳动者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格外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嗯，我觉得这里啊，你要说区别也是有一定区别的。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超龄的话，那么按照咱们的这个劳动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吧，还有社会保险法的规定，那么是需要缴纳社会保险的。那么这是一定，这是确定的，这是法定的标准。
2: 是的。
1: 那么如果超龄的话，有一种情况，他本来就比如说已经办理了退休，所以说他本身的话是有劳动保障的。只是说呢，因为在新的工作环境中有可能会产生新的情况，那么这个新的情况在原有的这个保障体系里面是得不到保障的，是超出了原有的这个保障体系。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根据这个新的保障体系，针对这新的出现的这样一个状况，是吧？因为咱们要明白，超龄老人的工作，这并不是给社会的增加负担，是在给社会创造价值。
2: 是的，
1: 而且这个价值性可能比年轻人还高，还高。所以说呢，这是正是因为要呼应这种，要鼓励咱们说超龄老人来奉献自己的，咱们说这样一个身体，或者说咱们说
2: 发光发热
1: 社会经验，是吧？社会经验，还有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方面的这能力，这样一个举措来保障，就是说你给他缴纳工伤保险，这是强制性的啊，就是需要缴纳工伤保险。如果不缴纳的话，那这个可以主张权利的。
2: 对，
0: 其实说到这儿，说到这个经验和能力啊，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想，这种基层的劳动工作者，他们的经验和能力固然有，但可能没那么典型。我就突然想到教师这个行业，其实教师这个行业的经验和履历和年轻的小教师比起来，差距真的非常大。
2: 对啊，除了教师，还有医护工作者啊，医生这些。
1: 这我想回应的是说，基层的劳动者也并不是说咱们完全认为说

0: 按照这个新的法规去签署一份合同，他比较担心的是各种保险的接续手续上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比如说养老啊、工伤，这手续跟以前的那份合同一样，还是说我需要去跑新的地方办理，还是怎么着？找你给支支招呗。
1: 我发现确实很多朋友就是超龄劳动者格外的关心是不是能够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这个问题。
2: 首先我提示一句是啥呢？你看你选择的是哪个种类？
0: 哦，
2: 你是否选择了说我延迟退休，如果你选择了延迟退休，那和原来是一样的
0: 哦。
2: 继续，因为这个，因为根据新的规定，只是说你延迟了以后呢，将来的话，这个待遇是吧，会好一些，会更高一些。那么你这个是和之前是一样的，你不用考虑现在这个不受现在这个调整，新规调整。那么是你已经办理了退休，按照程序，按照手续，你已经办理完毕。那么你呢，或者是到原单位继续工作，或者说去别的单位工作，这个时候要适用新规了，因为你的手续，退休手续已经办理完毕，适用了一个超龄是吧，超龄在工作的问题，
0: 是的，
2: 哎，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去，哎，咱们按照新规来这规定来做，
0: 对，一定要咨询清楚了，千万别给哪一项漏下了啊！
1: 对，
0: 祝您的这个您和您的爱人晚年生活可以幸福。
1: 对，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

报警了以后呢，咱们说交警是吧，出警有没有责任认定，咱不说这个责任怎么去认定，但至少这个事儿是吧，那么在这个出警过程中，那么有没有一些对话，咱们是吧，如果说没有情况下，但这个事实可以固定之后呢，你是否跟领导跟单位进行了汇报，如果说你这是工作的话，你应当第一时间，除了咱们说报这个咱们说交警之外啊，报保险之外，当然说他如果是车的话，可自

0: 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坝

0: 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0: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

0: 是适用一个什么问题呢？是一个说，是给单位工作，对吧？给单位工作，单位可以视为是雇主。
1: 嗯。
0: 那么，因为我履行雇主的这样一个工作，我造成的这个损害，哪怕说我

0: 哎，那么因为这个，而且这个家政这个行业应该是属于这个特别的、特殊的、特殊的一个行业。
1: 是的，
0: 这可能也是作为一个法定，咱们说新规的排除范围。
1: 嗯，
0: 因为这个范围应该，我觉得还是一个现实问题，就可能还是应该把这个事呢推给了双方。因为什么？因为对于这个个人属于私人，一般雇主嘛，雇主去雇嘛，这种私人的话。

0: 来哈，那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是已经把他的问题啊发送到了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后台，因为除了超龄劳动者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适龄的劳动者和打工人，他们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位8853就说了，他说我实行996，但是从来不付加班费，只提供零食、牛奶、运动服当补偿。对，就是提供一些实体的
1: 小甜头，
0: 小甜头。他说这个合不合法呀？
2: 那不合法，
0: 肯定不合法呀，
1: 不合法呀。
2: 因为我觉得像提供一些咱们说零食啦，或者是这样一些东西啦，水果等等啦，这个只是作为单位的一种福利。

0: 艰难的选择吧。
1: 是的，
2: 对，
0: 因为如果说你要是主张这加班费的话，
1: 哇，
0: 有可能就和单位的这个关系
2: 就
0: 闹僵。
2: 是的，
0: 如果闹僵了以后，咱们可以想象，那你在这单位也不好再继续工作
1: 了。
0: 对对对对，
2: 嗯，反正这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嘛。黄金幻想说了，入职一年了，公司都没给交社保，说用现金补贴代替。
0: 嗯，
2: 这个这也不合法吧？
0: 缴纳社保。这是根据社会保险法，这是强制行为，就并非是可以选择的。嗯
2: 嗯
1: 嗯，
2: 那
1: 就是说公司这个举动是违法，那我到时候仲裁了，可以把这一条带上。
0: 嗯，这个是走社保稽查，
2: 社保稽查
0: 针对劳动保险待遇的话是没法走仲裁的，
1: 哦，
0: 这个叫社保稽查。
2: 嗯，但是如果要是公司是始终不给缴社保的话，那劳动者可以直接辞职或者要求赔偿吗？
0: 嗯，可以啊，这属于单位。

0: 因为至于岗位的话，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啥呢？我这岗位确实得需要人来做，
1: 嗯，
0: 因为她确实怀孕了，
1: 对，
0: 她这岗位她暂时做不了，是吧？情况下，那可能就是说呢，但是呢，这个待遇一定得是保障的，还有一个级别的问题，也不能说因为怀孕了，你本来原来是一个经理层，是一个管理层，
2: 降级
0: 了，现在给你降到普通职工，这也不行吧？
1: 对，
0: 是吧？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呢，但是说你要是同级进行调整，这个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因为需要的话，也是有可能的。
1: 是，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当然有一些的影视剧当中也能够反映出来，就是很多的我们的女性朋友在职场当中，她不敢去怀孕，
2: 对，甚至敢结婚，
1: 对，她甚至就是对结婚都有顾虑，就是她一旦怀孕的话，像刚才张律说的，可能她的这个工作需要有人做，就得有人过来顶替上她的这个工作，但是回她等她这个，比如说她孕期呀、啊，或者是这个哺乳期过后之后，产期哺乳期过后，她还能回到原来那岗位吗？
0: 她有权利，她有权利回来。
1: 嗯，
0: 对吧？这个因为按常理说的话，不能说，因为你得找理由，说我凭什么说你把他岗位给调了，是吧？人家职工也没有同意。如果不胜任是不胜任的问题，是吧？比如说你回来以后呢，因为经济原因，是吧？
1: 嗯，
0: 需要照顾小孩等等的，说呢无法胜任这工作，这是另外一个概念。
2: 嗯，
0: 但是呢，不能说在人家，因为孕期或者说因为生孩子这个期间，然后你就给人家工作。给人家换我这个我更换工作，这是不可以的。只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说他在孕期期间，因为他不来，单位呢是找了一个人给他顶替这个工作，但是不等于把他就完全给
1: 顶下去了。
0: 等他回来以后，单位必须针对他的工作要进行安排。
1: 是的，
2: 可以追加一份协议或者说明来保障自己吗？比如说你现在把我调开，但你要给我增加一份说明，那在合同里面
0: 这个一般都没有，
1: 也就口头答应。对，所以这位朋友。我觉得是不是公司他觉得是公司要给他变相的调薪啊，这个降薪调岗，也许这个公司只是出于现在的这个能够正常运转
0: 对
1: 的这个情况，能所以说暂时的可能给他调薪。
0: 对，确实对于一些小微公司，因为本身的话经济情况也不好，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1: 是的，
0: 如果说有的人确实因为这个原因他站住的话，他的确得有一个人取代，或者上来顶替这个工作，否则的话这个运转可能都出问题。
1: 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跟这个公司的人事进行沟通吧。
0: 对，
1: 说这个现在你给我调到其他的岗位，可能更利于我怀孕，但是我可能我还得回来呢，回来再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这个可能还是要跟公司好好说一下，
0: 协商，
1: 对，
2: 节目已经对到尾声了，我们来快问快答几个，
1: 快问快答。
2: 对，有一位朋友说他试用期三个月，第二个月末呢，公司说他不符合录用条件，就直接让他不用来了。还有一个公司是试用期最后一个月，给我加活还各种否定。

0: 第三呢，就是说呢，有的时候呢，也别呀，倚老卖老，就是说别觉得自己好像岁数大了一些呢，就认为说你什么东西也不能指挥我，
1: 这
0: 是
2: 对对对对，
1: 这也不合适。
0: 我觉得这个就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形成一种啥呢？相互理解，
2: 嗯，
0: 单位理解职工的情况，
1: 嗯，
0: 职工呢理解单位的不易，是吧？这个都是呢，共同的能实现双赢。
2: 对，其实在工作岗位上啊，你既然选择要在工作岗位上继续的工作，那
1: 难免要吃点苦。
2: 对呀，可能会这个还是要跟领导啊，或者跟用人单位要积极的沟通啊。对，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维权的这个权益，比如说您固定证据啊什么之类的，这些都可以。当然了，如果要是您有一些想要维权的想法，您也可以拨打一个电话12333，这是一个劳动保障电话，您可以随时随地的问一下这样的相关情况哈。
1: 12348也可以，它也是一个法律援助的热线。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希望今天能为无论是超龄劳动者还是适龄劳动者都能提供一些来自于法律方面的参考和法律方面的思考。愿大家在工作岗位上能够工作出自己的成就感，而不带来任何的损伤或者损失，即使有损失也可以体面的应对。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今天帮帮团就是这样，明天再会，
2: 明天见。
3: 是广告时间，
4: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没错，
1: 就是他处理的非常干净。
0: 嗯，
1: 拿回家以后，清蒸也行，香煎也行，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都行。
0: 是的，
1: 有趁机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做啊。
0: 嗯，
1: 每一块的鱼片都是独立真空的密封包装，所以说放在冰箱里边，咱们也不用担心它失水，也不用担心和其他的食材串味。
0: 嗯，
1: 而且呢，所有的这些内脏啊、什么鱼鳞啊、刺儿都去完了以后，这半扇鱼片基本上呢就是二两左右，一顿饭吃完给孩子煎一片，老人夫妻俩去吃一顿饭呢，基本上咱们就吃完了，随取随做，干净不浪费。另外啊，还有一个好处，就像我这样的手比较笨的，平常下厨比较少的，然后呢做鱼可能呢不太得心应手，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的味道的问题，因为今天的所有的明太鱼的鳕鱼鱼片都是调好味的。
0: 对，这个配料表呢也非常干净啊，明太鱼盐、味精、酱汁和料酒，其他就没有了。所以您买回去连这个味儿您都不用管了，直接进行加工就可以，
1: 不用您收拾，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儿，不用您担心吃的时候有鱼刺儿，不用您调味儿，直接嚼就行了。
0: 是的，
1: 这样大口吃鱼肉，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条的整扇的明太鱼的鳕鱼片，它的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0: 没错，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啊，每袋是100克，二两左右的一个分量。然后是整条的明太鱼的鳕鱼鱼片，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是14.9元。那我们今天20袋多少钱呢？299元。
1: 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我们把它组合给翻倍了。
0: 您到手呢不是20袋，是40袋，足足的8斤鱼片啊，依然是2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但是你看啊，299拿走8斤左右40袋的都处理好了鱼片，
0: 多划算。
1: 还有优惠
0: 啊，
1: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再给大家再加5袋，您再得1斤的鱼片，价格不变，还是299。
0: 那得拼手速了，大家抓紧时间，只有30个名额啊！打进电话来抢占这多5袋的机会。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提货券，是为了什么呢？您家里边冰箱有地儿了，您现在拾掇好了，打我们的电话订这个鱼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大家保证的是全程冷链去送货，而且呢仓库都是有正经的我们经过监控的这个冷库，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送货的问题。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您拿到手就会看到鱼肉通体的奶白透亮，天然形成那种明太鱼，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整，
0: 蒜瓣状的，
1: 蒜瓣状的纹理比较清晰，做熟了之后轻轻夹起也不会松散。
0: 是的，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常做的方法就是清蒸，清蒸它就很鲜啊，而且因为鱼肉它不干柴，也没有发渣的口感，轻轻的在嘴里一抿，那个鱼丝就是散开了啊，而且还带着这个深海独有的那种鲜气，而且呢，它这个因为有一定海鱼的油脂，它的肉特别的软和和滑嫩啊，比如说牙口偏弱呀，叔叔阿姨也不用费力去咀嚼就能下咽。
1: 拿回去以后，如果家里边有孩子。不是都爱吃的那个鳕鱼汉堡吗？这个和那个鳕鱼汉堡用的量。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2026年7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他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的最新

0: 那么上海呢，这种多元要素的条件的具备呢，就为它提供了一个独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1: 嗯，
0: 那么在这样一个地点进一步的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呢，是因为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们都知道今年的五月份国务院正式议和通过了我们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嗯，
0: 那么这是首个在国家层面完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面向城市更新的战略的一个专项规划。
1: 嗯，
0: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在上海的这样一个针对城市更新的重要指示，也进一步的明确了“十五五”是我们全国未来以城市更新全面铺开制度转型的一个关键起点。那么由总书记亲自定调，也就为我们整个十五五时期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明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纲领和指引，把城市更新从一个民生工程、建设工程上升为城市现代化的一个核心装手，有利于我们统一全党全社会对存量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新认识。特别是在当前扩大内需、稳定投资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那么城市更新将是一个兼具民生效益、发展效益的一个重要抓手。那么高层的部署也释放了我们接下来以城市更新撬动有效投资、促进消费升级的一个重要信号。
1: 嗯，总书记也明确提出呢，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城市，六个维度啊，可以说都有具体的指向。那在您看来，这六个词分别对应城市更新的哪些方面？为什么要用这六个维度来定义现代化的人民城市呢？
0: 好的，这六个词呢，是在2025年的七月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面明确提出的。应该来讲，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呢，就针对我国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部署。那么在这一系列的部署和指示中，传递出他一直在深入思考的两个重要时代的命题。第一个就是建设什么样的中国城市，怎样建设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城市成为它的一个核心属性。
1: 嗯，
0: 但是人民城市如果视为是一个总领性的概念的话，那它的特征是什么呢？于是在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曾经经历过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1: 嗯，
0: 但是在这一次的中央城镇会议上呢，把这三个定语呢拓展成了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六个定语。
1: 嗯，
0: 那么这六个定语的提出啊，其实就再一次把人民城市内涵进行了一个系统化的拆解，更加完整的覆盖了我们在进入到存量发展为主的阶段，从动力到目标，从空间到治理，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链条。每一个词其实背后都有一个更新的指向。
1: 嗯，
0: 比如说创新，它更加强调对应的是城市更新的动力内核，指向的是城市的功能迭代和产业升级。那么也就意味着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修房子、改外立面，而是要通过这些老旧楼宇的转型、工业厂区的转型、街区功能的重塑，要植入科创、文化、现代服务等新的动能，让我们的存量的城市空间成为新的创新载体，来解决在当前城市发展动力转型、动能转换这一个核心的关键问题。
1: 嗯，
0: 宜居则是对应的城市更新的民生底色，指向的是居住品质和生活服务。它的核心是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通过老旧小区改造、适老化改造、15分钟生活圈补短板，来提升我们居住的舒适度和生活的便利度，是以人民为中心最直接的体现。美丽则对应的是城市更新的空间品质，指向的是生态修复和风貌的塑造。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很多这种公共空间的变化、绿化空间的变化、滨水空间的变化、街巷环境的提升，这一系列背后都是希望为我们城市去提供一个高颜值、有温度的公共空间，从而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视觉和精神的体验需求。
1: 嗯，
0: 而

0: 韧性呢，则对应的是城市更新的安全底线，指向的是风险防控和抗灾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海绵城市、地下管网、应急空间、贫瘠转换啊等等这样一些这些提法，其实它背后都是在潜移默化的在改变着我们的社区治理、物资储备和社会韧性等等的一系列工作，让城市能够在极端灾害、公共卫生事件这样一系列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的风险的冲击下能够稳得住、恢复得快。而文明呢，则是可以视为是一个对城市更新精神内核的明确，指向的是文化传承和治理共识。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泱泱上下五千年的大国，那么在很多的城市里面，它其实都是有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很多的这种历史文化的遗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重视对城市文脉的保护和传承。同时呢，这个文明本身也是希望我们今天的城市更新，让我们上一轮的城镇化解决了人们一种城市人口的身份变化的基础上，解决一个成为真正现代化城市市民的一种素养的重塑。那么这个背后就关系到城市的精神气质、文明素养和我们中国式现代化里面所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这样一个导向。智慧呢，则是毋庸置疑的啊，大家都看到了今天 AI 大数据啊，对我们这个整个时代的重塑。所以说智慧它对应的是我们城市更新的治理工具，指向的是数字赋能和效率提升。我们通过智慧的物业、智慧的安防、智慧的交通、数字孪生啊等等一系列这样一些技术嵌入到城市更新的全过程，通过像 BIM、SIM 这样一些数字化的工具和平台去提升我们的更新的精度、更新的效率，从而让城市的治理更聪明、更精准。啊，在我们北京大家都可以看到，像12345热线特别写到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的指示中。那么这些都反映出什么呢？反映出就是这六个概念其实它构建起了一个动力、民生、生态、安全、文化、治理六位一体的一个完整体系。那么是我们党中央关于高质量发展在城市领域的一个具体化，它最终指向的是能够助力于我们人的全面发展。所以说呢，它回应了我们在存量时代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建什么、为谁建、怎么建这样一系列的根本问题。
1: 好，非常感谢毛伟老师。您在介绍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详细并且形象的给我们解释了这六个词，以及这六个词都具体的指向哪些方向。在您介绍的时候啊，我就想到我们做过的这么多期的城市更新的节目，这些城市更新的项目呢，就好像是这个天上的星星一般，各自呢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但是呢，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它是这个错综复杂的，它是好像没有什么联系的。但是刚才经过王伟老师的这样的解读，我们就发现这些星星它们全都在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这六个关键词交织的这个大网之上啊，把它们全都给串联在了一起。另外呢，我还发现这次总书记的上海之行，他强调了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这个高质量推进这个提法，其实之前在其他的场合他也提过。那在这次上海的考察当中，再次强调释放了什么新的信号？跟以往相比，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呢？
0: 好的，高质量这个词呢，应该来说是近些年我们在党中央和很多地方文件里面频繁出现的一个词。而这个内涵呢，它运用到这个城市更新领域呢，它也不是一个新的提法。我们可以在之前党中央的一些文件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都已经在明确要用高质量的方式去推进城市更新。但是在这次上海考察15五开局这样一个背景下再次强调呢，我个人认为呢，它有三层新的信号。内涵呢，应该来说比以往更加的深刻。第一个信号呢，我认为它标志着城市更新从试点的探索期进入到制度的深化期。因为此前的很多高质量呢，更多针对的是项目层面的要求啊，避免粗放改造。此次则是面向15五全力推进城市更新的一个总的纲领和准则。因为呢，城市更新不再是一个局部的试点， 或者是点状的突破，而是要形成全国统一的高质量的城市更新标准，杜绝低水平的重复用动式的改造。第二个信号就是标志着城市更新从空间改造转向存量提质。以往呢，很多我们的城市更新呢，大家可能还停留在一个工程化思维的角度啊，认为把这个墙刷得干净一点，把这个屋顶修得平整一点，把路面啊这个换换新的材质。但是这一次的城市更新呢，在高质量的指引下呢，它更加强调的是一个全链条全周期的高质量，也就是它包含了规划设计工程建设的质量，也包含了在这个更新中产业植入功能升级运营服务治理提升的高质量，要求城市更新真正成为城市现代化的一个系统抓手，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建设层面的工程，它这个质量维度是覆盖面更加的综合的。第三个信号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城市更新要从政府驱动啊转向可持续驱动，高质量的

0: 构建一套资金可持续、运营可持续、治理可持续的模式，让城市更新呢真正能够成为推动啊城市这样一个有机生命体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进化的这样一个新阶段。因此这一系列的新的信号呢，表明着我们中国接下来这个城市发展的根本道路要告别过去那种规模扩张的追求数量的一种增量模式，进入到一个关注城市的活力、生命力、竞争力这样一个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我认为这个是总书记应该向更多的地方政府啊执政者去传递的一个重要的讯息和信号。
1: 嗯，另外呢，这次总书记的上海之行还有一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点，那就是他提出的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这个三问呢，我觉得问需于民和问计于民大家可能都比较好理解，问效于民是什么意思，以及他们三个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王老师。
0: 好的，应该来说哈，这三问的提出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又是特别精要的一个工作方法。

0: 常生动和鲜活的承载和体现。而且三者呢又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闭环治理逻辑。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问需于民啊是这个闭环逻辑的起点。它解决的是改什么的问题。
1: 嗯，
0: 对吧，你城市更新，你更新什么首先要明确。
1: 嗯，
0: 对吧，你不能是拍脑袋想改什么改什么。所以说呢，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问需于民的这样一个方法和起点之后呢，就要通过深入的摸清群众的真实需求。啊，这个真实是非常重要的。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我们更新的优先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效的响应居民的需求。从根源上避免了政府干群众看啊这样一种错位。确保我们的更新呢不偏离民生导向。而问计于民呢则是这个闭环治理逻辑中的一个过程性的支撑。它解决的是怎么改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城市更新啊涉及到非常多元的利益主体。啊，特别是像我们规模庞大的老旧小区改造啊，像我们北京这种平房胡同的改造。那么这个背后其实是生活在这个空间中的人他最清楚有哪些方式是最有效的最符合他们的生活需求的。所以这个背后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群众是最懂实际的。因此呢应该要充分的在建设过程中改造的过程中去听取和汇聚居民、商户、社会组织的一系列智慧。让这些智慧汇聚起来，让我们的改造方案更加的接地气，同时凝聚共识，减少实施的阻力。而问效于民呢，它是整个治理闭环的最终的标尺，它解决的是改得好不好的问题。它以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成效的核心标准，同时将群众的反馈作为下一轮优化的起点。这样的话大家看它就形成了需求、实施、评价、再优化这样一个持续的循环。
1: 嗯，
0: 而这样一个环环相扣啊，就会让我们的城市更新呢更加的具有一个生命力。
1: 嗯，
0: 当然刚才主持人呢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问效于民呢确实是三者中最难的一环。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它有难点有三。第一个呢就是评价的标准难统一。因为这个城市更新中啊它会涉及到不同的年龄、不同诉求的群体。

的精准施策的精细化。因为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都在强调要改变过去那种大拆大建，变成一种微更新为主的这种理念。那么这个背后呢，其实就意味着我们的更新的策略要精细化，啊，要善于从这种微空间、微需求、微改造入手，从楼道的扶手、街角的口袋公园、快递点位的设置，啊，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小事入手，不搞这种过去那种大水漫灌，而追求精准滴灌，那么这样一针一线去补。

朝夕相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

0: 之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协同发展进行时，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2026年7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的最新指示为全国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明确方向。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城市管理系主任王伟副教授，请他为我们深入解读总书记讲话精神以及其对北京城市更新实践的指导意义。欢迎王老师。
4: 各位听众朋友好。
3: 再次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总书记在

0: 些群众工作的深入开展，能不能逐户沟通啊，能不能分类施策，还有包括我们施工管理的精细规范啊，是否减少了对居民生活的干扰，这些其实都是对实施和服务的一个细致的要求。而实则强调的是我们更新的落地和成效的实度，也就是我们更新的作风要务实，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啊，不做那种只看面子不顾里子的事情。第二个呢，措施要扎实，要真实的去有效的去解决群众关注的问题，一些更新和改造的内容要让老百姓可感知可验证，从而呢让群众真正对我们党和政府建立更高的信任和认可。第三，就是我们的责任要落实，要明确我们的主体，压实责任，确保我们的很多项目它不打折不烂尾不走过场啊，从而让城市更新呢真正的是让我们这个城市的内功啊得到提升。
1: 好，谢谢王伟老师。那这次呢，总书记他还有一个强调的点，就是要坚持久久为功。久久为功除了这次用来这个指示城市更新工作之外，之前呢也曾经提过这个久久。

一点的这样一种以公共价值和民生导向为主的城市更新。而这个呢，和我们的这种资本逐利的这种快速的逻辑，以及和一些政绩导向下一些追求短期见效这样一些追求呢，它其实是存在天然的矛盾的。因此总书记才会非常语重心长地强调九九为功。而九九为功这个背后呢，有三个维度呢，应该来说需要我们给予高度的关注。第一个就是如何去构建可持续的资金平衡机制。我们可以说啊，城市更新的核心其实一方面是要以人民的需求为导向，但是去把这个活能够真正的启动起来是离不开强有力的资金保障的。所以说这个是九九为功的核心基础。在这个背后呢，目前来看有一系列的探索是要关注的。第一个就是要去推行这种片区统筹的资金平衡制度，要打破过去那种单个项目的盈亏限制，将盈利性的项目和公益性的项目打包，成熟的片区与待更新的片区统筹，通过这种肥瘦搭配来实现整体资金的平衡。第二个，要创新多元的融资工具，扩大城市更新专项债的规模，推广基础设施的REITs、特许经营这样一些新模式，盘活存量资产的长期收益，来吸引耐心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长期参与。第三个，我们的

0: 年度预算波动来影响我们这种项目的连续性，同时也要能够通过一些税费减免、用银补贴，降低社会资本长期用银的一些成本压力。第二个，解决好钱的问题之上呢，要有一个建立一个全周期的项目评估标准，扭转过去那种重建设轻用银的短期导向。这个背后啊，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现在的一些考核体系关注的评价指标要进行优化，比如说大幅的降低这种投资额度、开工率啊，这样一些过去总是强调大干快上这样一种建设型的指标权重，而要把群众的满意度、社区的治理效能、产业的活力提升、长期的用维水平纳入到我们的评价维度。第二个，要推行跨周期的评估机制，不硬性追求当年见效，要能够设置3到5年甚至更长的一个评估周期，允许项目渐进式的迭代，分阶段的见效。第三个，要探索引入第三方的独立评估和群众评价相结合的机制，避免我们政府呢自说自话，让评估真正反映长期价值。最后一点呢，我认为就是要完善我们跨周期的政策协调机制。在今天我们一些开展的日常的一些调研和研究中发现呢，一些参与城市更新的主体呢，很多时候他们对政策的稳定性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在调研过程中他们也认为啊，政策如果不能稳定，就会额外的增加很多城市更新的不可预期的风险。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个问题，要解决新冠不理旧账、政策断档或者是政策随意变化这样一些问题。一个是呢，将城市更新纳入我们这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5年规划和年度计划，保证和保持我们这种规划的法定性和连续性，不因这个领导换届或是人事调整而中断。第二个，要建立这种常设性的城市更新的统筹机构，来打破部门壁垒，实现规划、土地建设、民政、城管啊这一系列叫跨部门的协同，避免政策的碎片化。啊，其实今天城市更新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多部门制定的政策的合成谬误。所以说呢，如何围绕这个城市更新啊，去减少政策的合成谬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三个，要建立起政策的一个动态优化机制，定期评估政策效果。因为城市更新它会伴随着城市发展阶段和居民的需求是在不断变化的，而我们的政策也要能够跟上这种变化，具有这种微调的弹性的空间，来通过制度的弹性和适应性，使得城市更新工作呢既不朝令夕改，也不僵化固化。我个人认为，从资金、评估标准、政策衔接这些维度呢，应该来说是当前去落实和体现总书记提出的久久为功这一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
1: 嗯，北京和上海啊都是超大规模的城市，并且呢北京跟上海他们的这个城市更新发展的都不错。王伟老师，就是在您看来，北京和上海两个超大城市他们的这个城市更新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另外呢，总书记这次在上海的考察的以及对于城市更新的这种指示精神，对于北京下一步的城市更新工作有哪些具体的指导意义呢？
0: 应该来说呢，北京和上海呢一北一南，其实是我们中国城市体系中被全国各地视为是排头兵的两座城市，
1: 没错。
0: 所以这两个城市的城市更新必然也受到全国的关注。虽然说总书记的讲话是在上海讲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背后呢，其实对咱们北京的工作呢，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点。因为这两座城市呢，都是超大城市，一个是政治中心，是我们的首都；一个是经济中心，是吧？是我们面向这个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际大都市。其实这个背后，两座城市这些年都在以人民城市为根本理念，聚焦着各自的老旧小区啊、城中村啊、老旧楼宇啊这样一些核心领域进行的更新工作的开展，也都非常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公共空间的提升，都在探索着各具特色的 可持续更新的实施路径。那么两者呢也有一些不同啊，你比如说咱们北京呢是在一种减量约束下的城市更新，因为它的目标呢就是要疏解我们废首都的功能，优化首都功能，所以说我们的更新呢与疏解腾退相伴啊，以公益性保障性为主。
1: 嗯，
0: 上海的存量更新呢它可能呢更加的强调的是城市能级存量价值啊，那么它本身背后这种市场化的属性可能更强一些。同时呢我们这通过这些年的工作来看呢，我们北京的更新呢重点集中在老城这种平方区的改造，疏解腾退空间后的再利用，还有一些老旧小区的综合整治啊，包括一些产业低效楼宇的改造。而这个上海呢关注的这个旧区改造啊，产业园区转型啊，商务楼宇升级，那么它呢这个经济属性和产业属性呢可能更为突出一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北京政府的统筹力度更强啊，依托我们的街道社区的基层治理体系推进，行政执行能力强。上海呢它的特点就是市场化的运作相对来说更加成熟，那么城市更新的主体和片区开发主体呢相对来说更加的多元，社会资本的参与度更高一些。而我们北京的财政资金啊占比比较高，上海呢则比较注重土地增值的收益反哺。应该来说呢这两个城市呢在各自的这个工作中呢确实是有自己的特点的。结合着总书记这次在上海精神的讲话呢，北京未来的工作呢还是可以不断的去升华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进一步去关注城市更新中市场化机制如何进一步的激活。目前来看我们的社会资本参与的渠道还偏窄啊，我们可以去借鉴一些上海在片区统筹、完善资金平衡、提升项目对社会资本吸引力的方面的一些经验做法。第二个呢，我们一些创新功能的植入啊，还停留在物理空间改造层面，产业导入、功能迭代偏弱，因此呢，需要结合当前我们北京市建设这个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这样一些创新的这个产业的同时，让我们的老旧楼宇腾退空间向更高价值产出的科创和文化载体去转型。第三个，我认为北京呢要关注这个长效的运营机制。现在呢，我们在周围呢还是有一些案例反映出一些重改造轻运营的现象，因此呢还是需。

其实是要去为迎接和面对 AI 时代的新型城市这样一个新目标去做好准备。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目前在整个城市更新过程中，一些面向新基建或者是 AI 基建的一些智慧化的融合深度还

0: 讲话之后，您认为接下来国所行动？
1: 我认为在总书记讲话之后呢，其实他不慌给出了我们一个方法论的指引，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围绕这个深、细、实啊这样一些具体的工作要求，回到我们行业，回到我们主管部门，未来呢，应该大概率呢，我认为有一些方向需要集中发力，主要是资金、审批、标准、法治，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四个方面。首先来看啊，资金呢和政策啊，它需要我们能够尽快的能够扩渠道、降成本、强引导。怎么理解这九个字呢？就是我们要大力的扩容我们现在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大概率的应该会出台城市更新专项信贷支持的一些政策，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银行能够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扩大我们城市更新专项贷的发行规模和覆盖范围，那让我们现在这个城市更新中所发现的一些更多的在过去政策中可能没有覆盖的一些内容能够纳入进来。第二个就是要盘活存量资产，进一步的明确城市更新项目发行基础设施 REITs 的一些操作细则，支持一些存量物业、市政设施，通过证券化的方式来回笼资金，形成这个投入、运营、退出、再投入的一些循环。第三块呢，就是我们的土地收益机制。这块呢，应该来说要关注，就是城市更新范围内的土地增值收益如何更多的留存给地方，来缓解当前土地财政转型、地方财政收入不足的这样一些问题，同时还能够反哺更新，来探索一系列存量用地的弹性出让、年租制啊这样一些政策，降低企业的一次性的资金压力。所以说，资金这块如何能够为更多的参与主体解套、解困，

这种放管服改革，一件有一些方面呢可以去关注，比如说要推行这种清单制和告知承诺制这样一种审批，来针对老旧小区改造、微更新这样一些民生项目，大幅的简化审批流程，开辟绿色通道。第二个呢，就是去出台全国性的城市更新的审批指引，能够在各地探索的这样一个基础上，进行总结汇总，把这个审批的这种作为一个指引之后呢，就如同我们前些年推动的这个营商环境改革一样，是吧？让城市更新拥有更好的这样一个审批环境，来破解规划调整、用途变更、容量管控这样一些环节的堵点，赋予地方更大的规划弹性。第三个，要建立一个跨部门的联审审批机制，那么推进这种一站式的办理，解决城市更新项目审批周期长、盖章多的痛点。那么再接下来呢，就是标准层面。其实这个标准呢，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它。就是我们现在来看哈，我们的面向城市更新的工作，很多标准还是空白，很多标准还沿用的是建设时期的标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急需去构建全国统一的城市更新的技术标准体系，出台一系列围绕老旧小区改造、街区更新、历史建筑

0: 比如说一些城市更新的编制指南，是吧？尤其是我们这现在这种强调片区统筹，那么片区怎么划啊？怎么划定啊？背后的这个功能怎么混合？容量如何管控？这些呢，其实从国家层面呢也可以关注。最后一点呢，我认为就是我们现在城市更新呢急需法治保障啊，如何去补位我们的上位法，明确权责边界是非常迫切的。那么未来呢，应该会大概率的就会加快推进全国性的城市更新的立法进程，明确城市更新的法律地位、实施主体、公众的参与程序、产权的调整规则等等。那么从法律层面去破解当前城市更新上位法依据不足的问题，从而为各地的实践呢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这些呢，我认为接下来应该会成为我们未来政策啊突破和创新的一些主要方面。
1: 好的，再次感谢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解读习近平总书记上海考察时关于城市更新的重要指示精神。从高质量推进到六个维度，从问需问计问效于民到绣花功夫，从做深做细做实再到九九为功，总书记的讲话为全国城市更新的工作指明了方向。那正值

0: 荒唐。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兴高质量发展故事，
5: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兴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6: 哎，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7: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8: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

0: 从战火中走来，用奔跑重启人生，几十场全马见证钢铁意志，在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对话战斗英雄马拉松达人王曙光，听他讲述战场上的忠诚和赛道上的坚持，为我们一起诠释什么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王曙光，一等战功荣立者，原北京军区善后办大校2024年度北京榜样，1983年入伍，1987年毕业于石家庄陆军学院，后获得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多年致力于红色宣讲。2023年起参与马拉松赛事，已经完成37场赛事。王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您是当时参加高考直接入伍的对吧？
1: 我是83年参加高考，第一志愿呢选择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北京军区的石家庄陆军学校军事指挥专业。为什么选择这个呢？因为我的母亲是个老师，我的母亲晚上睡觉之前都是给我读那个《红旗飘飘》《欧阳海之歌》，把一切献给党，就五六岁四五岁

0: 站一辈子岗的战士，现在你看躺在床上明显的是站不了了，
1: 嗯，
0: 怎么办？下面怎么办？其实当时这个是对自己有点影响的，再也不能站立了。我当时也没有想象到将近40年我会恢复到现在这样子，
1: 嗯，
0: 当时对这一段是有点茫然。这个幸好就是在住院当中呀，我们在昆明、在北京、在石家庄，我们的医护人员给了最温暖的、最精心的照顾，所以他们一直鼓励说，我们见过比你伤得重的战士，
1: 嗯，
0: 人家现在都好好的，腿

0: 加马拉松运动。一般人的理解，马拉松是极限运动，
1: 它就是极限运动。
0: 如果，但是就是在23年的春天之前，我也一直认为那是一个人类极限运动，抱有敬畏、抱有畏惧的。我后来看到，就是在我们的马拉松运动大赛当中，有轮椅选手，很多人是脊髓损伤的，他的伤残程度远远超过我，因为脊髓损伤他完全借助轮椅，而我除了在养伤的时候、康复的时候使用轮椅，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轮椅的机会不太多。
1: 嗯，
0: 走路是生活是没有问题，最大的遗憾就是跑不起来。21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参加过武汉长江100公里疫情，
1: 走路是吧？
0: 走路，虽然没有脚，但是我还是爱运动。原先是骑自行车，原先每天骑自行车也骑个20-30公里，30-40公里，
1: 这么棒
0: 啊！有的时候到周日会骑个50-60公里、70-80公里，就是借助工具。其实我这个跟他们这个骑行不一样，我就是普通自行车，沿着这个永定河边金米饮水渠骑到颐和园，骑到再往北啊，绕个圈再骑回来。

0: 全马，郑州到开封的马拉松赛。结果当时呢，一开始还觉得，毕竟42.195，这个195，
1: 可不是吗？
0: 哎，
1: 一下子翻翻了呀！
0: 他可不是两个半马叠加，因为跑马人都知道，全马的话到30公里、35公里以后是对人的体力的极限，
1: 没错。
0: 所以当时心里还有点忌惮。那年呢，我们是由西往东跑，就从郑州往开封跑。在那个宽阔的中原的那个大公路上，我们是迎着初升的朝阳，迎着太阳跑，最后我觉得还有劲儿，35公里追上它，
1: 加速，
0: 追到加速，大家都觉得35公里是考验自己，
1: 对呀、
0: 我觉得我经过这样训练以后还有余力能加速，我说加速追上它，然后冲到终点，4小时50多分钟，哎呀，我一想，我说对我一个首马来讲，这已经是喜出望外。
1: 当然，
0: 而且呢，从那天我的体会，什么叫极限运动？作为一个做好了充分准备的参赛的运动员，你想我一年多的持续不断的训练，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别人在问我的时候，我说其实马拉松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残酷，但是前提是就是我们量力而行，逐步逐步的加量，如果我们的跑量够，我们的身体允许，所以别人经常有时候讲哎呀老王啊王曙光啊那是个极限运动，我就会耐心给他讲，如果你愿意跑步热爱运动，其实什么年龄都可以跑，只不过是根据你的年龄，比如说因为我们很多马拉松运动也有5公里的欢乐跑，10公里跑，
1: 对，
0: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各个年龄的朋友可以根据以及自己的身体状态，你去跑5公里跑10公里，你跑过2年3年以后，你会知道跑步是上瘾的，你不跑，
1: 很多人都上瘾，
0: 你不跑步会觉得很难受，
1: 是的，
0: 而且跑完步并不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负面的，相反我觉得长期跑步的一个心情很
1: 对，
0: 心境很开朗，
1: 哎，会分泌多巴胺，
0: 这个哎，分泌多巴胺，而且再一个在阳光下奔跑，晒着太阳流着汗水，有几万人陪着你跑，其实我觉得从心情身体那个场景下其实是幸福的享受，
1: 是您说的让大家也觉得跑步特别好，但是在这儿也是提醒我们不同的朋友，这个还是要量力而为，因为毕竟像王曙光了

0: 从这个语言和文字描述，其实是不能达到感同身受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心里头还有一种旺盛的革命斗志，我是为我的祖国，为我的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作战，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恐惧，这样的危险，其实都被压制掉了。
1: 嗯，
0: 但是很多年以后，这样的记忆在你的脑海深处，它是会留有纪念的。我就觉得，通过运动对我们自己这个疗愈，对我们的身心，它是一个巨大的好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作为我们人类来讲，不论少年、青年、成年人、中年人、老年人，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第一的。
1: 是的。
0: 那么如何获得身心健康？我觉得运动、阳光、汗水，几万人在那幸福的奔跑，认识不认识的都在互相鼓励，认识不认识的当地的民众，我们的可爱的人民给你鼓舞，他这个对你心里就像我们现在的术语，对你的疗愈，对你的健康，对你的鼓励，是无以言表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他是对一个人的健康心理，他是长久影响的。
1: 没错，
0: 我觉得，我希望时刻生活在这样的健康的疗愈当中，所以我觉得运动、阳光、汗水是很好的。
1: 没错。
0: 再一个，那么我觉得我在比赛当中真的是在享受和平。
1: 嗯，
0: 在灿烂的阳光下，平坦的赛道上，有几万同胞向前，那个时候真的不用担心头顶上有敌人的炸弹，你不用担心地下有地雷，你不用担心有敌人的狙击步枪瞄着你，真的那个情况下真的是在享受和平。因为我们在战场上时刻要采取一切战术动作，利用一切地形敌物躲避敌人的威胁。所以但是你在马拉松赛道上的时候，你那个
1: 没有任何顾虑啊，
0: 你没有任何顾虑，你在祖国的母亲的怀抱里，在灿烂的阳光下，宽阔的大道上，几万人几十万人为你呐喊，为你鼓励，几万全国各地的同胞朝着不同的方言加油加油，你说那个时候感觉，我说这是幸福啊，这是享受幸福。所以对于马拉松运动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一遍又一遍的享受重温这个和平的氛围，和平的感觉。
1: 您这些年来也参加了很多的宣讲，为什么要去宣讲？
0: 两个非常王牌的人民解放军的优秀的集团军，
1: 嗯，
0: 四个优秀的团里当的都是见习排长，
1: 嗯，
0: 没有转正就负伤了，这是一生不能释怀的一个遗憾，所以我要证明我还是一个基本合格的战士。
1: 嗯，
0: 给孩子们讲课呢，其实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述，让人民解放军那么多的英雄人物，让我们的年轻的孩子，让我们的各界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我们今天随意享受到的再平常不过的幸福是有人付出的。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哪有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我有责任有义务让我们的普通民众知道，幸福是有代价的，和平是有代价的。我们的国防事业，人民解放军这支强大队伍里头还需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我希望听过我课的孩子们，如果有机会也选择走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走到为盛世中国贡献生命、青春、热血的地方。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对王曙光而言，跑起来是为自己高兴，也是为圆年轻时的梦，跑下去是给老年人打个样，更是告诉后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0: 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2: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3: 身体怎么了？
2: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3: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2: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4: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5: 哎呀，我感觉有点难。

0: 无所谓了，是吧？
1: 但是您知道吗？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最新数据，我国成年人超重率超过34%，肥胖率超过16%，两者合计已经超过50%。换句话说，每两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位体重超标。
0: 啊，那咱们直播间里有两个人超标吗？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减重真的是迫在眉睫啊！那减重到底有没有用？有用啊！2025年发表的国际权威期刊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518位65到84岁超重的老人3年，结果发现，减重超过10%的老年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了8.3%，甘油三酯下降了28.2%。啊，好胆固醇升高了12.4%，更关键的是，超酶 C 反应蛋白下降了近59.4%啊。当然这个比较专业了啊，一会儿我们会请到两位专家跟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一位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王平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2: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血管中心副主任医师狄北冰，狄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首先刚才我提到了，很多老年朋友说了，减肥这个事儿年轻人的事儿吧，是吧？年轻人爱美嘛，是不是啊？跟这个老年人有关系吗？真的有关系吗？想听听专家的意见，王主任。
2: 那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对于减肥来说，减重对于年轻人和老年人来说，可能他们目标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年轻人呢，更注重的是这种骨感和漂亮。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这种减重可能主要是减的就是要保健康。那么因为这个我们所说的一个减重，实际上可能会有一些误区，他认为是减了体重就是好的，实际上我们重要的减的是要减内脏的脂肪。所以就是内脏脂肪看不见摸不着，那我们怎么减这种内脏的脂肪？实际上是要这个量腰围，量这个腰围或者腹围。那么男性呢超过90厘米，女性超过85厘米，这个就是超标的，那么这个就是应该减内脏脂肪了。所以其实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我们要减的是内脏脂肪。内脏脂肪减少了，那么会有助于我们血压、血脂、血糖的一个控制。所以老年人减体重是很就是减腰围和减内脏脂肪是特别必要的啊，是有助于我们的健康的啊。
0: 那就刚刚提到了，这个跟三高确实是息息相关呀。就是说你外边看所谓的胖，跟内脏这块它脂肪特别的多，因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啊，就是心脑血管它这个发病啊，还真跟这个肥胖有一定的关系，对吧？
1: 很大的关系吧。
0: 很大的关系。然后呢，有的老年朋友说，我年轻的时候怎么吃都不胖，现在稍微吃点就长肉。哎，我跟你说啊，我深有体会啊。我这个在40岁之前呀，也属于这种体质，就怎么吃都不胖，就是从来就不忌口。然后呢，过了40，你就会发现啊，如果真的是过一个年，撒开了花吃，它还真能给你长个十几斤啊！我就从今年开始啊，突然有一个月长了15斤，
1: 啊、一个月
0: 长了15斤啊！当然咱们天天都见面，你可能
1: 看不出来，
0: 但是有一些经常不见面的朋友说，哇，你怎么就突然就变胖了？当然我最近还是减了7-8斤啊，
1: 控制了一下，
0: 因为整天做这个节目嘛，知道了这个肥胖确实有一定的伤害。这个背后的生理机制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岁数大了，老了就发福这个事儿。
3: 是这样子，因为咱们岁数大的这个人群吧，咱们的这个代谢率它是每年自然就会下降0.5%到1%，然后呢，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代谢率呢，它是燃烧这个脂肪的一个基础的因素，所以说呢，因为我们代谢率的下降，所以说我们那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更容易发胖，出现肥胖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既然不能逆转年龄，我们就可以依靠保住我们的肌肉，还有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啊，然后来提高我们的代谢率啊。因为为什么说我们那个上了岁数的人是，或者稍微年长一些的人啊，他就容易喝口水，就俗话说我喝口凉水都长肉啊，就是因为我们老年人呢，这个肌肉流失就本来就很快啊，就是老年人我们可以常见，他胳膊腿是细的，但是他肚子特别大，尤其

0: 话呢，我们这个人体宝贵的肌肉就变少了啊，然后我们的代谢率就会下降啊，越是就形成了这种恶性循环，越少吃肌肉越少，肌肉越少代谢率越低，所以说呢，稍微再一吃一点东西，它就会体重就会反弹，这就是这个容易反弹的这个根源啊。所以说我们那个饮食呢，要既要吃得好，然后呢又要那个能控制体重啊。我们呢就是要不能说我只是说吃得很素很少，但是你的主食占比还是很高，尤其是好多老年人，我就吃清粥加咸菜，这是很不合理、很不健康的啊。然后清粥加咸菜，第一个呢，它这个粥升糖非常的快，然后升糖快呢，它就使你的胰岛素在餐后快速的分泌，然后把这些吸收的血糖快速的转化成为脂肪啊。虽然说你吃的总量不多，但是它脂肪转化率非常高，也会引起肥胖。第二个，这种咸菜呢，它是含钠的含量特别的高，尤其不利于我们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啊，会增加我们这个血压的这种控制不好，水钠的储留啊。所以我们对于这种老年人减肥，不是说只是饿肚子，而是要把我们这种吃的少换成吃的好，吃对顺序啊。首先我们是要给他那个保证我们蛋白质的摄入啊，我们得有这一长大的这个瘦肉或者鱼肉的优质蛋白的摄入，而且我们吃饭的时候尽量先吃肉先吃菜，然后控制一下主食，少吃主食，而且我们主食要以粗粮为主，粗精结合，不要说我只吃白米饭和馒头，这也是不合理的啊。而且我们那个关注的不是说只关注我体重的这个数值，而是要关注我们的腹围啊。每天你可以就是每天测自己的腹围腰围，只要你的腹围呢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就像刚才王主任说的啊，小于85厘米，那么或者说肥胖的患者腹围一直在减少，而我们的总体的重量没有在变少，那么也是我们的血压呀血糖呀也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的。谢谢。
1: 其实说到今天这个话题，我觉着常思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2: 我刚想说我一直在减肥的道路上。
1: 对，因为他研究这个事情，然后呢你看我们两个其实也都有胖的一个经历，然后也都是成功的减重了，是吧。我今天这非常好的机会，你有什么要问咱们两位专家？
2: 我最近啊一直在控制体重，但是我是那种不爱吃一日三餐，会吃零食，然后我不爱喝白水，我爱喝饮料。
1: 嘿，
2: 我就在超市里选的那种零食都上面写着无蔗糖、零糖、零卡的这种，但我有的时候发现啊，我吃这些东西反而会越减越肥，就比我吃一日三餐可能胖的还快，但是它明明写的是减脂餐、减脂面包、减脂饮料，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东西到底能不能减肥啊？
3: 这个就是零糖陷阱和那个减脂陷阱。那么其实对于零糖食品啊，就是刚才说的很多吃的很多零食，它讲的是零糖，但实际上它零糖不是真正的零糖，它只是每100克这个食物里含糖量小于0.5克，但它很多会有代糖，代糖包括这些木糖醇呀、阿斯巴甜呀，可能我们看到那个它那个就是配料表上会有这个阿斯巴甜。实际上这种代糖，它虽然说它的热量很低，但是它很狡猾，它会欺骗我们的大脑，我们大脑认为它甜味来了，但是能量没有到，反而刺激我们的食欲。

0: 含量，所以这种淀粉到体内照样变成葡萄糖，而且升糖的速度也很快。
1: 嗯，
0: 那么零脂呢，就是很多我们现在好多又食品啊，包括一些酸奶都写的是

0: 口感，那里边会增加糖的含量，会增加一些增稠剂，所以实际上它这个糖分比其他的这种零脂的，就是油脂肪含量还要高，所以而且这种含糖量很高的食物进到我们体内，就马上它就变成了，就是转化成血糖，然后进一步变成了血脂啊，是脂肪沉积。所以而且这种零脂，我们的脂肪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必须成分，那么很多这种激素的活性是靠脂肪来维持的，另外一个呢，一些维生素也是靠脂肪来代谢的，包括我们的维生素 D， 如果没有脂肪的话，它没法吸收，那么我们就会缺钙，那么我们的骨脂成分会丢失，那么会导致病人骨折。所以就是我们要避免这种零糖零脂的陷阱，我们要看配料表，那配料表它有没有一些代糖或者是其他的淀粉成分增加或者脂肪含量增加，所以还是要看配料表的。那么其实配料表我们主要还是要看它这个这里边这个能量，就是每100克食物里它能量是多少，我们要看一下。如果要是100克食物里能量超过1500千卡了，那不是1500千焦，也就是350大卡，那就是能量超标的食物，所以我们这种就要避免选择啊。另外对老年人来说，我们还要考虑它的钠的超标，所以还是要看它的成分表，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代糖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盐的超标，所以我们要看好配料表再选择我们吃的零食，而不是根据它这个噱头宣传的噱头零糖零脂。
1: 有些朋友说我这个减了10斤了，怎么这个血压血脂还是很高啊？那这个减重跟三高之间它这个

就是可以显著的改善三个，合理的控制体重啊，把这血糖血脂啊和血压调整得很好的患者啊，我们也非常的鼓励患者去这么做啊，这可以减少，甚至有些患者可以减少他这个降脂药呀降压药物的应用的这种剂量还有种类啊。那么首先改善三高呢，就是第一个它能改善血糖啊，体重减轻5%到7%呢，可以明显的改善我们的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可以达到30%的提高这种胰岛素的敏感性啊。然后呢那个还能降低咱们一个血糖的指标，叫糖化血红蛋白啊。第二个呢，因为你这个体重下降了之后呀，它是尤其是内脏脂肪减少了之后，那么可以大大增加我们的这种胰岛素的敏感性啊。第二个呢，它能够减轻咱们的这个血脂，尤其是这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啊，减重超过10%的老人，那么这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降低8%左右啊，甘油三酯也能降低20%多啊，所以说，而且它还能升高我们的这种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种好胆固醇啊，所以说呢，这个减重呢，对于血脂的调节也很重要啊。另外一个呢，它还能控制我们的这个血压啊，体重下降了之后呢，这个血压呢也能够降低5%到20%啊，所以我们将这个 BMI 值，也就是体重指数，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也就是22到27之间，可以呢和降明显的降低我们的这种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啊，这是给三高带来的好处。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就说，哎，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体重下降了，这血压没有立马的下来啊？然后我们人体呢，它是有一个这种适应的过程的啊，我们不要着急啊。如果说我们是合理的减重啊，我们在保留原有的肌肉含量的基础之上啊，然后我们内脏脂肪的下降啊，它一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啊。第二个呢，它还能给我们这个老年人啊，包括我们中年人，给我们的关节减负啊。因为这种我们膝盖的这种承受身体的重量，包括我们足部的这种关节啊，它长期在一个超重的这种情况下呢，它会增加这种关节的磨损啊。那么减轻了之后呢，我们这种关节的磨损呢就会大大的减少，然后呢就将来老年人之后这种骨关节疾病的发病率就会有所的下降。第三个呢，就是呢这种合理的减重之后呢，还能够提升我们大脑的这个认知功能啊。然后呢有研究显示，就是减重能够改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啊，对于肥胖的老年人啊，合理的减重呢有甚至有一定能够这种预防这种老年痴呆的这种积极的意义啊。第四个呢，

0: 药的使用就一定需要谨慎，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那它之所以称为药而不是其他的保健品，就是它一定是有副作用的。
1: 对，
0: 那么就是这个副作用每个人可能表现的不一样，但是常见的这种食欲下降，有一些病人或者是心慌，这种是很常见的，甚至有一些病人其他的胃肠道反应，有一些病人可能会抑郁，都有可能啊。其实吃是我们快乐的源泉，其实
1: 是
0: 美食，但是这一旦他看着什么都吃不下去的时候，有一些病人会抑郁的，
1: 是，
0: 所以他还是有这种相应的这种不良反应的啊。所以就是我们需不需要用，怎么用，还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1: 嗯，
2: 那在减重这件事，老年人和中年人或是和青少年来比，那个心脑血管系统面临的挑战有什么不同啊？
0: 是这样啊，就是之所以称为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少年，是因为整个我们这个身体的机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管，我们比作一个就是这种橡皮管管道系统，那么对于老年人就是已经老化的橡胶，那么对于中青年来说可能就是还有弹性的橡皮筋儿，所以这种它对这种血压呀、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个些生理变化，那么中青年人他这个适应性是很好的，但对老年人来说，他反应速度会偏慢，不仅是他脑子反应速度慢，他的脏器功能，包括他的一些我们压力的一些感受器，他的调节功能都会慢，所以就是。对于老年人，我们不建议这种减体重减得太快，因为减得太快了，那么这种带来的是相应的，有可能它减的是水分，因为减快能快速下降的一定是水分，而不是脂肪。那么而且可能有一些老人会有就是丢失这种肌肉，所以我们减体重，老年人就是无论做什么，老年人都要慢，无论老年人可能说话慢，走路慢。但是我们减体重也是要慢，因为这种要如果是像过山车似的这种减体重，有可能会带来这种包括血压、断崖式下降，那么老年人可能会出现这种体位性低血压啊、晕倒什么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年人本身他脏器各个脏器内脏功能都是下降的，那包括他的肾功能啊可能也会下降啊。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一定要，我们还是反复强调要减脂增肌，就是增加肌肉啊。那么只有增加肌肉了，这个肌肉一个是我们的帮助我们来运动活动，另外一个改善整个咱们身体的一个代谢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觉得老年人啊做什么都是要慢一点没有坏处啊，快了会引起相应的不良反应。
1: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再强调一下哈，对于一些高龄或者是

0: 送回来，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的两位专家啊，一位呢是王平主任，另外一位呢是狄伟冰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咱们常态化应该如何科学的减重，还有就是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好三高的慢病啊。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老年之友之科普专家说健康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1: 朋友们，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

0: 你靠着我。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3: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1: 请收听京味儿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3: 我后来才知道，那些妈死是敬语，爸和老唐两人彼此都敬着呢。妈说，哼，都是监察闹的。老唐来也不是光喝茶，在适当的时候，他打开包袱皮儿，亮出里边的两本磨了边的旧书，对爸说是日本永井和风的江户艺术论，想必其中的浮世绘之鉴赏对教美术的爸有用。爸大概是不便拂逆老唐的美意，人家从收购的旧书里翻出这个特意给你送来，足见心里还想着你。朋友能做到这个份上也就够可以了，还能怎么着呢？爸的几个儿子倒是亲生，可谁也没想起给爸淘换一本什么和风江户来。爸给了老唐6块钱，直说书的珍贵和难得。老唐推让了一下，把钱收了。老唐走后，妈说，这么两本发黄的书6块，够半个月的嚼过了。这样的书啊，收报纸洋瓶子的论斤腰，2分钱一斤。爸说，心意是不能用钱称的。话是这么说，那本江户被爸撂在书柜顶上，到死也没动过。我认为这是老唐做生意的精明之处。有一天，老唐领着唐和子上我们家来了。唐和子破例穿了和服，还擦了薄薄的粉，藏蓝的带小碎花的衣服，散发着樟木箱子的味道。蓝腰的铁锈红衣带朴素典雅，

当时那条船上还有郭沫若，一大船的中国留学生都回来了。唐先生带着老婆孩子，把自个儿从日本连根拔了，相当不错的人呐。我抬头再看，唐家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胡同拐弯处，看不见了。我在家里被认为是个不让人省心的孩子，最大毛病是不听话，让我往东偏往西，让我打狗偏抓鸡。我比较固执，有自个儿的主意，总认为谁的认识也不如我到位，包括我的父母。比如爸让我画素描，我就想凭什么听你的呀。齐白石他爸没让他画素描，人家照样是大画家。妈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说铁杵永远磨不成针，上铺子里去买针，一分钱十根，省多少功夫啊。语文课上老师教古文愚公移山，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老师提问，让我回答该文的中心思想。我说，愚公，傻老头，跟教室后头坐着的傻梨一样。傻老头九十了，要挖山，不但自己挖，还要把孩子们都搭进去挖，子子孙孙无穷尽也，以致他的后代不能干别的，只能每天挖山不止，冤不冤呢？要是我，我不干，我这一辈子要干的事儿多着呢，至于山挡路，你搬家呀。大山千百万年就坐落在那儿了，凭什么挖人家啊？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傻老头，从山北搬到山南不就结了？老师说，你坐下吧，两分。梨坐在最后的角落里，听了我的回答使劲鼓掌。他绝听不懂搬家的话，只要我站起来答问题，他就高兴，就支持。老师让梨注意课堂纪律，说课堂上不允许有这样的举动，就是旁听生也不允许。老师让苏慧回答，苏慧小嘴巴巴的响亮地说，愚公移山是一种比喻，他教给了我们一种锲而不舍、齐心合力的精神，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团结起来干大事情。老师说，请坐，五分。我回答错了吗？我认为没有，现实和精神是两码事儿，精神不能当饭吃。最反感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话题，这怕也是我成不了理论家，只能当个写小说的缘故。心里这个委屈啊，无缘无故又给我妈挣了个不及格，亏不亏呀？我对学习越发反感。这样虚幻的话语，李当然也不明白，他不知道什么是精神，也不理解锲而不舍是怎样的物件。梨作为旁听，是他爸爸跟学校反复交涉的结果。学校请示了上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扶桑馆》，演播田洪涛。
1: 五年以后，我最大的爱好是看电影，看苏联的。这场看完，买下场的票，同一部电影，一天看两场，为的是记住那拗口的人名和经典的台词儿。为看电影，要时常逃学，这些都瞒着家里，也瞒着学校。跟老师请假，不是说我姥姥眼睛看不见了，就是说我奶奶摔了。其实二位老者几十年前就入土了，埋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在老师眼里，我们家的老人特别多，事儿也特别多，老师也不去追究，他懒得理我。看电影能上瘾，就像现在的网络，成为许多孩子的钟爱，成为许多家长的胆战心惊。几十年后，我半夜滴溜着我儿子的耳朵，把他从网吧里揪出来的情景，大概和我母亲当年在东四禅宫电影院门口花几个小时堵截我，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人看电影没劲啊，必须有伴儿啊，以便观后研讨啊。这个伴儿通常是小四儿和大风。小四儿属于胡同里的问题少年，爹妈管叫书怂，思想活跃，跟我一样天马行空，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比电影编剧还能编。比如他说，苏联电影《白痴》里漂亮的女主角娜斯塔夏爱上了梅斯金公爵，却又不跟他结婚，把别人娶她的一捆捆钞票都扔进了火炉里，这是败笔。嫁给想嫁又有钱的公爵是多么好的事儿啊，好好过日子，夫妻恩爱，生一大堆孩子，煮一大锅片汤，电灯底下热热乎乎的围在一块吃，多幸福啊。哼，偏偏那么矫情，烧钱玩。我说把钱烧了才有看头，让人的心揪着，这正是电影好看的地方。大方说，要是他也不烧钱，把钱烧了傻呀。由电影我找到了小说，托斯托耶夫斯基写的《白痴》比电影更好看。第十二页，攻克柏林，上尉的女儿等等，都是那个时候看的，里面的对话至今记忆犹新。大方也爱看电影，但是他喜欢国产的，比如铁道游击队、沙漠追匪记、阳城暗哨、桃花扇等等。大方学习极差，脑筋不往书本里头走，光记些电影里的才子佳人，谁谁谁长得好看，谁谁谁穿的衣服样式不错等等。大方最喜欢的演员是冯哲，冯有冯哲的片子看十遍也不过瘾。为了骗他能陪我看电影，有时候我谎称苏联电影《白夜》里也有冯哲出镜。看过以后他大呼上当，大方毫不害臊地说，嫁人就要嫁给冯哲这样的美男，清秀疏朗，中国几百年也出不来一个。小四儿说，照镜子看看你那夜叉模样吧啊，还嫁冯哲呢。冯哲听了这话得吓得翻俩跟头。我很自觉地往后缩了缩，我知道我的长相比大方 还差了一截子。看电影需要钱，学生场只有周日早场才有，我们等不到周日，而平时没有学生票，电影院的成人票价对我们来说不便宜，更何况我还有小四儿和大方的负担，他们俩的经济条件很难跟着我这么一场一场的看。小四儿的爸是首钢抡大铁锹的工人，大方的爸是万生园打扫卫生的，万生园是老早的叫法，我们上学的时候已经改名动物园，但是大方他爸还是依照老话叫万生园。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

0: 请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1: 我是徐冉。
4: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崔岱远的散文《我在紫禁城边长大，北京是我的故乡》。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北京人》改编的戏剧故事。
1: 作家、美食家崔岱远从小生长在北京，对于北京他有着深入骨髓的爱。让我们通过他新近发表的散文《我在紫禁城边长大，北京是我的故乡》，了解他心目中的北京，进入文学我欣赏。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北京对我来说是太熟悉不过了，熟悉到根本不需要想，这两个字融在我的血里，融在我的脾气秉性里。我是那种现在少数的地道的北京人，因为我是在紫禁城朱砂色的城边长大，我爸爸我爷爷也是在那儿长大的。我小的时候，夏天的每个傍晚几乎都在天安门前那两个石狮子的肚子底下钻来钻去，看太阳落在西长安街的尽头。冬天的每个清晨，几乎都能看到夹杂着一两只点子的成群的白鸽掠过东华门的城楼，徘徊在筒子河的上空。阵阵歌哨声在紫禁城的城墙上飘过，回荡在我的耳边，也回荡在我的心里，直到今天。我不怕写东西，但为北京写东西这是头一次。北京对我来说是太熟悉不过了，熟悉到根本不需要想，这两个字融在我的血里，融在我的脾气秉性里。我可以闭上眼睛画出故宫的布局，我可以告诉您从南小街到西四钻胡同怎么走最近，我可以不经意地告诉您哪个宅门里住过哪位有名有姓的人物，有哪儿有个小吃店可以喝到地道的豆汁儿。

已经成了北京的标志。我住过的那个四合院是三进的大院，房与房之间有走廊相连，下雨的时候可以不用打伞，随便从一间屋走到另一间屋。院里有石榴树，开了火焰似的花朵，树上挂着用青布笼罩的鸟笼子，笼里面应该是蓝靛壳或黄巧，清脆地哨着。石榴树底下是青瓦挂绿釉的大鱼缸，鱼缸里忽悠悠地游动着几尾红帽子或黑龙精，慵懒从容地吞噬着鱼虫，那神就像是地道的北京人，闲适散淡，体会着水的快乐。院墙的角落里有一口大大的水缸，夏天的傍晚，缸里放满了水来镇西瓜，一家十几口人围坐在当院，老人们为孙孙摇着蒲扇，叔大爷们拿从缸里捞出的镇得冰凉的黑蹦筋儿，一口气儿宰三四个，咬上一口，嘿，砂糖一样，那个爽。等到冬天，这缸里又积满了酸菜，这可是北京人家最挡呛的那口。上面这些是您所听说过的，或许还可以说说您所没听说过的。您知道北京人最大的享受是什么吗？告诉您吧，既不是烤鸭，也不是涮羊肉，而是泡糖子。当然了，这只是爷们儿的享受。澡堂子哪条街上都有，您听好了，泡堂子可不是洗澡，是三四十人在一个大池子里泡，要把身子全没

0: 立交桥和高楼大厦充斥的城市对我来说其实很陌生，它不是我心中的北京，我的故乡又在哪儿呢？曾有朋友问，你手里有过去北京的风景照片吗？比方说胡同了、门楼啊什么的。这才猛地发觉，自以为爱拍风景照的我，所拍的竟然全是外地的景致，竟然没有一张是我熟悉的北京的风景。拍照片是需要激情的，对于那些陌生的景致，我能找到兴奋点，但对于北京来说，我不知道什么叫新奇，也从来没有想起要拍它点什么。面对一片片的瓦砾和所谓的仿古，我惭愧，我忽然觉得我无限眷恋着那个记忆深处的北京，正渐渐地消失在风里。哦，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京啊，那融在我魂魄里的我的故乡。
1: 好了，崔代元的散文《我在紫禁城边长大，北京是我的故乡》我们欣赏完了。如今数百万人从别的地方来到北京，每天早出晚归的为理想为生活打拼，在很多人心目中，北京一直就像今天这样，被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占据，街上的汽车好像一直多如牛毛，长城故宫也一直每逢过年过节就人山人海。而崔代元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北京，这个北京是炸灌肠的香味，浓荫茂密的大槐树，胡同里跳皮筋的小姑娘，夏天一起吃西瓜，冬天一起泡澡堂子的老爷们组成的。现在的北京无法穿越回30年前，如果能够选择，你更想呼吸哪一个北京的空气呢？
0: 好，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北京人》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旧北京城里大宅门多，大多都是前清王公宗室达官贵人留下的府邸，但物换星移，有的早已更换了主人，有的虽仍是自家后代住着，也大都失去了昔日的风采。曾家的祖孙三代住的就是敬德公当年留下的老宅院，从大宅院里厅堂正厢的格局、花草树木的分布，以及室内楠木紫檀的家具和古玩书画的陈设，都还显示着大家门第的气派和诗礼世家的风范。不过这个当年不是蓝顶子正三品进不了门口的显赫门庭，如今已经衰微了。刚进入民国20年，就撑不住门面了。大客厅和西厢房租出去了，一面山墙也要塌了。

坐吃山空那句老话。曾家的祖孙三代，外带一个常年住在曾家的姑老爷，都是只会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靠天恩祖德活着的人。老太爷曾浩名义上是一家之主，但他念念不忘的是活着要延年益寿，死后也要百年不朽，因此他最热心的是天天吃补药，年年沏棺材。曾浩的儿子文清是琴棋书画教养起来的公子哥，如今30多岁了，只会吟诗作画品茶，丝毫不懂治家理财仕途经济，每天睁开眼睛关心的第一件事是，鸽子都飞起来了吗？曾婷是文清的儿子，正在中学念书，才17岁，但是2年前就给他娶了媳妇，因为曾老太爷要早点看见四世同堂。姑老爷姜太更是个人物，出过国，留过洋，老是梦想发财。据说在国外，他是专攻化学的。可是他要做肥皂，一试验却熬成了一锅稠粥。他也热心做官，但每任必亏空，最后以侵吞公款的嫌疑，很不名誉地下了台。从此就和妻子常住在曾浩家里吃闲饭。他心地不坏，但贪杯好吃，清醒的时候看事说话也还透彻，但是酒一沾唇，他就胡吹乱骂，横竖不论。这就是敬德公的后代儿孙们。曾公馆里还有几位女眷，

因此总以知书达理自诩，外面上装得恭顺谦和，为人行事却粗俗悍泼，经常由他挑起公馆里的风波。文采是文清的妹妹，早年是个辣美人，如今成了病美人。她善良懦弱，成年要受丈夫姜太酒后的欺负，还要看嫂子司仪的脸色。曾婷的媳妇瑞珍是个小苦人儿，

卿的姨表妹素芳，她父母早丧，很小就寄居在曾家，与文清是青梅竹马一块长大。但是当她还是十多岁小姑娘的时候，文清就奉命娶了司仪。等他们意识到彼此深深相爱的时候，为时已晚。于是他们都隐忍着自己的感情，只是在诗画往还中偶尔不自禁地流露出惆怅与哀怨，这就招来司仪的捉弄与侮辱。寄人篱下的孤苦，无望的爱情，使素芳养成了超凡的耐性。她已经30岁了，虽然屡次有人提亲，但她不嫁，曾老太爷也不愿失去这个拐棍儿，因此至今他仍默默地服侍着曾家老少三代。在这个高墙深院里，他们原先过的是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但是自从家道败落，不得不借钱过日子和把房子出租之后，这公馆就不得安宁了。一是隔壁杜家时常来讨债，

出身而自豪，并严守着失礼之家的一切繁文缛节和规矩。在他看来，袁任感妇女是没有教养的怪物，而被森严的家规管教的一副少年老成模样的曾平，却因为袁家的到来焕发了青春的朝气，居然忘记了要不苟言笑和男女授受不亲的教诲，敢于又跑又跳的和圆圆泼水嬉戏，这更是曾老太爷又气又恼。这些异己的势力居然都侵入了他世袭的领地，但他除了以惩罚曾廷来标榜他的家教以外，却完全无力抗衡和排除这些外来的势力，因为他借了暴发户的钱，收了袁任感的租。而大奶奶司仪却要凭借杜家的讨债和袁任感的出现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曾公馆里的矛盾就日益尖锐了。司仪除了统管家务，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与公公曾浩斗法和作践素芳与文清上。一是日夜盘算要弄到曾老太爷手中的银行存折，二是要设法把素芳赶快嫁出去。杜家来讨债，正好给司仪一个逼着曾浩掏出存折的时机。因为曾老太爷既不能把房子给杜家让大家无处安身，也绝舍不得自己漆了15年的棺材，那只有把存款拿出来。而没有妻室的袁任感又恰好是可以给素芳说媒的便利对象，于是在中秋节这天，司仪要实现自己的计谋了。这天是文清第一遭要出远门去做事的日子，又是中秋节，既过节又践行，顺便也就把袁氏妇女请过来略表地主之谊，也显示世家的礼仪。可是一清早，曾公馆门口就堵了一些要账的，什么裁缝铺、果子局、裱画店，还有漆棺材的等等等等。仆人急着向里禀报，司仪却不着急，一不给钱，二不轰走，只让他们在门房等着。堵着门要账，这种败家之相很不体面，司仪却正要以此逼老太爷掏钱，还给他难堪。任感的关系定下来，为此他以关心为名亲自给素芳说媒。在征询素芳意见的时候，他与曾老太爷都以关心为名逼着素芳表态，又刺痛着素芳的感情。曾老太爷自己不想失去这个细心的看护，却说不肯嫁的女儿不也一样养活着吗？司仪马上接过去，把话变成了，是啊，嫁不出去的女儿不也是一样得养着吗？他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这些话，素芳隐忍着，却激怒了姜太。姜太知道素芳的不肯嫁是因为爱着文清，但他也深知文清懦弱无用，不但不敢接受素芳的爱，甚至在司仪作践素芳的时候他都不敢保护。素芳在这种情形下就像一朵花似的，正慢慢的闷死、枯死。

0: 他发作了。
1: 为什么要你一句我一句欺负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小姐？她这些年伺候你们老的少的活的死的，老太爷老太太少奶奶小少爷一直都是她一个人管。她现在已经过了30，为什么还拉着她不放她？这是干什么？难道还要她陪着进棺材，把她烧成灰供祖宗？拿出点良心来。
2: 好了，根据曹禺的剧本《北京人》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北京人》以没落士大夫家庭增加的经济衰落为矛盾冲突的线索，以曾家三代人为主人公，展开家庭中善良与丑恶、新生与腐朽、光明与黑暗的冲突。剧本的标题是《北京人》，但是这种现象显然不仅仅存在于上世纪30年代的北京。曹禺在谈到写作动机时曾说道，当时我有一种愿望，人应当像人一样活着，不能像当时许多人那样活，必须在黑暗中找出一条路子来。在曾家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黑暗中的路子究竟会在哪儿呢？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剧本的下半部分。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5:30
2: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说文时间。北广说文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近几年来哈，好像大家对于这个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在咱们平台上哈，很多用户都尝试这个山药粉，可以说选择铁棍山药粉的用户可以说是有增无减。
0: 哎，在咱们的平台上买过山药粉类的产品，少说大几十万也是有的。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找这个山药粉，同时要找这个市面上好品牌的山药粉，是因为什么呢？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而且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日常的饮食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的作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旧给大家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吉心堂的

0: 做这个淮山粉特别特别认真，是因为什么呢？他们整个的这块地和地上种的这个淮山呀都是自家的，所以说呢他们能保证5年轮耕，也就是说这一块地种完了这个山药以后，要一茬种完后休养5年，保证每一根的这个淮山药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
1: 是。
0: 那么我们说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吉心堂的淮山粉，它呢做了一个产品的升级，在2024年。这是因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鲁土地少，但是那么一小片区域啊还不算小的地儿啊，但是要在这鲁土地上找富硒的地块，他们这个企业就是老总带着底下的这个技术人员，基本跑遍了温县、沁阳、武奢、孟州这几个所有的这个地儿，
1: 哦，
0: 找到了几片有鲁土地的地，同时还有着天然富硒的土壤的这个地。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要找富硒的这个鲁土去种植山药呢？是因为他们在2024年在北广生活时间，在他们整个的产品线要推广富硒的淮山粉。但是我们就这个疑问了啊，为什么您看之前卖的那么好的这个鲁土铁块山药粉它也没富硒，但是为什么要把它变成富硒的淮山粉呢？这个其实还是从营养上要跟大家说道说道。
1: 对，
0: 这个做的升级不是小小的光富硒这俩字儿，它给咱们身体带来的营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这个硒呢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0: 嗯，
1: 那自然界地壳当中呢含硒量极少，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是缺硒的，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都缺硒。
0: 嗯，
1: 缺硒的省份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
0: 嗯，
1: 因此呢我们多数人其实都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适量的补硒，因为呢这个硒元素啊人体内是无法自己合成的。那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是6到20毫克左右，那么由于人体内的硒不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机体所需的硒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来得到足够的硒。
0: 嗯，
1: 但是这个硒啊太重要了，您也可以自己在网上查一查，或者说您看看书看看电视。
0: 哎，确实是这样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这个鲁土的淮山粉，它加了富硒的这两个字儿。那么同时这两个字不是白加的，这富硒的淮山粉它能补咱们所需要的硒吗？还真能，而且还有数据支撑。他做过检验检测报告，而且是权威部门出具的这样一份报告，里边写了每1000克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说，哎呦，这0.24毫克都不到1克，这能有多少？能管用吗？我告诉您，别小瞧这0.24毫克的硒，不是任何产品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是真正的吉心堂的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它是真正的从富硒的土壤当中种出来的，而且它的硒含量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在2024年全新升级的吉心堂的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它的组合是什么样的？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主品是这个鲁土铁棍山药粉8盒，每盒里面有10袋，每袋是12克，赠品呢再额外赠给您5盒这个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也就是总共是13盒。
0: 13盒，每盒里边有10袋，每袋是12克，也就是130袋。
1: 是。
0: 那么以往的售价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售价是299块钱，但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一盒的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它在外边卖要卖78块钱一盒。
1: 是，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一共是13盒，那么换算成市场价是1014块钱。这个如果您平常在其他的渠道买，或者说您在线下买的话，它这78块钱一盒真的不算便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299块钱和之前的咱们卖过的吉心堂的淮山粉是没有价格上的差别的。
1: 嗯，
0: 但是同时您记住了，今天2024年给大家做了富硒的鲁土铁棍淮山粉的升级，价格依旧是要保持不变。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 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很多的老客户第一次接触北广购物，接触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节目，可能就是从淮山粉的这样的产品而来。
1: 是
0: 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觉得这样的商品好，是因为什么呢？拿到手以后它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里边的这个原料用的特别特别的扎实，咱们喝下去真正的能够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感受到咱们自己身体的变化。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才是让很多我们老客户在频繁的复购淮山粉，在频繁的找到北广生活时间，在频繁的在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品牌下再继续买东西的原因，也是很多我们的新客户尝试通过电话购物的这样的形式来买这个淮山粉的原因。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您一定要试一试，因为这个真的算是我们这个平台上的老品牌，更何况它在2024年做了一个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全新升级，它里边的硒含量给大家提高了，同时在制作的方式上依旧延续了传统的铁棍山药粉的制作。另外它的选料依旧选用的是真正的淮山药，那么这样的山药给大家做成粉，您想想里边的这样的营养元素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非常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我们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这样一个组合。

0: 赠品呢，今天额外再赠给您五盒这个富硒的卢图铁锅山药粉，总共是13盒，也就130袋哈。那这个市场售价，刚李红也提到了，每盒就要78元了，总共就要1000多块钱了。
1: 哎，今天呢，我们依旧是299块钱，
0: 没错，
1: 给大家做了富硒卢图铁锅山药粉的这样一个升级，但是它的价格依旧保持不变，299块钱。那么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抓紧这个时间，拨打电话
0: 400-015-5151。

0: 同时它的制作方式还是让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的。这样的品牌确实是不多，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吉心堂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它确实值得我们去尊敬。
1: 是它呀，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无香精，无色素，无糖，配料表当中只有一个啊，就是淮山药片啊。那这个粉呢，您冲起来喝的时候呢，它有几股香味混在一起吧。第一种呢是山药本身的那种卤土山药的甘甜，它是那种甘甜的甘，
0: 因为它里甜基本上就是山药自带的。

0: 您做点心和面的时候
1: 加在里头，
0: 喝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边，第一它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味，能给您那个粥啊或者说面啊稍微调一点味儿。第二点是什么，它里边没有糖，没有什么香精色素啊，没有添加剂，非常非常纯粹的就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粉，所以说它不会改变比如说粥的性状啊或者说面粉的性状都不会，但是您在吃的同时却可以汲取到淮山药，也就是真正的淮府的铁锅山药粉里边非常密集的这种营养。淮山药本身具有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同时它的矿物质非常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它有铁、铜、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另外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在制作这个淮山粉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经过了麸炒，所以它的麦香味是很浓郁的，您平常冲的时候您会体会到一杯水下去它那个麦香味和铁棍山药粉的那种干香味一下就反上来了，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它是源自于自然，因为它是源自于传统的制作方式，这个才是真正能补充到我们身体所需的好的商品。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来小曼再给我们都说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主品呢是8盒，每盒10袋，赠品呢是5盒，也就是总共是13盒、那售价是299元，
0: 299块钱，130袋的这个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如果您现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霍希坚这个酱牛肉啊，在我们平台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
1: 哎，
0: 可以说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呢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是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您想，一个品牌和我们合作呢，已经有了七八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其实是一种认可，同时呢，也是我们听众对于它的一种反馈，
0: 是
1: 就是这个品牌做的东西呢，还是值得咱们老板兴趣信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霍希坚他们家的酱牛肉，酱牛肉又升级了，同时要给我们的新的听众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酱牛肉这么受人喜爱。其实说起酱牛肉呢，确实是咱们北京人呢平常吃的是比较多的，
0: 是比较喜欢这口，
1: 无论是再加工一下还是直接白嘴吃，那个味道酱味都是非常非常受人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霍希坚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呢，依旧是保持了它的本色。首先用的料特别特别的实在，霍希坚他们家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品牌，家里边的这个工厂啊，就是建在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旁边。那么在锡林郭勒草原呢，他们有自己的牧场，所以说散养的黄牛成为了自家的招牌。而且他们家的牛肉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当中是不用冻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是酱牛肉也好啊，还是牛。

0: 酱牛肉，它能吃出酱味儿来，所以说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其实咱们经常买牛肉的人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买前腱子肉的牛肉啊，相对比较贵。哎、
0: 对、嗯，这个呢也是源于什么？我们现在的牛肉可能价稍微落一点了，我们就把更好的部位、更适合咱们听众的部位奉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西蒙草原酱牛肉，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还得说它的制作工艺，它用的是真正的叫做内蒙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锁香盔给大家做的。什么叫锁香盔？其实就是大柴火锅啊。那么锁香盔作为内蒙当地的一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大柴火锅的名称来说，它比在家里边的优势什么？它更大，而且呢，用柴火能更猛的火，而且它能保留以前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这样做出来的酱前腱子，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是有锅气的。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以后没有膻味儿。二经文火味味儿，三经彻火焖捂，让这个牛腱子更进味儿。四经添柴火转中火，把这个筋膜的胶质给它逼出来。所以说您切完了以后会发现，这个牛腱子里边那个筋儿都是能嚼得动的，特别特别的软烂，到人还得吃没有问题。然后五经火，不盖盖，让这个余温再渗入到这个牛腱子当中，所以说您一口咬下去以后，它从里到外的酱香味都非常非常的浓，这就是老手艺老工艺能带来的味道上的改变，
1: 真够费劲的。
0: 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会稽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它的

0: 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的新组合了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三两一袋，给大家是十袋，另外赠品呢是同样的也是150克一袋，三两一袋呢给大家再赠八袋，一共是十八袋。那么当地卖哈，比如说一些超市卖啊，它是26.7一袋，十八袋的话呢有48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合一袋16块多，
1: 16块多，
0: 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首先呢，这个好的酱牛肉值得三嚼，头一嚼外面的味儿得有足够的酱香，第二嚼能感受到肉丝儿还得烂乎，到第三嚼后槽牙碰上颤颤巍巍的这个牛筋儿，那个触感弹而不僵，糯而不黏，这个才是酱牛肉前腱子的精髓。然后呢，您热着吃。没问题，会发现肉非常非常的软烂，
0: 哎，
1: 凉着吃切薄片
0: 啊，特爽
1: 啊，特别特别爽。您拿到这个灯底下一看，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的黄色，这就是酱到位了，越咂嘛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紧实，而且不塞牙，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个叫做好的酱牛腱子。这个味道和这个肉质是值得您购买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组合，性价比还这么的高。
0: 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给大家新组合的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咱们的主品是150克，也就是三两一袋，给大家是十袋。那另外呢，我们的赠品也是同样的150克一袋，三两一袋，给大家八袋，一共是十八袋。那么市面上的这个十八袋

0: 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儿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吃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了，说完还一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0: 确实硬，
1: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就不甜了。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呀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0: 对，
1: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0: 是啊，
1: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枸杞、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0: 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1: 它还得有几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0: 对对对，
1: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0: 是
1: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0: 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然先说一下。
1: 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笑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0: 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1: 3两2钱。
0: 三两二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1: 赠品15罐，
0: 30罐。
1: 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30罐是
0: 那就是300块钱。
1: 北广价到手，199块钱。
0: 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1: 等一会儿徐哥。
0: 怎么了你这
1: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0: 对，
1: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0: 是啊，
1: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0: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十五罐，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1: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0: 那价格呢？
1: 不变，199块钱。
0: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块4，
1: 4块4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0: 我觉得挺好，
1: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 这汤也能喝。
0: 哎，
1: 主要是什么呢？他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
0: 嗯，
1: 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
0: 哎、
1: 快要烂了那种
0: 程度，就软塌塌那种哈。
1: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0: 哎、
1: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0: 是，
1: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
0: 嗯，
1: 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哎、
0: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
1: 嗯，
0: 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1: 各有各的作用、
0: 啊，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1: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嗯、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
0: 对，
1: 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0: 对，
1: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0: 哦，植物胶质哈，
1: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
0: 嗯，
1: 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0: 是，
1: 这算配角一号。
0: 对，
1: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0: 枸杞，
1: 枸杞，
0: 哎，
1: 它负责收尾回甘、
0: 嗯，
1: 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0: 那你要说红枣，这也是配角三号，
1: 嗯，
0: 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
1: 哎、
0: 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1: 嗯，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0: 对，
1: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0: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1: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
0: 嗯，
1: 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0: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
1: 嗯、
0: 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嗯、就怕什么呀，齁甜，
1: 这个
0: 齁腻。
1: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
0: 嗯、
1: 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0: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1: 主品15罐，赠品15

0: 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小家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哈喽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还有物流行业的进步哈，大家买东西的渠道是越来越多了，生活越来越好，每天呀大家是换着花样的吃，所以呢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吃点健康的油尤其重要，尤其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健康油脂的摄入不光关系着体重，而且还关系着我们营养的摄取，
1: 同时油也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非常必须的营养。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和小麦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在市面上寻找的非常非常健康的油脂。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好油不贵还健康，它的名字叫做卡尼维纳斯纯进口的亚麻籽油。那么说到这个亚麻籽油啊，确实是市面上比较少见的。
0: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比如说调和油啊、花生油啊，这样是比较多的。但是为什么亚麻籽油我们见的比较少呢？因为首先我们的国内只有一些比较纬度高的地方才产亚麻籽，另外一个呢，确实是亚麻籽呢它相比于市面上的一些普通的油脂啊，它会比较贵。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冷榨的亚麻籽油，它为什么说它健康？我小麦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冷榨亚麻籽油指的是亚麻籽采用的是低温物理压榨工艺精制而成。整个过程当中在低温下进行无化学反应，全面保住了亚麻籽的营养成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亚麻籽油，它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因为里边含有十几种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多糖，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和丰富的矿物质元素。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它饱含着亚麻酸，这个亚麻酸对于我们今天这款油，对于我们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0: 是这个亚麻酸呢，又称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咱们人体内不能自己合成的，必须要通过食物加以补充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健康人群呢，每天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应该是4:1，也就是亚麻油是4，亚麻酸是1，这样的4:1哈。那么中国人群呢，平均每天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大约是10:1，这样呢就处于一个严重失调的状态，所以也是急需要补充这个亚麻酸。而亚麻酸含量比较高的就是亚麻籽油。
1: 对，我们刚才说了啊，就是亚麻酸是什么样的东西，它其实就是被称为 Omega 3的脂肪酸。
0: 对，
1: 那么 Omega 3对于我们的比如说身体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今天我和小麦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这个品牌

0: 海的亚麻酸，我跟大家说说它有多优秀啊。它富含丰富的 Omega 3，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亚麻酸。亚麻籽油产品的有一个执行标准是 GBT8235-2019，
1: 对，
0: 也就是2019年制定的，
1: 是
0: 规定阿尔法亚麻酸含量的高于45，就可以说它是合格的亚麻籽油了。那么今天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这个品牌，因为它是纯进口的原料，它是真正的纯亚麻籽油，所以这一瓶油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高达多少呢？57.6%以上，那也就是高于咱们的市面上的执行标准。这个我们说的57.6%的亚麻酸含量是有检测报告证明的，同时在市面上的同类产品当中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们才把这款亚麻籽油，这款健康的油，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推荐给大家。这个亚麻酸都是对于咱们身体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说这款油脂的健康程度在市面上包括在您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难以预见的，真正的能够告诉您是吃到嘴里的油都是相对健康的，而且这个亚麻酸会在我们的身体内转化为人体必须的这样生物活性因子，比如说 DHA 和 EPA， 就相当于您吃的这个亚麻籽油，它里边含量57.6%的亚麻酸在您的身体内变成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加的好的、更加的健康的这样的物质。所以说今天的这款亚麻籽油真的是值得大家去选择。
1: 是，
0: 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卡尼维纳斯的纯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它的里边的亚麻酸，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57.6%以上，这个是有相关的检测报告的，这个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能跟大家承诺的，所以这款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使用的一款健康油脂。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尼维纳斯这款健康油脂，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性价比吧。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呢，总共主品加赠品今天带给您的是总共10瓶，买5瓶送您5瓶，每瓶呢是400毫升。
0: 对，而且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所有的每瓶的400毫升，它的原料都是来自于进口的，全都是纯的亚麻籽油，而且全都是物理压榨的。
1: 那么而且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啊，如果您拨打电话，不管您有没有接通，有人说可能占线，没关系，只要您拨了，不管有没有拨通，再加送您一瓶，也就是说总共给您拿到手的是11瓶这个纯亚麻籽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特别特别高，因为什么呢，这一瓶这个来自于进口的卡尼维纳斯的这个纯亚麻籽油，在市面上它这一瓶400毫升要卖到多少钱呢？要卖到45块钱。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瓶，要450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
0: 另外还给您加赠一瓶，现在就拿起您的电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那么您除了拨打我们的电话哈，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您随时可以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我们也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来为您提供服务。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卡尼维纳斯这个品牌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
1: 是，
0: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款油有多健康，它的每100毫升里边阿尔法亚麻酸含量高达57.6%。那么接下来我和小麦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油能够做到如此的出色。首先我来跟大家说，今天这款卡尼维纳斯，您听到这个品牌的名字也会感觉到它可能不是一个国内的原料，它可能用的是进口的原料，您猜对了。那么今天我们这款卡尼维纳斯的纯亚麻籽油，它所有的原材料都来自于国外的进口，它的进口地来自于温带寒带特别适宜生长黄金亚麻籽油为原料的哈萨克斯坦。那么产品量 非常非常稀少，但是正是因为有温海奈黄金亚麻籽的加持，所以说这款油的它原料品质特别特别高，而且它所有的原料都是来自于进口。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低温物理压榨工艺。
1: 对，它的这个低温冷榨呢，就是采用的纯物理压榨工艺，全过程都在低温，也就是85摄氏度左右的状态下来进行，完整的保留了亚麻籽油的营养成分，
0: 所以说它才能达到这么高的亚麻酸含量。
1: 是，没错。而且呢，它是先进技术生产工艺，冷榨亚麻油采用两项发明先进技术：脱皮的机器和技术，全封闭式生产工艺，严格的质量管理。
0: 哎，所以说它的质量特别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它特别适合咱们中国人。为什么呢？比如说您吃这个橄榄油啊，等等一些色拉油啊，它容易有这个油烟子。那么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可以作为炒菜用油，什么意思？整个的炒菜过程当中，您在使用的感觉上和咱们的花生油和咱们的调和油差不太多，整个油体是金黄色的，不苦不涩，没有腥味，口感又丰富，而且含有淡淡的新鲜的亚麻籽的坚果香味，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因为什么呢？咱们可能用这个花生油啊，用调和油用的比较多了，用菜籽油用的比较少，特别这个注意的就是这个油品的味道。那么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清淡的，
1: 是，
0: 而且整个的油的颜色也跟咱们平常用的花生油差不太多，所以说这样的油替掉咱们日常当中的用油，本身咱们中老年人用的油就不多嘛，所以说它特别特别的适合。另外呢，就是它的小瓶包装设计其实对于一些比如说家里人口没那么多的这个家庭特别重要。
1: 对，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它小瓶是400毫升一瓶嘛，对吧？
0: 对，
1: 亚麻籽油当中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也就是欧米伽三呢，它是需要密封的。
0: 对，
1: 小瓶设计其实是避免了这个油的氧化，而且保证了它在保质期内的新鲜度。再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亚麻籽油的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
0: 一年半的时间，即便是您家里边人口比较少的话呢，每一瓶全是小瓶的400毫升，10瓶也足够的这个保质期了。
1: 对，
0: 另外还想提醒您一点，今天您带回去的是原料纯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它里边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亚麻酸的含量高达57.6%以上，所以说它的保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首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便利，就是它是小瓶去装的，所以说方便您储存。另外还有一点，您拿回去以后放到家里边，尽量放在柜子里边或者是阴凉的避光的地方。
1: 对，就是别太阳直射。
0: 对，因为亚麻

0: 不是纯的亚麻籽油，没有这么高的亚麻酸，我们也就不会跟大家说这一点了。
1: 对对对，
0: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1: 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组。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组合和价格。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亚麻籽油呢，是400毫升一瓶的，主品加赠品，今天总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呢，您在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段拨打电话，不管您有没有拨通，再加送您一瓶，总共是11瓶。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在市场上呢，刚才提到了哈，就要450元左右了。
0: 哎，那么今天我们在整个的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卡尼维纳斯这个品牌的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整个的组合一共是10瓶，加赠一瓶，199块钱，和每瓶的这个油啊还不到20块钱，真的是非常超值。今天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卡尼维纳斯的这个亚麻籽油，它在日常当中的用法还是挺多样的。首先，这个口服咱们可以
1: 直接口服，可以对，
0: 直接口服。另外呢，热食也可以。
1: 对，像这个煎、炸、炒，您做馅料，包括蒸煮，怎么吃都可以。它的烟点并不低，
0: 哎
1: 啊，
0: 或者是冷食也可以。
1: 对，就这个亚麻籽油，它的油呢是色淡清香、清澈透明，可以直接作为凉拌油来用油，包括您包饺子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油。
0: 哎，对
1: 对，
0: 像这个亚麻籽油啊，包括一些橄榄油啊什么的，我首先都非常推荐您在包饺子的时候、包馅儿的时候去点上一点这个油，
1: 香
0: 啊，特别特别的香。
1: 是
0: 啊，它经过了这个和肉馅儿啊这么一融合以后，您出来的那个饺子的味道都带着那个坚果的香气，所以说您在冷食的时候也能用。另外，像国外的有一些老人啊，他们在这个日常当中还会冲调用这个油，
1: 是
0: 为的就是它其中高达1/2以上的这个健康的亚麻酸。
1: 对，就比如说酸奶里面就可以加一点这个亚麻籽油，然后另外呢您再加蜂蜜，对吧？
0: 对，
1: 这样再加一勺，这样一起
0: 冲调一下。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个呢是对于日常当中我们的这个身体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它的保质期18个月，每一瓶全是400毫升的小瓶装，方便您进行使用，而且特别能够平替掉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用油。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特别特别优惠。
1: 我们带给您的是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总共是10瓶，每瓶是400毫升。那如果您要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再给您加送一瓶，也就是总共是11瓶。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99元，11瓶您能拿回家。这个要在市场上的话，就要到450元左右了。
0: 对，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百年党史浩浩荡荡，清廉风骨熠熠生辉。回望百年奋斗征程，一代代先辈先贤以初心铸忠魂，以清白守本心，在时代长河中镌刻下克己奉公、崇德尚廉的精神丰碑。清廉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更是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读书俱乐部特别推出《清风北京党史中的清廉故事》专题节目，翻开厚重党史书卷，寻访先辈的初心轨迹，品读他们于平凡处守初心、于喧嚣中守清白、于盛名中守底线的动人故事。播讲：小丹、白刚。
1: 夜绩状，秉公耀日月，清白不徇私。战时酬军时，艰苦济资铢。立国主外贸，四海积财资。秉公耀日月，清白不徇私。理财称前辈，德行众所师。这首追悼诗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卓越的红色大管家叶绩壮的真实写照。战时酬军时，艰苦济资铢。
4: 叶绩壮参加红军后没有上过战场，但他的作用却无人可以取代，因为他当时的任务就是为红军筹集军饷，尤其是红军开始长征后，行军作战物资消耗巨大，急需补给。时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管理局局长的叶绩壮临危受命，筹粮筹款，精打细算，积极组织后勤供应，保证了红军行军作战基本需求，最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红军顺利走完长征路做出重要贡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叶绩壮继续负责八路军的后勤工作，被誉为红色大管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停止拨给八路军军饷和武器弹药，并与敌伪勾结，对解放区进行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造成解放区经济极端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叶绩壮坚决执行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经常翻山越岭为组织开垦屯田、开发盐湖、兴办工厂、发展出口贸易而到处奔忙。他认真总结在中央苏区时期搞供给制的经验，结合抗日战争时期的特点，为八路军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供给制度。1945年9月16日，党中央决定由彭真、陈云、叶绩壮、伍修权等6位同志作为先遣队， 去沈阳与苏军取得联系，为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地区创造条件。当时苏联红军已实行军衔制，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我党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吉壮三人中将军衔。1955年首次授衔时，叶吉壮没有获得军衔，因为他当时已经离开军队担任贸易部部长，因此未能授衔。叶吉壮的一生与党和国家的经济建设紧密相关，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工后勤供给和中国贸易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虽然他是一位从未上过战场的将军，但是他所立下的功劳却完全不逊色于前线的各位将领。

0: 才称前辈，德行众所师。
1: 新中国成立后，叶基壮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贸易部部长和对外贸易部部长，还先后任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协助周恩来、陈云、李先念抓财政工作。叶基壮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经手的钱和物资难以计数，在一些人看来这是肥缺，想捞取好处实在太容易了。

月，那是剥削阶级的格言。近水楼台不得月，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格言。我们共产党人是为穷人谋解放的，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绝不允许贪污腐化之事发生。特别是做后勤工作的同志，管钱管物更要廉洁清白。叶继章这样说也这样做。作为外贸部部长，外国朋友常送给叶继章一些礼品，他都如数上交。1963年，一位外国友人送给叶继章一台手提式电视机，外贸部交际处按规定派人送到他家让他过目，以便向送礼物的外国友人致谢。那时电视机还是稀有之物，而且这台电视机小巧玲珑，图像清晰。叶继章的孩子们看到了非常喜欢，央求爸爸把他留在家里多看几天。可是叶继章根本没有理会孩子们的祈求，立即让交际处的同志带回部里交工。有一次叶继章要出国访问，经管人员给他做了两套料子衣服。回国后叶继章坚持要把做衣服的钱还给单位，经管的同志不肯收他的钱，说如果一定要交的话就把衣服交给单位好了，反正你平时是不爱穿料子衣服的。叶继章说，哎，按我的身体做的衣服别人无法穿用，怎能让国家蒙受损失呢？还是退钱给单位好。他坚持把做衣服的钱付给了单位。叶继章以经验丰富，工作踏实，掌握政策稳妥，按客观规律办事而闻名。他在长期经济工作中养成了一个习惯，天天看报表，无论工作多忙，时间多晚，不看完绝不睡觉。他认为只有掌握了数字

0: 业绩状节俭朴素，清正廉明，心不动于威利之诱，从不利用职权谋利，在小事小节上坚守党性原则人格，时刻保持人民公仆本色，在个人、集体、国家利益之间从不混淆，为人民军队的后勤建设和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面对利益诱惑，他始终严守清廉本色，带头传承廉洁家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党员干部树立了廉洁奉公的典范。
1: 清风小档案，叶季壮，1893到1967，原名叶玉年，男，广东新兴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贸易部部长、国务院对外贸易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风北京党史》中的清廉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清贫是共产党员的美德。2010年9月，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浩然正气满乾坤，中国廉政文物精华展”中，曾展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方志敏在狱中写就的。

0: 方志敏是根据地。
1: 方志敏战斗的岁月，正值中国革命斗争形势最困难、最艰苦的年代。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毅然回到赣东北根据地，在益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赣东北地区环境较为封闭，极难获得外援。方志敏从当地实际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创造性的开展工作。1928至1933年，方志敏领导开展游击战、地雷战，实行土地革命，创建了赣东北苏区，后扩大为闽浙赣苏区。他在苏区首先创立股份制，发行红色股票，实行开放的苏区贸易政策，形成了几条开放型贸易的路线，成立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普遍建立消费合作社，依靠发展苏区经济，扩大贸易来增加财政收入。赣东北根据地被毛泽东誉为方志敏式根据地，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苏维埃模范省称号。毛泽东曾经说过，方志敏同志是有勇气、有志气，而且是很有才华的共产党员。他从事农民运动比彭湃晚几个月，比我毛泽东早几个月。他死得伟大，我很怀念他。
0: 当穷人的主席，
1: 国民党反动派把方志敏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把他的家烧劫十几次。母亲来找他要点钱，他十分内疚地说：“妈妈，我是当主席，可当的是穷人的主席，哪里是官？饷银将来会发，现在没有。”他妈妈听了以后说：“晓得了，明白你是当穷人的主席，我苦点也舒心了。”后来方志敏的妻子妙敏不幸被捕，七兄妙振东向方志敏要400大洋的保释费。方志敏听后摇摇头拒绝了，他说哪能拿出这么多钱去送给那批贪官污吏呢？苏维埃政府的钱来之不易，要尽量节约，400大洋留下来可以做许多事，还是另想其他办法吧。身居高位不搞特殊，一如方志敏在清贫手稿中写的那样，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10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方志敏以清廉自持，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一点一滴都用于革命事业。为了打退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他带领战士们以竹笋、野菜充饥，坚持与凶顽的敌人斗争。方志敏以身作则，经常教育战士，让大家懂得红军一不为拿钱，二不为贪名，而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来革命的。一次，方志敏要从益阳去参加桂西苏维埃代表大会。寒冬腊月里，他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破棉袄，这令身穿新棉袄的代表们于心不忍，要给他换件新的。但方志敏不同意，夜里去补了那件破棉袄。后来代表将新棉袄送来，他执意不收，反复给来人讲要节省，要减轻群众负担。由于废寝忘食的工作，方志敏患了严重的肺病。有一次，方志敏发现自己吃的是白米粥，而大家吃的是米糠和野菜煮的粥，就叫警卫员告诉伙房大家吃什么。

0: 么我吃什么不能特殊。老管理员听了警卫员的转达，叫了起来：
1: 什么特殊？要讲特殊也行。
0: 房主席操心又劳累，肺痨痔疮常常发作，哪个要为这事民主提意见，我来担当。方志敏感激这位老同志，但仍然把粥端了回去，和大家一起吃糠咽菜。
2: 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0: 1935年初，红十军团在撤返赣东北途中，被七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围困于怀玉山区。时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本已带领先头部队奋战突围，但为了接应后续部队，方志敏又陷入了重围。1935年1月29日早晨，陷于绝境的方志敏不幸被捕。在被关押的6个多月里，方志敏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党的事业。他利用敌人要他写供词的纸和笔，凭着一腔热血奋笔疾书，写就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等10余篇近14万字的文章。1935年8月6日，国民党在南昌将其杀害。当方志敏牺牲的消息传到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上时，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为之起立默哀致敬。中共中央代表在大会报告中说，中国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总司令方志敏同志的肉体虽被摧残了，但方志敏同志抗日救国的精神将如日月惊天，江河亘地而

飞文天祥曾静戴明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易维护清贫是方志敏一生最鲜明的品格风尚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说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风小档案，方志敏，1899到1935，原名方远镇，男，江西益阳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赣东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曾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红十一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等职。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瓜哦。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5: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6: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7: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5: 每天下午4:30到5:30
3: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5: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8: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9: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8: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到11:00，
9: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00，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

0: 己创意不行，
1: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看看人家，
1: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8: 我还能坚持

0: 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百年党史，浸润清风，时代风骨，代代相传。清廉不只是笔墨书香里的初心坚守，更是各行各业先辈志士扎根国家立身行道的崇高底色。岁月流转，初心不改，不同岗位不同领域的先辈楷模，用各自的人生选择诠释清正本色，用一生坚守筑牢品德丰碑。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品读党史中的清廉篇章，解锁跨越领域直抵人心的清风故事，汲取榜样力量，涵养浩然正气。播讲小丹白刚。
1: 王树生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1号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的所在地，也是首任军械部部长王树生的居住地。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王树生被授予大将军衔。大院成为解放军报社后，总军械部想为王树生另建一个住宅，王树生提出改成一般平房，不要独门独院，不准建围墙，不要警卫森严，不准修豪华客厅，不准从市场上买家具的要求。有关部门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和工作，想给他建一个条件更好一点更方便的住所，一直都被他拒绝。一直到1974年1月逝世，他还住在原来那个普通的平房里。王树生有一句名言，职务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我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争名誉地位的权利。他是这样说的，也是一直坚持这样做的。身经百战，九死一生。
5: 王树生出生于湖北麻城的一个贫苦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率部参加了黄麻起义，是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

0: 非常匮乏，所以仗打到最后，他们队伍就剩下不到十个人。王树生就把剩下的人员分成两个组，突围东返，凭着一定要找到党组织，一定要回到革命队伍的坚定信念，他们沿路乞讨，历尽艰辛，穿越腾格里沙漠，最终回到了陕北，回到了延安。1949年，党中央邀请王树生赴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尽管王树生知道，参加开国大典代表着怎样的荣誉，但远在大别山剿匪的他，还是放弃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在开国大典的这一天，王树生和土匪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差一点就倒在了土匪的枪弹之下。在王树生的一生中，他的职务多次调整，一些原来的同事甚至他的下级都成了他的上级，但无论组织把他放在什么位置，他都坚决服从决定，尽心尽力地做好工作，识大体，顾大局，守纪律，听指挥，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1: 于细微处显作风。
0: 1959年11月，王树生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第二政委，除此之外还兼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按规定，王树生作为大将，除了专车以外还可以配一辆生活用车，但他却一再婉言谢绝，一直到他去世也从来没有配过生活用车，就连他用的那辆专车，他也主动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按月交纳70元至80元车费。20世纪70年代初，即使对王树生这样的高级干部来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王树生还表示，这辆专车只许他本人办公使用，其他人不得使用。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的职权是党和人民给的，是用来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没有丝毫营私的理由。王树生的夫人杨炬也是延安时期的老红军，他曾在解放军304医院做领导工作，按照当时的规定，他的级别不能配专车，因此出入上下班他历来都是挤公交车。有一次因为雪天路滑堵车，同事看杨炬急急忙忙赶来上班，便说，王大将在军事科学院上班，他的车就路过咱们医院门口，为什么就不能搭他的便车呢？反正座位不也是空着吗？杨炬笑了笑回答说，那是王树生定的家规，家里任何人乘坐他的车都视为违规，他绝不允许。执行国家规定，他要求家人必须从细微处做起，开公家油，追求个人享受，绝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王树生有句常挂在嘴边的话，共产党人的品德高下，不但要看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原则立场，更要看日常小事，小事上最能看出一个人的道德水准，特别是有了权以后。在军事科学院工作期间，王树生总是同普通干部一起排队买饭。在他病重期间，警卫员听说他想吃家乡风味鱼丸子，就请一个招待所的湖北师傅做了一碗。因为招待所不肯收钱，王树生严厉批评了警卫员，最后还是把钱补了回去。1972年底，王树生的长子王鲁光准备结婚，新房里面的陈设非常简陋，除了一张床和两床新棉被，其他什么家具都没有。当时王树生的警卫员看不过去了，于是就和王鲁光商量，把军事科学院首长休息室的两把椅子和一张大理石茶几暂时借来布置一下新房，婚礼后就归还。没想到在还回去的时候被王树生看到了，他非常

0: 勤勤恳恳为党工作，这种高尚的品格是他为后世留下的宝贵财富。
1: 清风小档案，王树声，1905到1974，原名王洪信，男，湖北麻城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0: 于敏，干出惊天动地事，甘为隐姓埋名人。为了我国的国防事业，他隐姓埋名28年，为氢弹研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终身秉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信条。他就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国产专家一号，
1: 在中国核物理的几位开拓者中，

感专家一号。他说在我这里除了 ABC 其他都是国产的，当然要留学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回来再给国家做点事，但不要到落叶归根时才回来，应该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就回来。少年时代的渔民曾目睹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惨绝人寰的暴行，12岁时他还差点被横冲直撞的日本军车撞死。科学救国振兴中华的梦想从此深深地根植在了他的心中，并成了他一生的真实写照。1946年，于敏从北京大学的工学院转入理学院学习物理，这是他一生之中的重大转折点。三年后，他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成为理学院院长张宗燧的研究生。几年后，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61年1月，钱三强找到于敏，希望他能够从事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当时于敏刚刚30多岁，但已在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了十载，并且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成果。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的事业无疑会顺遂很多。如果选择氢弹理论研究，他不仅将要隐姓埋名，而且

尽全力以赴。于敏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这不太符合我的兴趣，但爱国主义压过兴趣。在此后的28年间，他的名字和身份一直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以至于他的身份公开后，连妻子孙玉琴都惊叹道，没想到老于是做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当时的科研条件非常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而那台每秒只能运算万次的计算机仅仅为氢弹设计留出了 5% 的时长。但是于敏等人没有退缩，而是见缝插针，迎难而上。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他们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在他的带领下，我国终于找到了氢弹突破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1967年6月17日，伴随着升腾而起的蘑菇云和一声巨响，耀眼的光芒让罗布泊沙漠上空又升起了第二个太阳。新华

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的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两弹一星，不仅显示了我国科技工作者在极端困难情况下攻克尖端科技难关的爱国热情和创新能力，而且显示了中国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勇气、信心和力量。而尤其孕育凝练而成的两弹一星精神，更成为催人上进的精神食粮。正如邓小平所言，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

爱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清淡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1999年9月18日

天津市宁河区，原河北省宁河县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曾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等职，获全国劳动模范、改革先锋等荣誉称号。

清风木京城，正气启新城，这些藏在党史里的清廉篇章，是跨越百年的精神馈赠，是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愿我们以先辈为镜，涵养清廉之风，坚守初心本色，让清风正气浸润万家，更续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0: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思雨。

广播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

0: 原来咱们喜欢吃的咸鸭蛋总要是来点咸味儿，
1: 对
0: 吧？就口粥啊什么，因为粥一般比较淡啊。我呢特别爱吃这咸鸭蛋。
1: 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咸鸭蛋的升级版，叫做什么呢？白洋淀河源的烤鸭蛋。
0: 哎，
1: 您听完我和许可的介绍，买回去尝尝，一定满意。首先。

0: 带来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呢，它使用了是清淡的配方。清淡配方，咸蛋呢比较适口，尤其是里边这蛋黄啊是香的，但不是那种齁咸的，
1: 真棒。您有些不好的咸鸭蛋，您吃那外边那个要吃太多了，蛋清那那是齁的受不了。
0: 哎，对，咱们今儿这个烤鸭蛋您买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呢，它是咸蛋比较适口，口感呢沙润，而且呢符合健康饮食的这么一个要求，没有那么咸。这个第四点就是它和平常您买的这个咸鸭蛋腌制的这个方法还不太一样。
1: 没错，你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白洋淀烤鸭蛋呢，咱们首先是用白洋淀底的红泥，
0: 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然后给它再加入什么呢？加入碘盐。
1: 您看看我们加的这东西都有讲究，加入碘盐之后，它就比传统的咸鸭蛋怎么样？它没那么齁，就清淡了。而且我们需要控温，再经过48小时，您来了啊，这块是重点，果壳的一个烘烤。
0: 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往蛋清里边逼，就是它经过一烤以后，您会发现这个咸鸭蛋烤鸭蛋，您从吃蛋清再到吃蛋黄，每一口都是香的。
1: 我们这个蛋黄确实是呈橘色的，
0: 它样还不太一样。你看啊，蛋黄呈橘色的，蛋白，平常咱们吃那个咸鸭蛋，您发现那边蛋白是有点发那个
1: 特像水泥灰色的，对，
0: 那种。咱们今儿这个蛋白呢是有点茶色，要我形容就是有点淡茶水那个颜色，或者说在家里
1: 腌入味儿了，
0: 自己做那个茶鸡蛋那颜色。
1: 哎呦，真棒！
0: 带有浓郁的这个焦香味和独特的这个口感，您吃这个蛋清的时候，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卤蛋的那个口感，它不是那么软。蛋黄呢油亮，而且出油率啊特别特别的高。跟您形容一下，就是一刀下去以后，把刀抬起来，刀上挂油。有那个橘黄色的油，您吃的时候就是咸香浓郁，但是呢不腻口。入口讲究五个字，叫做松、沙、油、细、鲜。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别特别适合大家去尝试一下的，而且呢确实在去年前年我们都卖过这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是特别特别受到大家欢迎的。而且今天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现在给您推荐，就是从现在开始到6月底7月中旬左右，咱们这个烤鸭蛋是黄特别特别大的时候，所以抓紧这段时间，赶紧入手。
1: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这个带来的品类哈，首先白洋淀河源烤鸭店不用说了，那咱们这烤鸭蛋带多少个呢？首先我们主品啊，每个60克，给您是30枚。
0: 每枚都是一个真空包装，独立的包装。
1: 您不用担心一拆开说我这一箱是不是得马上吃完，不用担心。另外送您多少呢？要不说今天给力呢，咱就直接也别说买一送一，
0: 买一送一，
1: 买30枚送30枚，等于是您总共60克，这60枚。
0: 每个60克，它这个烤鸭蛋个儿还不小。比平常咱们买那咸鸭蛋还得再大一圈。
1: 哎呦，真值
0: 啊。基本上一共是60枚，每个呢都是一个独立的真空包装，所以说您想吃的时候，拆了就跟
1: 拆了
0: 个鸡蛋似的，特别特别干净。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售价，您相比普通的咸鸭蛋它也有优势。您看现在咱们去外边买一个普通的咸鸭蛋，我见过

0: 腻沙软，这是因为他拿红泥啊在外边腌制了45天这么长的时间，它那沙感特别特别的强，入口以后那个油性啊就跟让这个蛋黄化了一样。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是特别爱吃这个大白粥，相比于什么其他什么枣粥、
1: 各种
0: 豆
1: 粥什么
0: 的、那种我就是喜欢白米粥。
1: 哎，
0: 然后我切完了以后啊，把这个烤鸭蛋这一半倒过了以后，让它那个油滴到这粥的表面。
1: 嘿，你真会吃啊、
0: 哎、你会发现那个粥的表面一层那橘黄色的那油啊就晕开了、哎、这时候来一口满嘴的那个油香，
1: 而且你这个粥本来没什么味道，这一点缀、
0: 哎、
1: 有点油汤啊，
0: 对对对，
1: 吃了就完完美美，特好，
0: 非常好吃、
1: 嗯、
0: 而且呢您再吃这蛋清、
1: 嗯、
0: 它就占了细这一个字儿，是什么呢，这个蛋清啊质地非常非常细腻、
1: 嗯、
0: 有弹性和韧性，类似于卤蛋的口感。您看平常咱们这个吃咸鸭蛋、
1: 哦、
0: 你会发现呢那个蛋清啊有点黏，
1: 哎，
0: 对吧，
1: 没错。
0: 哎，咱们今天这个烤鸭蛋呢，它首先蛋清是比较完整的啊，不会发绵、
1: 嗯、
0: 另外呢稍微带一点筋道的劲儿、
1: 哦、
0: 跟卤蛋似的、
1: 嗯、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嗯、
0: 咱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鲜。
1: 鲜
0: 这个鲜归功于谁，
1: 嗯，
0: 归功于鸭子，
1: 哎，
0: 归功于它产的这个产地，
1: 嗯，
0: 因为在白洋淀、
1: 嗯、
0: 首先鸭子吃的是小鱼小虾啊，吃的是里边的螺，吃的是里边的蚌、
1: 嗯、没错，
0: 吃的是那个刚才咱们提到的让它这蛋黄变红的这个天然的竹草水草啊。然后它这个鸭蛋的芯儿和黄都会有一点鲜的味道，吃起来呢、
1: 啊、
0: 是这个鲜味十足，满嘴留香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哎，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松沙油细鲜，
1: 齐活了
0: 这五个字、
1: 嗯、
0: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白洋淀的
1: 河源烤鸭蛋。
0: 哎，河源这个品牌的红泥烤鸭蛋的这么一个特点、
1: 嗯、
0: 这个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河源的烤鸭蛋里边没有激素啊，没有添加，没有防腐剂。
1: 拿
0: 回家以后看配料表，
1: 嗯，
0: 您会看到这个后边的配料表就只有什么鸭蛋、食盐和水，没了，
1: 干净啊！
0: 哎，
1: 嗯，
0: 这就非常非常简单。另外呢，您拿回家以后，您会发现什么？首先，它的外包装全是一颗一颗独立的真空包装，
1: 嗯，
0: 然后呢，每一颗里边的这个烤鸭蛋都是经过筛选，都给大家筛过一轮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运输的过程当中。他给它磕一下啊，虽然它外面有一包装、
1: 哎、别磕碎了呀，
0: 别磕碎了，它里边呢有防摔防碰的这个泡沫，然后外边还有一个加厚的纸箱，保证您到手以后每颗咸鸭蛋都是完整的。今天给大家说了这么多了，从它的这个选料上啊，到它的工艺上，到它的这个您吃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松沙油细鲜，包括它的安全性上、
1: 嗯、
0: 今天还是要跟您强调，就是您现在听这个节目是当时当令的，只有现在到六月底七月中旬这一段时间是卖的，烤鸭蛋的品质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里边蛋黄是特大的、
1: 嗯、
0: 所以说抓紧这个机会。同时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没问题。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白洋淀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
0: 嗯、
1: 主品30枚，直接给您买一送一再送30枚、
0: 哎、
1: 也就是60枚，每枚60克的这个烤鸭蛋、
0: 嗯、
1: 今天只售价199元。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

0: 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家选择这个京味茉莉花茶的是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他们家的茉莉鲜花呢都是来自于广西横县的，大家也都知道广西横县那边的这个茉莉花啊是比较出名的。张一元他们家的这个茶叶产业园啊，就在广西横县的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的旁边，也就是说这鲜花都不用运输，那边采完了以后直接拿手推车恨不得就拉过去了，所以说这
1: 就在现场似的，
0: 对对对，这是老字号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哎，我就占这块地儿，
1: 大品牌嘛，
0: 哎，同时呢我做出来的茶叶就是鲜花熏的就这么香。还有一点就是张元作为老字号的本事了，是因为他们家呢按照传统的京味茉莉花茶有一道工序，就是白兰鲜花去做一遍熏制，做一遍打底之后再用茉莉花去熏，哎，这一点呢能保证这个您喝的花茶首先有浓烈醇厚的花香，同时又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自夸说一下，我觉得就是像咱北京人的这个性格，表面非常非常大大咧咧，比较爽利，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内里比较厚重，
1: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
0: 您说的对了，这样的茶叶熏出来它才香，
1: 太香。
0: 所以说张元他的茶叶就是您一开袋，您一开罐，它那香味就喷出来了，这样呢才叫做好花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特别特别实惠。
1: 因为大家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张一元不仅是在网上或其他渠道，它那个价格几乎是不变的，
0: 哎，而且卖的价格比较高，
1: 对，价格比较高。但是今天这个一听您就乐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
0: 一共一斤，
1: 一斤啊。另外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再加赠您一袋，这就是11袋，也就是一斤一两。
0: 咱们今天的价格
1: 299元。
0: 299元，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没错，便宜不老少。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0: 您拿回家以后，您去尝，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模一样，
1: 正经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0: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还是多次的熏制印制的。什么叫多次熏制印制？您要知道，这个花茶的香啊，是来自于花一次次的铺在这茶叶上，要让它这个

0: 的章鱼圆儿、茉莉花茶、
1: 茉莉花茶。
0: 对，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主品呢是章鱼圆京味的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一斤啊。另外呢，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订购，再给您加赠一袋，也就是11袋，一斤一两。那么今年我们价格是299，
1: 保证的是真正的章鱼圆出品，您去喝这个花茶的味儿就是那么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赵老师，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0: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2: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3: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4: 健康随身听，
0: 我爱问医生。
4: 健康需管理，
0: 我爱问医生。
4: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4: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5: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末为您送上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的

0: 下看起来的是像我们那个花洒一样吗？
1: 啊，对，有点像，
0: 就像花洒一样，
1: 对对对，
0: 但是有100万个孔。
1: 对，它就是对，有100万一个这样一个小球，里边呢就是毛细血管畔。
0: 嗯
1: 啊，那个我们的肾小球就是用来过滤的，它每天要过滤180升的血液，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普通人的体重的3倍。这么多液体被过滤以后啊，又有大部分都被重吸收了，这个重吸收的部位就是肾小管，最终呢就产生了每天我们正常人1到2升的尿液。这些尿液里边的毒素或者说代谢废物的浓度是很高的，但其实肾脏并不脏，尿液并不脏，因为它是无菌的。
0: 无菌的，
1: 对对。那高血糖它本身，还有呢，高血糖它可以激活一些内分泌激素，像交感神经系统的啊，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这些激活的这些激素呢，最终会导致肾小球的一个三高，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正常人普通人的三高一样。肾小球的三高呢，指的是肾小球里的高灌注、高滤过、高压力。这三高呢，导致了肾小球刚开始的时候呢，是排出的这个滤过率是增加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化验肾功能，还可以发现肌酐反而是低的。这时候千万不要沾沾自喜，因为这个长期的高压力，肾小球在这种压力的作用下会导致呢血管壁的增厚，还有血管壁上的一个重要的细胞叫足细胞，它就变形脱落了。这个足细胞呢是肾小球滤过屏障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出现了这个形状改变，或者说它掉到这个血管里掉下来以后呢，会出现就会滤过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的蛋白尿，形成这个我们化验到的蛋白尿。这些蛋白尿呢，它本身呢又对肾小球还有肾小管都有危害的，引起了肾脏里边的一些固有的细胞它的增生，还有肾脏一些机制的增生，最终就是肾小球的硬化，肾小管的纤维化。也就是说咱们的肾单位不能用了，这个时候排水也排不出去了，排毒也排不出去了，所以就会出现了内环境紊乱，还有体内的水肿。
0: 我们曾经听说糖友如果是肾脏受损的话，那个尿的尿可能蚂蚁都很喜欢，会招蚂蚁，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1: 因为糖尿病的病人里面，他的尿液里边血糖含量也是高的，
0: 确实是高的，
1: 对对，
0: 所以他可能确实是有甜味儿，
1: 对，对。
0: 好的，
1: 是这样的。
0: 那更多一个日积月累的对于肾脏的损害哈，很多人还是不太当回事儿，还是因为老天给了我们两个肾脏啊。
1: 是的，有的人先天就是一个肾脏哈，孤立肾的病人也能活，但是糖尿病它对两侧肾脏呢都有损伤哈。对。
0: 所以一旦患上糖尿病哈，为什么要把血糖控制平稳，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些并发症对于身体更多的影响，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所以被诊断为糖尿病之后啊，如果我能把血糖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范围内啊，我才能避免这些并发症的进展，是吗？
1: 对的，对的。
0: 所以我没有糖尿病啊，但是我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用药是不是肾脏也在承受更多的负担？
1: 是的，是的。就像主持人说的这样，咱们的肾脏，咱们吃的食物啊，还有咱们吃的药，包括中成药呀、汤药呀，不管什么保健品呀，都会通过最终的代谢产物呢，就很大一部分、很大一比例的都是通过肾脏来排泄的。那肾脏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些你会对有些成分呢会出现过敏而有些呢代谢产物，就像咱们化疗药，对吧？这些代谢物呢，会对肾脏的小这个血管或者说它的这个细胞固有细胞又形成损害都会引起肾脏的损伤现在这种药物性肾损伤的也很常见了。
0: 肾脏是一个非常任劳任怨而且工作量非常大的器官哈。你刚才说它每天过滤约180升的血液，
1: 对，
0: 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重大概3倍因为我们的血液是反复循环过滤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您要想您的这个血液里面如果杂质多哈，那你就给肾脏添加了很多的负担哈。
1: 是的，是的，
0: 让这个净水器和净血器不断的不堪重负的在工作。
1: 对对，是这样的
0: 我们最好哈，还是让自己不可替代的这个脏器能够工作的长一点，
1: 是是是，
0: 能够

0: 哦，有
1: 问
0: 题了，就别太给肾脏增加更多的负担了。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那么听友 有这样的问题说，给孩子要多喝水吗？孩子的肾脏是不是比较娇嫩？如果过多的喝水，他又要喝奶，他的这个肾脏的压力会更大吗？
1: 哦，小孩子就是他的体本身，咱们儿童或者说更小的婴幼儿这样的，他体内的含水量是本身是多的所以他们需要这个水进行循环。一般都还是讲按需，按需给孩子觉得
0: 按需，他需要渴了，
1: 对，
0: 他就会喝。

0: 成年人也是这样的，但是
1: 养生
0: 养对，嗯嗯，不要一直坐在那里，对吧？
1: 嗯、
0: 要开始活动啊、动一动，
1: 嗯、
0: 经常喝点水。
1: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他今年已经48岁了，男性，然后高血压，然后他的工作呢是需要不断的这个在户外工作的。
0: 哦，
1: 他为了不到处找厕所，他就少喝水，因为他喝完水他又要找厕所啊，他觉得耽误这个工作的时间和进程，有时候找厕所也不那么方便，啊，结果逐渐就形成这个习惯了。但是他。这个血压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会合并肾脏的损伤吗？如果他现在这个年纪和他的这个身体情况需要考虑保持他的每天2升的饮水量吗？
0: 是的，高血压呢是咱们现在糖尿病肾病是第一位的这个代谢疾病引起的肾损害。其实在糖尿病在咱国内大规模的流行之前呢，就是高血压的肾损害是也是很常见的啊。高血压会引起来肾小球动脉的硬化，慢慢也就会导致了肾功能不全，最终呢会肾衰。肯定他就像咱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这位人员，他应该也是要保证每天应该有充足的水分摄入的。这样子的话，就像您说的，对肾脏呢，你如果说肾脏持续的在重吸收过程中，但是你过滤的会少，对吧？它的那个毒素水平也会比较高，渗透压，对肾脏局部的渗透压也高，对肾脏呢也是不利的
1: 啊。好的，所以爱护我们的肾脏哈，可能您先可以做的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哈，适量的喝水。那么根据《柳叶刀》之前发布的一个数据，说是覆盖全国5万多人的调查显示，我国有1/3的糖尿病患者合并慢性肾脏病。这个比例有这么高吗？
0: 对，其实各家各个期刊上或者各个文献上报道的比例不一样，这取决于咱们
1: 调查的样本，
0: 对对对，还有不同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整体上是20%-50%。在这儿呢，有可以看到中国有东亚，尤其是中国这种糖尿病合并肾病的比例是很高的，甚至多数情况下能达到40%的这样一个比例，很高，确实。
1: 那真的是很高。
0: 是。
1: 但是这个比例为什么是一个推算的？是因为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他并没有去检查肾脏，是吗？
0: 对对对。
1: 是并没有在临床上去明确的诊断。
0: 是的，因为早期的时候大家。
1: 没有症状。
0: 没有症状。对。
1: 所以他就会忽略这个诊断的问题。
0: 是。
1: 但是这又会让对肾脏的损害会一直持续的存在。
0: 对。等到晚期的时候就。不太可逆了，早期前三期是可以可逆的。
1: 不太可逆就可能发展成一个中末期的肾病，也就是大家谈之色变的这个尿毒症哈。
0: 对，
1: 要去做透析
0: 了。对，目前来
1: 是很严重的。那咱们回到说，开篇咱们说的这个72岁的李爷爷哈，他因为急诊住院，那么他抢救的之后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当时呢他是有一个心衰。
1: 他已经合并了心衰。
0: 对，他喘憋啊，双手扒着这个床挡子，就说憋得不行，
1: 上
0: 不来气儿啊。对，血钾也高，我们就第一时间给他治了一个深静脉的管，做了血滤。其实他的肌酐并不是特别的高，把他这个急性期给他度过以后呢，给病人呢就身上已经不肿了，然后也不憋气了，就让病人呢又开始就把这个血滤管又拔掉了，然后让病人在门诊呢就规律的随访，控制血压血糖，身上稍微肿一点就要给他用一些药给他控制肿，不让他一下子发展的那么快。是这样。
1: 所以他即便是在短时间内去接受了一个血透
0: 啊，
1: 他还是可以脱机的。
0: 对对对，他还可以。
1: 不是说我一旦做了血透我就要一直去进行了
0: 啊。不是的啊。他在有一个急性加重的过程，我们把急性加重的这个环节给他打断了啊，他就恢复到他慢性的这个状态了。
1: 那这对于老爷子和家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哈。
0: 是。
1: 那之后他的依从性会大大改善。
0: 对，他现在已经很规律的在我们门诊每2周就要来一次。
1: 要查他的相关的指标。
0: 哦， 主要是看一看他，问他最近有没有什么血压是不是好呀，
1: 嗯，
0: 对，腿肿不肿啊，对，就问一下。
1: 哦，这些表象上就可以初步的判断他的病情有没有变化。
0: 是的是的。
1: 啊，如果是需要的话，可以再去做明确的诊断哈。
0: 对。
1: 啊，不管是尿蛋白还是血气肝，它都是一个方便的检查。
0: 对对，这都是一些常规检查，
1: 嗯，
0: 在我们社区啊，所有的医院都可以查到的。
1: 嗯，那好，我们说说这个听友们常见的一些这个自我安慰哈。你看，我们有位听友，他说他70岁了，
0: 嗯，
1: 啊，他也知道身边有一些糖友合并了这个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肾病，
0: 嗯，
1: 但是他是过了70才查出来血糖微高，
0: 哦，啊，
1: 处于糖尿病前期，所以他还不是太当回事儿，
0: 嗯。
1: 那个医生是说，你要是减重30斤啊，你这些症状可能就改善了，
0: 哦，
1: 啊，问题就改善了。但是他呢，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啊，所以他这个血糖吧，估计这个餐后血糖是处于高的状态，
0: 嗯，
1: 因为他会特别困，
0: 嗯，
1: 而且他吃碳水多啊，会困。嗯，但是他是觉得我都已经70了。啊，我之后这些器官，嗯，再用20年吧，啊，是不是再用20年才出现并发症的问题呢？
0: 哦，不是这样的，因为，他已经有，就像我们肾脏，它会随着我们年龄的，会40岁以后吧，肾小球的滤过率，就是肾功能啊，就已经开始下降，
1: 就已经在下降了
0: 、嗯，对，会随着年
1: 龄，他本身已经衰老了，他也70岁了呀，
0: 对，
1: 嗯，
0: 所以，老年人可能对于这个高血糖或者水肿或者高血压更不耐受，
1: 嗯，
0: 很容易就会进入一个或出现这种急性的事件，急性的心衰呀，
1: 嗯，
0: 急性的心梗，
1: 嗯，
0: 所以老年人更应该关注肾脏。
1: 哦，
0: 肾脏疾病，对，肾脏问题。
1: 哦，那他说这个我自己没有这个泡沫尿，
0: 嗯，
1: 也没有这个尿不尽的问题，
0: 嗯，
1: 我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太关注？还是说，相关的体检指标还是需要定期来进行检查的？
0: 哦，对，相关的一个是咱们的泡沫尿呢，就是在尿里边蛋白比较多的时候才会出现泡沫尿，
1: 嗯。
0: 有一些尿的微量白蛋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及时干预，肾脏是可以可逆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看从这个尿肠从这个尿的外观上是看不见泡沫尿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肾脏有的时候功能下降了会出现血压的不好控制，
1: 嗯，
0: 啊，或者说会出现这个不想吃饭啊，还有乏力，这些非特异的症状也可能是肾脏损伤。
1: 哦，所以大家要对自己的身体有非常精准的感知哈，要灵敏的感知，是吧？一些异常的信号要及时的提醒自己啊，
0: 对对，
1: 去做一个相关的尿蛋白的检查哈，起码血尿的检查哈，
0: 对，
1: 尿常规的检查。
0: 尿常规，
1: 嗯，这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及时的发现自己肾脏是否出问题的第一步啊。
0: 对，
1: 哦，比你去直观的去观察这个尿怎么样啊，
0: 嗯，
1: 可能更直接一些。
0: 对，化验结果
1: 更是
0: 更
1: 准确的，
0: 嗯，
1: 更
0: 敏
1: 感。
0: 嗯，
1: 那如果我出现了下肢的水肿啊，
0: 嗯，
1: 或者自己的乏力，以及你的血压在用同样药物的情况下控制不住了
0: 啊，
1: 嗯，啊，是吧？出现了更大的波动，
0: 嗯，
1: 这时候就要引起警惕了。
0: 对对。有可能是肾脏出现了相应的问题，
1: 因为长期的高血压也对肾脏是一个持续的损害，是吗？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它和高血压引起来了肾脏损害，而肾脏损害呢又是血压更难以控制，
1: 嗯，
0: 啊，他们会形成一个恶性
1: 循环。
0: 对，
1: 嗯，好的。还有一个检查指标现在更为人关注，就是这个血气肝，
0: 嗯
1: 啊，特别是长期用药的人群哈，是不是定期去查血气肝是一个必要的措施？
0: 对，嗯，现在反映肾功能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血气肝，这是全球公认的啊，
1: 嗯，
0: 虽然也有很多的指标要用来替代它作为一个肾脏滤过功能的一个反应指标，
1: 嗯，
0: 但是血气肝这么多年来还是得到大家的认可的，
1: 嗯，
0: 可以通过血气肝呢来计算咱们肾小球的滤过率，也就是EGFR，
1: 嗯啊，EGFR， 嗯，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体检报告上会有这个神秘的代码哈 ，EGFR 可能又不知道，其实它就是血气肝的指标哈。
0: 对，
1: 血气肝。那您看啊，您之前说了血气肝的指标如果是超了上限，
0: 嗯，
1: 实际上代表着你的肾脏受损可能已经有50%左右了。
0: 对对。
1: 哦，
0: 所以它并不是特别的敏感，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这个肾脏学学界还在找新的替代产物。
1: 嗯。哦，所以血气肝指标如果到了上限甚至超了上限，这个可不是你可以忽视的。
0: 对对
1: 啊，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警惕的指标。
0: 这已经说明肾脏已经是
1: 比较严重的损伤了。
0: 对，
1: 还有一个指标哈，叫 UACR 这是
0: UACR， U 代表的是尿 ，ACR A 是代表的是白蛋白，然后 C 呢是肌酐 ，R 是比例，就是尿里边的白蛋白和肌酐的比例。
1: 这个提示的。

0: 是一个尿蛋白的状态，是吗？
1: 对对对，尿的微量白蛋白的情况。因为我们每次去查一个尿常规吧，它尿里边尿常规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随机的，它会受到你的身体状态还有你有没有喝水的影响。
0: 哦，我有没有喝水，我这是不是晨尿？
1: 对对，
0: 所以它的那个可能被稀释的程度不一样。
1: 对对啊，但是
0: 所以它这个指标不是绝对的恒定。
1: 对，我们常常有病人说，哎呀，我昨天化验尿蛋白两个加号，今天化验一个加号，我是不是见好了？我说不一定。那 ACR 呢就不一样了，它是尿里边的白蛋白和肌酐的比值，它因为是个比值呢，它所以它能够就比较恒定，
0: 它就可以比较准确的来反映你的肾脏的功能啊。
1: 对，肾脏对尿蛋白的排泄的情况
0: 啊。那所以这个指标如果是达到了上限
1: 啊。
0: 它是一个早期干预的黄金窗口吗？
1: 对对对，就像主持人说的，如果说是在300，我们要超过300毫克每克的话呢，就考虑有大量蛋白尿气了。大量蛋白尿气呢，再用药效果不是特别好。如果在300以下的话呢，可以逆转，就是大家认为是可以逆转的。
0: 但是正常人可是小于30毫克每克。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您可别让自己那个指标进到300哈，最好还是一旦有异常，你只要超过30哈，或者是翻倍啊，就要引起警惕了。
1: 对对。
0: 这是这两个指标哈，一个是 UACR， 一个是 EGFR， 实际上是一个是尿蛋白和肌酐的比值，一个是血肌酐的数值。那么什么人需要定期去检测呢？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呢？
1: 就尿 ACR 来讲呢，目前是糖尿病肾病的，不管是一型的还是二型的，一型的糖尿病多见于小孩，就是年轻人嘛，所以对他们来讲，可能5年以上的糖尿病史可以去考虑检测。
0: 定期检测吗？
1: 对，就5年以上以后呢，每年都应该检测这个，
0: 至少每年检测一次。
1: 但是咱们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呢，多数会合并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些代谢因素，所以建议他们呢，自从发现二型糖尿病以后，就应该每年检测一次。如果再有发现异常了的话，那可能要每半年检测一次了。
0: 糖尿病肾病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啊，它是尿毒症的一个很大的潜在人群，是吗？
1: 对，咱们首先说尿毒症的病人呢，在咱们国家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其实每年都将近以20%的速度在增长。到2024年的时候，我们透析登记数据显示呢，透析的病人已经超过100万了，在全国。当然还有一些偏远山区没有登记的。尿毒症它有病因的。在2011年之前呢，都是慢性肾炎，就是那时候咱国家经济比较差一点的时候，是慢性肾炎。2011年之后，就糖尿病肾病已经
0: 富贵病，
1: 对，已经
0: 富贵病了，
1: 富贵病已经成为了第一位原因，占比超过了40%。就有的中心呢，可能糖尿病肾病的比例呢能占到70%。
0: 就是有的血透中心哈，糖尿病肾病的患者能占到70%以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让人比较扼腕叹息的是说，这个本来是一个你自己可控的疾病，整个的进程什么时候你发生什么。

0: 期，对，再才来找我们。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去给病人处理就比较晚了，说实话可用的手段不多了，而且呢比较容易就进入尿毒症透析了
1: 啊、他给了你时间
0: 啊，
1: 肾脏其实是已经为自己忍辱负重的给了你时间哈、去发现他，去关心他。那么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视的，就是以为这是一个老年问题，但实际上年轻人也会中招是吗？
0: 哎呀，太会了，他是这样的，就是随着你，就像我们老听到广播，冠心病的病人是不是越来越年轻化了、糖尿病的病人都30多岁，
1: 年轻人因为冠心病猝死
0: 就随着这些代谢疾病还有肥胖对吧，高尿酸这些代谢疾病的年轻化趋势以后，这个糖尿病肾病或者说尿毒症的年轻化

0: 以上了。
1: 嗯
0: 啊，他这是一次急性发作吗？之后就需要透析了吗？
1: 对，
0: 嗯，
1: 他这种的应该就可能需要长期透析了。
0: 哦，
1: 这个在临床上不少见的。
0: 哦，
1: 最近我们病房还收了两个这样的病人。
0: 嗯，
1: 都不到四十岁。
0: 不到四十岁。
1: 不到四十岁的。
0: 嗯，
1: 一个是就像他这个生活习惯的不好，经常熬夜。嗯，他可能熬夜的病人往往会有这种血压不好控制。
0: 嗯，
1: 然后长期耐受了高血压，即使是180的血压他也不觉得难受。
0: 哦，
1: 所以但是这个对肾脏的损伤都是很大的。
0: 嗯，
1: 包括咱们这种可乐呀，还有说是高尿酸它不治疗啊。
0: 嗯，
1: 对，都引起了的肾脏的损伤，然后等到肌酐1000多的时候肾脏可能已经小了。
0: 哦，肾脏已经缩小了。
1: 对，就是它慢性的话呢肾脏是可以缩小的。
0: 所以肾脏的进展有一个过程哈。
1: 啊，
0: 但是容易被忽视。嗯，
1: 是是，
0: 所以提示异常或者是你只是血尿酸的异常也需要正常去就诊和控制。血尿酸为什么会导致肾脏的受损呢？
1: 哦，血尿酸呢，尿酸，血尿酸，血里边尿酸之所以会升高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咱们生成的增多了。嗯，再有一个呢，就是肾脏排泄的减少了，因为尿酸也是主要通过肾脏来排泄的。
0: 嗯，
1: 如果说这个生成的增多了，有的人因为基因的问题啊，他那个血尿酸水平是高的，但是他这些血尿酸都需要通过肾小球去滤过啊，去排出体外。
0: 嗯，
1: 那这个血尿酸呢会对咱们的肾小管造成损伤的。慢性的呢会形成尿酸结石，长期的结石呢会引起肾小管的纤维化。急性的话呢就是大量的血尿酸它会堵塞肾小管，引起来急性肾衰。嗯
0: 哦，急性肾衰是挺可怕的哈。
1: 啊，
0: 所以大家也不要以为这个肾脏病它就是只是一个慢性病啊。实际上急性发作的时候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1: 是的。
0: 嗯，
1: 对，急性发作的话呢你就先需要肾脏替代啊。
0: 嗯，
1: 有一部分急性发作的病人会以后长期转为慢性，
0: 那就需要血透。
1: 哦，有的人是需要长期血透，有的人呢就肌酐会在300-400这样一个水平。
0: 嗯，持续在300-400的水平。
1: 对，就很难再降回去了。
2: 听众朋友，这里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带您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

0: 魔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3: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

0: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家庭医生，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4: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末带您一起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
5: 炎炎夏日，一天不洗头，头发就油的可以炒盘菜，并且

0: 但是脱发的朋友，您先别着急行动，因为微针治疗脱发也有自己的适应人群。和传统口服以及外用药相比，微针治疗脱发优势何在？哪些情况可能成为微针治疗的禁忌？夏天预防脱发，我们该怎么做？
1: 我来问医生，健康北京，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邢小静，和您一起说说治疗脱发新选择。现在我们发现啊，身边脱发这事儿不是说上了年纪才开始脱，现在很多的朋友发愁自己脱发，就是中年人，甚至可能30多岁还算是青年人，就已经开始有脱发烦恼了。您在门诊接诊的这些患者当中，什么年龄段的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啊？就是您所讲到的这种青中年的。嗯，相对来说脱发的困扰比较多。对对对。哦，像刚才您说了，这个脱发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类型到底如何去划分。您在门诊接诊的过程当中，什么类型脱发的患者是最多的？
2: 雄激素性脱发它不但会有男性的这患者叫男性，也叫男性型脱发，也有女性型脱发。
1: 嗯，
2: 这类患者是目前所有脱发里面就诊比较多的。那在其次就是斑秃，也会能碰到几个病人每次出门诊的时候，斑秃是一种免疫性的脱发，就是你的头上突然间出现了一块到两块类圆形的这种脱发。
1: 就我们说的鬼剃头是不是？
2: 对，就是鬼剃头。这种也比较常见。还有一个叫休止剃脱发，休止剃脱发就是你得了一个大病，或者是受到了重大的心理创伤，或者是你
1: 减重一下减了好几十斤之后，会出现这种大量的头发脱落的这种现象，叫休止剃脱发。这种在平常在临床过程中也能遇得到。还有一个就是营养缺乏性的脱发，比方说现在有很多女性患者
2: 减肥，
1: 对，减肥或者是营养不均衡导致有的时候缺铁元素，就会导致血里面的血清铁蛋白降低，然后它也会引起脱发。这是我们平常门诊中比较常见的四类脱发。但是我特别想问问邢主任，因为到了夏天，我自己的感受是好像掉头发和其他季节相比较更多，因为夏天就感觉出汗啊，头发的出油量好像都会相对来说比较大，这到底是我自己的错觉，还是确确实实可能和我们的气候变化天气条件，我们的脱发有一定的关系？
2: 这不是您的错觉，是科学的现象啊。为什么夏天会头发出油多呢？首先

0: 发量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
1: 哦、
0: 这种情况下，所以说你就会感觉到脱头发脱得多一些、
1: 哦、
0: 因为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就是非疾病的正常的情况下，一般的季节都是90%这个毛囊是属于生长期的，10%是属于休止期的，可能到了这个夏末，就是大暑节气和秋初的时候，可能不只有10%的头发在休止期，可能10%到20%处于休止期，所以你。

0: 这是一个正常的自然现象，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脱发，咱们就得先明确一下脱发的定义，因为其实我们每天新陈代谢，头发都会掉，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咱们是需要进行医学干预，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生理代谢，其实咱们不用特别担心。
1: 对，每天其实在生理状况下脱落50到100根头发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人有时间去数一数啊，你就看你每天洗澡或者是洗头的时候，那个脱落的头发是不是比原来变多了，
0: 嗯，
1: 这是一个观察点。如果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个月及以上，你都觉得比以往脱头发脱得多了，
0: 嗯，
1: 而且有肉眼可见的这种头顶的头发稀疏啊，这种现象你就应该来医院里面的找专业的医生来就诊。然后呢，如何来稍微的区别一下，比方说男性和女性，这处于30到50周岁的这种年龄段的这种男性和女性，你如果的头顶变得非常的稀疏，然后发际线，特别男性的发际线往上移成了一个 M 状，这种就是雄激素性脱发的一个特点。如果你的头皮呢出现了极小块，像指腹这么大小的这种非常光滑的这种脱头发的区域，这就是刚才讲到的鬼剃头，这种也要
0: 斑秃
1: 也要去及时的去就诊，不然的话这个斑秃的面积就会增大。还有就是你遇到了那种创伤啊什么的，那种所谓的休止期脱发，都已经3个月过去了，休止期脱发没有自我恢复，还在大量的脱，这种情况也要及时去就诊。
0: 好，但是休止期脱发，刚才我们不是科普的时候说到了，它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情况。一般来说，我们大概也有10%左右的毛囊是处于一个休止期的。
1: 这个休止期脱发它作为一个诊断提到，我们平常的工作中它就不是那种
0: 不是10%了，
1: 对，它远远大于10%。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比方说这个病人经历了重大的疾病、手术，或者是减重减了很多斤，然后营养缺乏呀，这种状况出现了大量的脱头发，这种叫休止期脱发。
0: 它就不是说只有10%是属于经常掉发的情况。
1: 对，
0: 而且我们刚才不是提到吗，像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情况，大概10%到20%的毛囊可能处于休止期，
1: 对，
0: 这样的脱发情况其实还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脱的特别多的情况，这时候咱们是需要干预的。
1: 对，及时去就诊。
0: 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脂溢性脱发，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脱发的类型吗？
1: 对，
0: 咱们刚才说的四个类型好像没提到脂溢性。
1: 我来说一下这个脂溢性脱发。脂溢性脱发是我们原来的这种讲法
0: 啊，
1: 其实现在国际上比较标准的命名就叫雄激素性脱发。那么雄激素性脱发里面又分男性型脱发和女性型脱发，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直接在下诊断的时候，就是患者是个男性，我们就说是雄激素性脱发，然后是个女性呢，我们有的时候说女性型脱发她可能听不太懂，我们就用脂溢性脱发也在用，就是脂溢性脱发是雄激素性脱发之前的那个名字。
0: 它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雄激素相关的脱发。
1: 对，
0: 刚才这个邢主任也说了，不光男性会出现雄脱，女性朋友其实也会，就好像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雄激素不是只有男性朋友有，女性朋友体内其实也有雄激素的。
1: 对，
0: 但是当雄激素分泌过旺的时候，这时候不管男性和女性其实都会有脱发这样的一个副作用，是不是？
1: 对，像女性型脱发呢，就是雄激素性脱发里面的女性型脱发，它也是秃头顶，就是整个一个头顶弥漫的脱发，然后发际线变宽，头发变得明显稀疏，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及时的去就诊。
0: 其实刚才邢主任也向我们大致介绍了一下四个不同类型的脱发，他们在临床上的表现其实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区别的。像我们出现的这个发际线不断的往后移呀，我们的发缝变得越来越宽了，这个更多可能是雄激素的脱发。但是出现了一块一块的头上的这种脱发，而且它非常集中，就这一块都掉光了，那这个就是斑秃了。而我们说的休止期脱发和我们的营养缺乏性脱发，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头发越来越稀疏了，它不是说某一个部位的这种减少，它是整体的越来越少了。
1: 对，
0: 那具体的我要想分辨我到底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邢主任，我要到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这种检查，或者说一些这种血液的化验吗？还是说我们光凭外观医生就可以判断出来？
1: 还是要到医院来做一些检查和检验。你比方说像这个雄激素性脱发，特别是男性，有一些患者甚至于到16周岁就可以得雄激素，
0: 十几岁就开始
1: 了。16周岁，我见到最年轻的就是15、16周岁就可以出现雄秃，这种家族性就比较 这家族遗传性的嘛，这种。

0: 就可以给他打查一些性激素，就是睾酮啊、双氢睾酮啊这些，还有就是有一些女性的雄激素性脱发，她也会出现雄激素高的这种现象。
1: 嗯，
0: 但也有一些，比方说她是血清铁蛋白极低，就是缺铁了，但是没有引起贫血，她这种也会脱。所以我们是有一些检验项目的
1: 啊
0: 然后还有一个检查的仪器就是毛发镜，
1: 嗯，
0: 就是通常叫皮肤镜，也可以叫皮肤镜，
1: 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
0: 对，放大镜，然后呢，在你的头皮的不同位置用这个放大镜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毛囊、这个毛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状，比方说有没有感叹号啊或什么的，来判断这些毛囊是不是已经退行了没有，还有没有机会再恢复。
1: 嗯
0: 啊，这些都是我们评估的仪器，所以说不是只靠肉眼来看，还是要做检查和检验。
1: 嗯，对，有一些检查检验项目能够帮助我们这个拨根，这个追根溯源，找到具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不同的脱发原因可能治疗的手段啊、方式啊也会有一些不同，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邢主任和大家来科普。有好多朋友的问题都发过来了，看来这脱发确实困扰了不少的人。我们先来回答一下这个刚才鸣笛就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说了，说自己的爸爸40多岁的时候就有地中海的发型了，他说这有可能遗传给自己，是不是有遗传因素？这脱发好像确实是有遗传因素吧。
0: 嗯，对，这个脱发是遗传因素比较，就是雄激素性脱发是家族遗传性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斑秃啊，还有休止级脱发呀，还有营养缺乏的，这些是没有家族遗传的，就是这个雄激素性脱发是有家族遗传。所以说如果自己的父亲、叔叔，甚至于自己的妈妈、外公、舅舅这方面都有这种所谓的地中海脱发的话，或者是这种，就要如果自己的发际线也上移了，就要及时来就诊，
1: 嗯，
0: 早治疗早控制，不要等到已经成了 M 型或地中海型再来治就有点晚了。
1: 嗯，好啊。还有7758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说，夏天特别爱出汗，所以每天都得洗头，想问问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对头发也不好啊？每天都洗头，我们的头发承受得住吗？
0: 承受得住，夏天是可以的啊。就是像我们中青年人夏天每天出了很多油和汗来洗头发清洁头皮，这是有必要的，但是可能到了秋冬季节就没有那么多油和汗的时候，没必要天天洗啊，这个要根据个人的情况。
1: 嗯，
0: 然后洗呢就要洗彻底，你不能说有的像一些男同志稍微湿一下头发，然后稍微用点护洗发液搓几下子就用水冲了，这种是不可以的。
1: 还没涂匀呢就开始冲水了，这不行，
0: 一定要给它清洁到位，而且要把这个泡沫这些冲干净，因为它残留在头发上对头发也不好。
1: 嗯，
0: 夏天可以天天洗，秋冬季节如果没有那么大量的冒油冒汗的话，可以不天天洗。
1: 嗯，所以说这个根据气节和气候的变化，还有就是有的朋友可能是这种油性皮肤，它相对

0: 觉好像洗完头之后这头发一掉掉一大把都在这手上，大家就会特别的心疼，就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不洗头这头发就能相对掉的少一点儿？也想问问邢主任，是真的这样吗？还是说其实洗头发我们脱落这些头发就算我们不洗它也掉了，只是我们洗澡的时候把它冲下来更明显被我们观察到了而已？
1: 对，您说的就是这样的。你就像我说的，每天正常情况下有90%的毛发是属于生长期，这样的它是长得很坚硬的，即便是你洗头发它也不会脱落。那10%的处于休止期的这个头发呢，一洗的时候就容易不是今天掉就是明天掉，反正总体来说不会因为洗头发而导致这个脱头发的量增多，但是一定要就是不要暴力的洗头，就是使劲拽头皮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洗头发不会是引起这个毛发脱落的增多。
0: 所以说在洗头过程当中，您觉得哎呀我这手上啊滴漏上啊有头发的这个聚集，其实这些头发你不洗它也掉了，
1: 对，
0: 只是我们洗澡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说把它集中起来了更明显而已。
1: 对，
0: 所以千万不要惧怕说哎呦这天热了我也不能洗头，因为洗头掉头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而且如果在夏天我们出汗出油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又不及时清洗，这是不是反而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脱发脱得更多更严重啊？
1: 对，你如果夏天油跟汗都特别多的话，它把这个毛囊都堵住了，对吧？如果你不及时的清理的话，就会出现一些炎症，比方说头上长一些毛囊炎，一些脓泡，或者是头皮发红啊，脱屑呀，长这个脂溢性皮炎呢，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到了夏天及时的清洗，每天洗或隔日洗，这些都是非常健康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进入冬季的话，头发也不怎么冒油冒汗，然后头发偏干，就没有必要天天洗了。
0: 还有草球也争春提醒大家说洗发水一定要经常更换啊，好像是看过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呢还提醒大家说按摩头皮是脱发的，咱们来回答一下，洗发水我们有必要经常换吗？
1: 没必要。如果洗发水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嘛，你要探索，因为现在市面上的这种日化产品非常的多，你要探索出来一款比较适合你的。比方说你是非常油的这种头皮，你就要用一些控油的。如果你是很干的话，你就要一些滋润的，是吧？这个要探索，哪怕你选到了一个比较适合你的，可以常去用，不需要频繁的更换。
0: 但是按摩头皮这样的方法有助于防止脱发吗？因为这个其实网络上教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有按摩头皮的，有用梳子梳头的，还有这朋友说就是中医的一些穴位其实在我们的头顶也是分布的，有还有什么百会啊什么的，说每天按摩这些穴位促进血液的循环都能够减少脱发，这些真的有科学依据吗？
1: 也有一些依据，只要头皮的血液循环加快以后，因为我们现在生发的时候有一个治疗的方式叫生发帽。生发帽就是
0: 照光是吧？
1: 对，就是红光照射，就是把它那个红光的灯管集中在一个帽子上，这个帽子扣到头上，然后它给你加热，其实也是为了增加头皮的血液循环，是相对来说是有效的。但是不知道用梳子梳这种疏通经络，那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讲也可以加快一些血液循环吧，但是不要暴力。
0: 对，就咱别选那个梳齿特别细特别尖的那种，其实头皮也是我们皮肤的一部分，
1: 对，
0: 你把它划伤了的话，那它自然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感染啊发炎啊各种各样的情况，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头发肯定是待不住的。
1: 对，
0: 所以说按摩对于我们的头皮依然是有好处的，加快血液循环能够帮助我们减少脱发。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洗发水，就有好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在问关于洗发水，说现在防脱洗发水比普通洗发水贵好多呢，想问问专家防脱洗发水到底有没有用，

0: 的一些就是一些外用药，比如说像米诺地尔的这种外涂啊，甚至加到一些洗发水当中，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减少脱发甚至生发吗？
1: 作用微乎其微，因为米诺地尔呢是我们临床工作中比较常用的一个这个生发剂，它起初米诺地尔是用于扩血管降压的，后来发现它可以生发，就开始因为降压的药物有很多种，就不再用米诺地尔了，那么米诺地尔就上升为是一个生发的一个药物。这样的一个药物呢，涂在头皮上，你主要是能够看能不能吸收进去，你比方说你放在洗发水里往头上洗的话，你就靠平常洗头的两三分钟，然后稍微搓一搓就冲掉了，其实吸收的部分太少了，所以起不到什么重要的作用，就不如我们那个头皮微针。头皮微针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治疗方式。
0: 所以米诺地尔如果只是添加在洗发水当中，更多的可能是概念性添加，
1: 对，
0: 它其实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的皮肤被我们大量的去吸收和利用，
1: 对，
0: 虽然含有这样的成分，这样的成分也确确实实有生发的效果，但是停留时间太短，咱吸收不了，其实是没用的，
1: 对，
0: 但是比如说像一些外涂，因为我知道好像有一些医生也会开一些外涂的，比如说喷的，或者是抹的那种米诺地尔，这种的话停留在头皮的时间比较久，是可以起到一定生发效果的，是吧？
1: 是的，但它也不是说，比方说现在米诺地尔市面上有泡沫剂，它就比这个擦剂水剂就是要待的时间长一些，但也不是说抹上了立刻就能起作用啊。从头皮抹上以后到发挥作用得用一段时间，所以说生发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不是说你今天下决心生发，明天头发就生出来了，
0: 像微针确确实实好像我之前听到的不多，它也是近些年才用到我们治疗脱发的这种临床上的，是吗？
1: 对。微针的使用年限不是像非那雄胺和米诺地尔历史那么悠久啊，也是这几年才开始用的。那么微针治疗呢，它也有它的优势，优势就是我们那个微针呢，就是非常细的那个针，然后把它扎在头皮毛发稀疏的部位啊，它可以给头皮打开很多微小的洞，这样的话，然后呢再把这个药物涂布到这个扎微针的这个区域，所以它就可以促进这个药物的渗透
0: 啊，就是通过我们的针把我们的头皮扎出一个一个小洞来，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皮肤屏障就被破坏掉了，那我们外涂的这些药物就更容易被我们头皮吸收，
1: 对，这是它的一个优势之一。那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其实微针治疗和我们用的针灸，中医的针灸是很相似的，它其实可以激活这个头皮的这个细胞和毛囊的这种细胞，它可以活化它，让它启动自我修复的机制，同时又自体在这个修复的过程中，释放自己分泌一些生长因子，然后从而使它这个毛干进一步生长，所以这是它的两大优势，
0: 一个是提升了它的这样的吸收利用效率，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它能够刺激我们的毛囊，让一部分休止的毛囊启动自我的修复，让它恢复到原来可能能够生长毛发的一个状态，
1: 哎，确实是，
0: 这是优势
1: 啊，
0: 这不能光说优势，这肯定有劣势，比如说我想想就觉得这得多疼啊，在我的头皮上这得扎多少针呢？
1: 其实并不是很疼，一般我们医院里面操作呢就是非常的规范，首先就是你头一天要把这个头给洗干净，但是洗干净的同时呢，你不能用什么护发素、护发胶、发蜡、精油都不可以用，就是清洁干净。
0: 就用洗发水把头洗干净就行。
1: 洗干净，然后呢，它那个针是特别小，而且也特别浅的，它最浅是0.25的个微米，然后呢毫米，然后再往上就是最多是1.5个毫米。它是每次就第一次扎的时候扎的浅一些，然后呢扎出一些小眼来，然后呢疼痛感并不是很明显，就是有一些针刺感吧，然后再把药给你涂布上让它吸收，然后看第一次的这个反应啊，然后呢第二次第二三次的时候就可以稍微把这个针刺的再深一些，就是不同程度的来激活这个毛囊
0: 啊。这个我想问您，说了这个刺的深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浅的，而且这个针比较细，所以说痛感不是特别明显，是吗？
1: 不是特别明显，不需要涂麻药的
0: 啊，
1: 因为我们
0: 还是能够耐受的。
1: 对，很多患者都用过的，不需要涂麻药就能耐受。
0: 那它针对的是什么类型的脱发相对来说效果会更好呢？
1: 就是对于这种轻度和中度的这种脂。就是雄激素性脱发，你比方说你都已经脱了好些年了，整个一个头皮都
0: 锃光瓦亮的，
1: 锃光瓦亮的毛囊都已经退化完了，这种情况下再用就没什么作用了，一定要 趁着这个轻度和中度的时候来用。还有一个就是休止脱发，有的时候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就是你大病以后啊，这种大量的脱头发呀，有两三个月都不恢复，你用微针治疗它也可以让它加快它这个头发的恢复。还有一些就是斑秃的这个稳定期，就是没有再往大的面积扩大了，然后呢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联合微针治疗，让它快速的这个活化毛囊，然后迅速的长出毛发来，可以缩短病程。

0: 上最常见的是不是还是雄激素脱发是最常见的？
1: 对，雄激素性脱发用微针治疗是最常见的。
0: 嗯，而且更多的我们是针对这个轻中度的雄激素脱发，微针治疗效果比较好，但是已经比较严重了，头发没有剩几根了，这时候再用微针治疗其实效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1: 嗯，那个时候只能植发了。
0: 好，那我们告诉大家了它的这个适用范围，那咱们也来对比一下吧，和传统的比如说外用和口服药相比，这个微针治疗它的优势体现在什么方面，或者说这个我们的口服用药它是不是比如说适用的类型会更多更广一些，这个我们相对来说付出的经济代价更少一些。
1: 对，你看，它就是联合治疗嘛。你比方说，我们皮肤科的这个治疗一般都是口服、外用加物理微针也有像物理治疗，
0: 哦、就是三个有可能联合使用，
1: 联合使用就效果更好。如果你只用这个非那雄胺口服非那雄胺和外用米诺地尔，有一些人米诺地尔并不是很敏感，用了一段时间效果也一般，这个时候就可以配合微针，或者是你特别迫切疗效快速出现，你也可以同时来了以后又米诺地尔又微针，然后同时也要吃一些保发脂，就是非那雄胺这样的药物。
0: 嗯
1: 嗯，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晚文医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宝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6: 高廉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6: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6: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6: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6: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6: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6: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

0: 102.5 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受东部高压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40到80，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其他地区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中心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释放百余处空间，激活绿色消费。聚焦高龄失能老年群体办事痛点，通州入户评估老年人能力。熊山高铁河北段昨天开始按图行车试验。北京电影论坛聚焦中国电影的文化建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调水达800亿立方米，北京中心城区用水南水占80%。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向运营主体敞开合作大门。经全域摸排，本次推出资源涵盖配套建筑构筑物51处、水域16处、绿地广场37处以及特色花海地块10处。业态准入明确，鼓励自然研学、文创展览、轻餐饮、便民服务，明令禁止私人会所、高风险游乐及破坏生态的经营行为，守住绿色底线。不用跑大厅，评估进家门。通州区医学会聚焦高龄失能老年群体办事痛点，推行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入户办理服务。近日，通州区路易街道群众送来锦旗致谢、上门办评估的便民举措。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是划定失能等级、发放养老护理补贴、匹配居家照护与机构养老资源的关键前置环节，直接关系到辖区高龄失能群体的切身保障。在通州区民政局统筹指导下，通州区医学会组建专业评估队伍，严格对标国家及市级评估规范进行综合等级评定。针对高龄独居、重度失能、长期卧床、行动不便无法到场参评的特殊老人，医学会优化服务模式，全面推行上门入户评估，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免去群众往返奔波之苦。昨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实验，标志着该线路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据介绍，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的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商高铁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近日，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核心建筑图书馆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标志着校区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这次校区建设不仅是高校办学坐标的跨越迁徙，更是北京林业大学坚守育人

0: 竣工条件2027年正式投用，将承接首批师生入住，开启北陵雄安校区办学新篇章。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0: 新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建构，以深远博大的文化关怀塑造社会意识，传承文明基因，凝聚民族共识，将技术变革转化为行动影像的契机，重塑中国电影的文化价值与精神底蕴。梁家辉、张继、丁亚平、大鹏等一线创作者、研究者与观众齐聚一堂，以亲身经历诉说电影凝聚的共同记忆。昨天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共同主办的守望廊桥保护三年行动成果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展。展览以守望为主题，以廊桥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为主线，分为风雨廊桥、三年行动、守望乡愁三个篇章，展出来自廊桥分布省自治区共35座廊桥实物模型、建筑建构以及营造工具、图纸、书籍等，系统呈现廊桥文化遗产以及廊桥保护三年行动的历程、举措和成果。
1: 讲述副中心。

0: 北京今年已经安全举办各类大型活动1470场次，同比增长8.5%，安全事故零发生。口，下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
1: 本在工人体育场，一场足球比赛即将开始，场外观众根据手中的门票颜色找到对应入口进场，这是北京警方首创的大型活动分区分色分门进场模式。门票颜色与场馆的引导标志、门头标志、志愿者的服装颜色一一对应，观众不用再费力寻找入口。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大型活动管理支队支队长李强介绍，今年以来，北京警方将大型活动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作为服务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安全事故零发生。
2: 构建协同共治、精准监管、利企便民、安全有序的大型活动安全治理新格局。截止目前，全

0: 工人体育馆等场馆推广应用。
1: 我们将门票的颜色和场馆的引导标识、门头的标识，甚至志愿者的服装颜色一一对应，让观众一目了然。我们开辟了散场专用地铁免检通道，同步一体规划网约车上下客点、共享单车与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让观众进得来、散得快、走得顺。
0: 在工人体育场门口刚看完球的周女士告诉记者，进场和散场比想象当中更加顺畅。
2: 场内的引导很好，很快能找到自己的座位，安保在每个口都有，安保在维护秩序，所以现场大家也没有很混乱，场外也有准备藿香正气水，不用担心有中暑的情况在。
0: 朝阳区是全市举办大型活动场次最多的区。朝阳分局治安管理支队副中队长王博洋介绍，分局形成了早介入、优措施、保安全的工作模式，活动前将安保方案颗粒化分解到岗，责任到人。
3: 在早介入方面，将安保方案执行颗粒化分解，确保任务到岗，责任到人。在优措施方面，强化多警种联动响应，在安检棚、票检口等位置设置引导标志，同时实时对活动人流密度、人流聚集区域进行动态监测，执行警力快速引导人流分流。在保安全方面，活动期间，民警在集中区域提示观众有序排队，并妥善保管好随身物品。
4: 疯狂南森首届森林运动会今天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开启，作为北京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的合作项目，运动会为期两天，以自然、野趣、疯狂潮流为主题，跳出传统运动场局限，设置滚泥浆国际赛、森林大力士、森林趣味运动三大特色营地，涵盖31个比赛项目，搭建分层多元全龄适配的森系运动场景，让市民走入森林，栖于自然，尽兴运动。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0: 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666分的高考成绩足以叩开一流名校的大门，为何有人选择按下暂停键再战一程？高分复读是时间成本的双向博弈，还是校准人生赛道的理性选择？挑选复读学校，看师资、看环境，还是同伴氛围，更决定提分上限。复读一年，除了试卷上的数字增长，还能给孩子留下哪些终身受用的能力？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第二次呼吸高考复读行记》，对话圆梦北大的复读生乙轩与京华学校英语教研组长李华，聚焦666分到685分的成长路径，梳理复读决策的判断标尺、学科提分的底层逻辑与长期成长的核心密码。主动选择的重来，从不是后退，而是调整呼吸后的再冲锋。第二次呼吸，对话乙轩，见证复读生的小复盘。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第二次呼吸高考复读行记》，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关注青年学子邓以轩主动选择复读、校准成长方向的真实历程。我们将一同探讨青少年面对学业选择的理性思考、备考路上的心态建设与自我成长，为正面临升学困惑的家庭和学子个体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正向启发。各位听众网友，那在正式对话今天的节目嘉宾之前呢，首先继续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

0: 博物馆推出暑期亲子研学活动，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为深入贯彻教育部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及本市教育法制建设要求，市教委昨天发布《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其中明确，学生有七种行为之一，学校及其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并进行批评教育，确有必要的可以实施教育惩戒。 这七种行为包括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不服从教育管理的，扰乱课堂秩序、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吸烟、含电子烟、饮酒或者言行示范违反学生守则的，实施有害自己或者他人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的，打骂同学、老师或者通过网络辱骂、诽谤人身攻击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欺凌同学、造成他人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其他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学生存在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或违法犯罪情形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对违规违纪情节较为轻微的学生，教师可当场实施点名批评、责令赔礼道歉、做口头或书面检讨、适当增加额外教学或班级公益服务任务，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课后教导等措施。
1: 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 暑期北京多所高校学子循着先辈足迹重走长征路，北外马院师生赴延安参加沿河联盟实践活动，走进吴起县、至丹县等地，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等红色地标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 北体大骑马班七人赴瑞金和于都开展为期三天时间，在行走的课堂中重走长征路，重温苏区史。北师大联合七所院校举办重走长征路会染阿坝情写生交流活动，在两河口会议遗址、若尔盖草原等地创作。 北航、联合北交大等八所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高校组织60余名师生重走中央红军长征核心路线，以于都为起点，经干线信封，最终在安远会师，聚焦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四类交通运输方式发展变迁，展开深度调研。高校的红色实践如火如荼，而博物馆里的亲子研学也同样精彩。 暑期播办，北京多家博物馆推出趣味亲子研学活动，首都博物馆推出每周报的传人亲子研学课， 8月9日、14日开课， 孩子们在导师带领下走进展厅，通过文物观察、线索搜寻与互动任务，了解玉米崇拜、神明信仰。

周二日推出同学赶考周末研学，并开展两场同学赶考 City Work 亲子红色研学。博物馆里长知识，校门口的细节也在悄悄变暖。近日，北京市顺义区石原小学门口一排长椅火了，这椅子呢只有一根横杆，总长90米，采用轻质钢管材质，却成了市民争相点赞的网红便民设施。据石原街道城管办工作人员介绍，杆型设计重点考量了学校周边的空间条件、安全需求和便民属性。座椅呢，既能节省公共空间，又能起到安全隔离作用，配合步道旁的遮阳廊棚，让等候区始终处于阴凉当中。居民们说，以前大家都

校门口的设施在变暖，家里的护眼功课也得跟上。近日，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修订形成2026年暑假多场景近视防控20问答，这其中规律作息篇对睡眠和膳食给出明确建议，充足的睡眠对视觉发育很有帮助。幼儿小学生每天睡眠不少于10小时，初中生不少于9小时，高中生不少于8小时，建议家长以身作则，引导孩子暑假期间规律作息，早睡早起，不熬夜。而在膳食方面，天气炎热，建议及时补充水分，避免暴饮暴食，做到营养均衡，多吃水果蔬菜，适量摄入鱼类豆制品和鸡蛋等优质蛋白，少吃甜食、含糖饮料和油炸食品，也可适量食用胡萝卜、蓝莓等有益视觉健康的食物。另外，建议餐后一小时内避免或减少近距离学习或看书，也可以起到近视防控效果。那继续关注护眼，有一个随身设备的隐患，家长们也得留心。儿童电话手表已成为不少孩子的随身设备。北大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指出，孩子看手表时，屏幕离眼睛不足20厘米，远低于国家护眼标准的40厘米的安全距离。长期超近距离视物会让眼部的睫状肌持续收缩，反复痉挛后会发生假性近视。电话手表多为小尺寸的高清屏幕，部分低价手表存在着屏闪严重、蓝光超标等问题。孩子如果专注看屏幕，眨眼次数会从正常每分钟15到20次骤降至5到8次，容易引发眼干、眼涩、视疲劳。家长选购时不必追求所谓的功能越多越好，应优先选择屏幕尺寸适中、频闪合格、蓝光达标的基础款，并开启使用时长限制、应用禁用、夜间锁屏等功能。以上便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人民日报、微言教育、首都教育、现代教育报等。本期节目编辑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

0: 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666分的高考成绩足以叩开一流名校的大门，为何有人选择按下暂停键再战一程？高分复读是时间成本的双向博弈，还是校准人生赛道的理性选择？挑选复读学校，看师资、看环境，还是同伴氛围，更决定提分上限。复读一年，除了试卷上的数字增长，还能给孩子留下哪些终身受用的能力？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第二次呼吸高考复读行迹，对话圆梦北大的复读生乙轩与京华学校英语教研组长李华，聚焦666分到685分的成长路径，梳理复读决策的判断标尺、学科提分的底层逻辑与长期成长的核心密码。主动选择的重来，从不是后退，而是调整呼吸后的再冲锋。第二次呼吸对话乙轩，见证复读生的小复盘与大定力，敬请收听。各位听众网友、同学家长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第二次呼吸高考复读行迹，我是主持人常丽。如果说第一次高考是少年人披荆斩棘的初次冲锋，那复读就是调整呼吸后的再度出发。今天我们的主人公邓乙轩就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选择。去年高考他拿下666分，全市为此1600余的成绩，已经足以迈入国内顶尖高校的门槛。他却选择用一年蛰伏换来了今年685分成功考入北京大学的成绩。高分复读到底是天赋加持，还是有可借鉴的方法与定力？从做出选择到落地执行，这一年要跨过哪些关卡？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乙轩的复读故事。乙轩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乙轩同学今天的做客哈。你像去年你是以666分的高分，全市应该是1630名的位次，对，对于很多同学来说，应该说可以上到一个很好的大学了。可能有朋友也会好奇哈，说，哎呀，你这么一位高分选手啊，然后为什么还会选择再战？先问一问你哈，就是在当时你查到这个分数的时候，这是你心里预想的成绩吗？
2: 应该说的话，因为我并不是那种能够做非常准确的估分的人，所以当时高考完之后，自己对分数的预计是一个比较宽的区间。这个666分应该算是在这个区间，也就是说预计的这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但是算是这个范围内比较低的值，也就是说属于是考得不好但是还可以接受的程度。
0: 我猜一猜你是估的650到690。
2: 啊，不是，666到675。啊，不对，665到675。
0: 然后你当时有想好要读哪个大学哪个专业吗？
2: 没有。
0: 没有。就是先考一个绝对高分让自己满意了再说。
2: 差不多了。
0: 那你在出666分这个成绩出来以后，有觉得是失落占主要的情绪，还是说哎也行？
2: 应该说是这两个，失落差不多占一半吧。
0: 有当时有分析说是哪一科或者是哪一个，你会去分析它吗？就出了成绩以后。
2: 大概瞄一眼可以确定发挥的比预想的要明显低的是物理，剩下的话都还处于就是可接受范围内。因为还有数学，当时的数学是取得的成绩明显比预期的要高的，然后的话像是语文、英语和化学，就是虽然分数比较低但也都处于这个预想的范围内，就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0: 有当时有复盘过吗？觉得是哪一科出了一点问题？因为在你的
3: 期望值当中最好能达到670多，对吧？
2: 啊，对。
3: 嗯，有复盘过哪一科说问题出在他那儿吗？
2: 没有，因为的话，当时考完之后，我并没有把自己当在考场上的答案记住，所以说的话，后面因为高考我们的答题卡是不会发回来的，所以说就是我也不知道具体错在了哪里，也就没有继续深究了。
3: 你会考完会对答案吗？
2: 对一部分，但是由于说自己并不能记住所有的题目自己写了什么，所以说就是只能知道自己某些题有没有对。
3: 嗯，你怎么看对答案这个事儿？
2: 对答案这个事情的话，我的建议还是尽量不要对。但是说真的，如果说自己有心理这个不踏实的题目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对一下。无论是对了错了，其实我认为都是可以把心头的一块石头放下的这个行为。如果错了的话，其实就是说，我认为对于一件不确定要对要错的题，对于某些人而言造成的心理压力，可能比一件已经确定要错的题造成的压力还大。如果遇上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对一下这道题。如果说觉得自己这道题挺确定这个自己的情况的，感觉没有什么需要去求证的一个强烈的想法的话，就不要去对答案。因为如果一不想对出来一个以为自己没错但实际上错了的题，对心态肯定是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那种本来就在纠结的题，有时候对心态造成负面影响比确定错的题还大。这种情况下对一下，可以让纠结的题变成确定对了还是错了的题。
3: 你怎么来评价自己的性格？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知道现在那个网上流行的说，虽然很多人不认可啊，就是那个什么16维评价自我评价，
2: 那个我也不认可来着。
3: 你也不认可来着？
2: 是的。
3: 你是测出来以后不认可，还是说压根就
2: 本来就不认可？然后的话，有几个朋友是对这个很认可的，然后他们也让我测过，但由于我自己并不认可这种测试，所以说当时测出来的结果我没记。
3: 就是你觉得它是偏颇了在哪儿吗？
2: 怎么说呢，就是感觉有哪里不对劲。因为我看到，因为我当时对他们的了解是说，他们是根据各种题目的测试来做出一个相应的这个对于某些维度的状态的评分，然后来给出一个结果的。但是我当时简单的看了一下它最后的结果，就是分数的数据和分析，我发现对于51%、49%这样的数据，它也会直接把那个人划到另一边去。因为我们总共只有16种结果嘛，肯定是有一些人是处于这个某2种结果或者某4种结果的这样一个分界线上的。这种情况下，他会因为一些就是微小的差距来去直接把一个人去扒拉到另外一边去。但是我也看到了，就是每一次他的测试题也是多少有一些微小的差异的。其实有些时候一些这种差异足以造成这种2%、3%大小的这个影响。因此我认为这种测试它是那种就是你在题目的随机数方面的一些微小扰动就会影响后边的整个结果，然后最后的结果还是一个离散的16种情况的这样一个测试。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怎么看都不靠谱，光是从这个框架上就是这么得出结论。
3: 你是特别追求细节的人，或者你自我是怎么评价的？
2: 我不知道。
3: 你不知道。然后那你比如说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你最看重的内容是什么？
2: 做决策的时候最看重的内容应该还是这个决策的利与弊都是什么吧。就是说看看这个决策呢。

0: 分出高考成绩嘛，6月底，然后你大概是什么时候？你出分的那一刹那，就是稍微有点失落，然后什么时候萌生说，哎呀，我要不要考虑复读这个念头？
1: 应该是。
0: 就
1: 哎，
0: 出了分儿，马
1: 这
0: 上
1: 个
0: 就
1: 好
0: 复读。
1: 像还真能说出来具体的情况，应该是在报完志愿之后，跟家里人在某个晚上回来的时候，坐车回来的时候，跟家里人的一段聊天。当时是在讨论的时候，讨论到这个最后录取的专业，我其实并不满意。然后当时就是在坐车回来的时候嘛，我提到我这个专业并不满意之后，我爸就说：“那要不咱们复读吧。”就是他是提出了这个想法，他是什么时候萌生的这个想法，我是不知道的。因为，但是就是他跟我提出这个想法之后，当时是我的第一次心里有复读这个选项。后面我们两个是也是经过一些讨论之后，最后决定是来复读了。
0: 你觉得复读的利与弊是什么？
1: B 的话就是这个，一方面来说，复读的话确实是会耗费我们的一年时间。复读之后，我们上一年的成绩就不作数了嘛，所以说它本身也有一些不确定性。我们现在的考纲每一年虽然说大的没有变化，但是它会有一些微调，所以说就是可能会出现复读之后成绩可能还没有上一届那么好的情况。
0: 你也有担心过这些吗？
1: 担心，当然是担心过的。然后的话，好处肯定就是说，如果复读一年考的成绩比去年更好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大学。
0: 你在复读这个决策的时候，有想好说，哎，我下一年我大概目标要达到什么样的分数？
1: 没有，就是感觉应该能更好就去试了。
0: 有人说你太冒险了吗？
1: 有，
0: 有，亲人还是朋友？
1: 同学。
0: 同学，
1: 对，
0: 你怎么回应的？
1: 我说确实是挺冒险的，但是还是这么选了。
0: 你有跟同学说你为什么要这么选吗？
1: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呀，我们都知道啊，复读一年可能会考得更好，然后上更好的大学呀，就是觉得这个好处比坏处都要大，所以说就这么干了呗。
0: 那你回过头来说，有担心过说，哎，万一分数低了，那可怎么办呀？这是一年，它不是马上见效的这个事儿
1: 啊。对呀，
0: 有担心过吗？
1: 有担心过呀。肯定是有影响的呀，决定的风险当然是也要放在最。

0: 其实当时那个车上老妈就在场，然后的话后面讨论也是我们三个都讨论了的，
1: 是一致三票都说哎那就做嘛这事儿，还是说
0: 他们两个一开始就投的是赞成票，我则是这个纠结了差不多一两周之后，感觉差不多是这么长一段时间，然后才决定投的赞成票。
1: 有说谁说服谁这么一个过程吗？
0: 我都这么说了呢，肯定是他们两个说服我呀。
1: 我能问问他们是怎么说服你，或者是说什么哪个点说服你了吗？就是
0: 我妈复读过两年
1: 啊，
0: 对，她的话是上了五年高中，然后的话就是首先是这点到让我对这个复读在名声上的看法这个缓和了不少，然后的话还有就是对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分数的估计，然后他们跟我简单复盘了一下，也可以看到就是哪怕只是单纯的把这个分数调到一个期望值的话，都能迈，可能考的这个大学和专业都往上迈一个台阶了。然后的话，还有就是那个当时志愿和专业的录取结果确实不是很好。因为当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这个填报志愿阶段和家里，就是我们肯定是在填报某个大学的专业的时候，要跟家里人有这个未来的自己这样一个发展路线和方向上的沟通嘛。当时达成的那个对未来的规划，后续复盘了一下，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的话就是最后是发现这样不行，所以说来复读了。

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第二次呼吸高考复读行记，我们关注学子以轩的主动选择复读、校准成长方向的真实经历，聚焦青少年面对学业选择时的理性思考与心理调试，梳理备考过程中的

0: 另外一位同学建议，你觉得我们在选附属学校的时候，除了看重学习环境哈，当然都是高分选手，除此之外还可以看重什么？
1: 首先的话是学习环境，我认为这点就是最重要的。然后的话，还有的话，剩下的感觉都是一些相对比较小的点了，比如说看看他们那里的教室宽不宽敞啊，那边的伙食好不好吃啊，然后的话复读学校的学费情况怎么样啊之类的这些，但是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细节上的问题了嘛。
0: 对，你说
1: 师资环境的话应该是仅次于同学环境同学氛围的这样一点了，不过应该也包含在学习环境里头吧。
0: 好，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然后我们就选择来清华学校进行了一年的复读的学习。说另外一个话题，你觉得你的这个优势学科和薄弱学科，我们说的是理想当中啊，不考虑发挥这种特殊情况，就是从你的整体的情况来看，你觉得你的优势和非优势吧有相对吗？分别是什么？
1: 优势学科的话是数学、物理和生物，然后的话劣势学科在高三截止到高三的上半学期为止是语文和英语，然后到这个复读的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明显劣势的学科只有语文。
0: 应该说虽然说你复读了一年，然后它有这个666到685这么一段提升，
1: 对，
0: 但不管是哪个成绩，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同学来说，毕竟你的位次最差的时候也是1000多名，全北京市。
1: 是。
0: 那你觉得像哪怕是第一次这么660这个成绩也是非常高的成绩了。你觉得你的这个学霸的能力是如何培养起来的？
1: 确定的是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这点了，但是由于我这个差不多是到6岁以前的记忆就很模糊了，所以说的话我并不是很清楚自己具体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0: 然后从小学初中应该一直都是这种班上数一数二名列前茅的状态吗？
1: 小学是名列前茅的，然后由于小升初那会儿我由于特殊的一些政策上的原因，我是只上了5年小学就去中学了，所以说再算上复读的这一年，我其实上了8年中学。就是我当时是碰巧赶上了最后一届，就是小升初的时候还可以跨区考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当时小升初的时候进了这个很好的中学，在那之后就在班里就只是中游水平了，
0: 对不对？你觉得从学习习惯培养这点来说，你觉得学霸有没有一个共性的学习习惯？
1: 您说的学习习惯的培养的话，指的是哪个阶段的学习习惯？
0: 我们说从中学开始吧。
1: 从中学开始的学习习惯的培养的话，我想想我们同学们有没有什么共性，说不对，这个我还得想一想。
0: 你能说说，比如说就是我问几个细节性的问题哈。比如说上课的时候，你觉得功夫是应用在课堂上还是课堂下？
1: 学霸群体里有些是所有课堂一次不落，然后也好好记笔记的，有些是上课的时候会神秘失踪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
0: 不好说，
1: 真没有什么功夫。
0: 你个人呢？
1: 啥？
0: 你个人呢？你是属于？
1: 我个人的时候是上课的时候跟着听，然后课后的话也会找一些课外的辅导。
0: 你晚上一般自主学习会到几点？不考虑统一的这种晚自习或者考试的情况，自主学习，比如说一般我们说从中学开始哈，从中学开始你大概晚上会自己来主动学习吗？
1: 我们的晚自习会持续到比较晚，然后的话晚自习结束之后我就不怎么学了。
0: 对，晚上一般几点

同频的同伴分布站的底层逻辑。那一段广告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深入复读的日常学习。我们更请到以轩同学的英语老师李华，从师生双视角来聚焦提分的核心方法与心态修炼的关键。稍事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0: 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第二次呼吸高考复读行记，我是主持人常丽。上一时段我们聚焦了复读选择的前因后果，也看到了一位理科尖子生的学习底色，理性判断而不是情绪内耗，用规律节奏替代所谓盲目刷题。复读这一年的成长从不是孤军奋战，个人定力之外，老师的精准指引，同频的同伴氛围，都是提分路上不可或缺的支撑。那接下来我们将有请邓以轩的英语老师，精华学校全日制教研组长，精粹班英语教师李华，将和以轩同学一起来聚焦复读一年的学习日常、学科提分和实用方法以及心态调节之道。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以轩同学在复读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同行的，我们打引号说伙伴吧，其实也是以轩的老师，来自精华学校的李华老师。李华老师你好。
1: 嗯，常老师好。
0: 嗯，说到复读哈，然后也是今天我们的主角是以轩同学嘛。嗯，说到以轩同学，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1: 我对以轩的第一印象是呢，我觉得以轩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同学。
0: 嗯，
1: 这个理性呢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一种不被情绪左右的一种能力。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备考的过程中，我们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考试。
0: 嗯，
1: 实际上很多同学要么就会因为你考试成绩好了，然后呢骄傲自满，或者是因为考试不理想，然后又出现很多的沮丧和内耗。但是以轩在这一块呢，我觉得控制的是很好的，就是不管我这次考试他成绩是不是优秀，或者说是有一些失常的地方，但是他都能够做到一种咱们说的一种宠辱不惊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于高三备考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能力。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执行力啊，就是我认准了这件事儿，我就去行动并且呢，比如说我们给他做一些学科方面的分析，然后分析之后，我们觉得哎，你接下来适合这么做，他就按照我们这个计划去执行，这一点的执行力也是非常厉害的。
0: 第一次相识是什么场景还记得吗？您的英语课上。
1: 对，第一次相识应该就是这个我们开学第一天的第一节的英语课。当时呢应该是我们开放性的问了一个问题，然后呢但具体是什么我有点不记得了啊，就是我开放性的问问题，大家可以自由回答。然后呢他当时坐在这个应该是靠墙的一个位置啊，给了一个回应。我觉得这个回应呢怎么说呢，第一是准确啊，第二也是能体现出这个同学对这个题目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考啊，所以第一印象我就感觉这应该是一个挺有潜力的同学。
0: 以轩刚来的时候，我们就说英语这一科哈，你印象会比较深，就是他的英语的成绩底色。
1: 我们一开始会为每个同学做一个就是
0: 测评，
1: 去年高考成绩的一个分析一个了解。那么很明显啊，这个以轩同学就典型的是偏

0: 说英语也是有差不多幅度的进步的，但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算是就是去年也有发挥上的问题，今年的话发挥的比较好，就是实力英语的实力上的话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语文、物理和化学是有明确揪出来的，英语的话应该说是熟练度上的提高导致的这样一个分数的提升，然后数学和生物这两科是没有提升。
1: 梁老师，您想以申他的成绩，尤其是英语成绩吧，从您的观察来看，稳步上升，还是说有起有伏？
2: 我先回答刚才那个关于这个压力的问题啊，因为乙醛同学属于这个情绪控制、情绪调节比较好的同学，那么对于绝大多数复读的同学呢，都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波动。这个波动会在于就是刚刚入学的时候，因为你的你是毕竟经历过一轮二轮的复习，有过高考的经历，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先发优势的，相比于应届的孩子。所以在往往在上学期的考试中，不管是位次、分数各个方面，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优势。但是呢，往往到了高三，就是这个复习的这个下学期，这个过完年之后，这个当应届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完成了一轮复习之后，哎，往往呢他们的潜力开始出现，于是呢就通过从位就位次上就会显得复读生就会有一点停滞不前，也就是咱们说的这种

0: 所以这一点其实很不容易。
1: 对，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肯定会有起伏在里面。
0: 对，
1: 您觉得调解的方法吧，然后您作为也是观察了这么多的同学，您觉得有哪些可以值得分享和借鉴的，在复读期间对广义同学来说可以调节心态的方式有哪些？
0: 首先一点呢，其实是其实外界的这个力量是很重要的。这里的外界力量包括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老师方面这个我们的这个学校的管理者，发现这个同学这次考试不是很理想，于是呢我们就会去跟孩子进行一些交流，一些沟通主要还是以鼓励为主，以规划为主，这是一个角度。还有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家庭从父母层面给予孩子的支持，包括呢就是同伴比如说这次考试可能都难不一定只有一个同学表现的不理想，所以呢大家互相的一种情绪上情感上的一个支持，那么这是一方面了。还有一个方面呢是同这个同学自身层面，第一就是当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先不谈情绪的问题，咱们先谈一个复盘的问题，比如说你这次考试到底是因为什么没有特别的理想你在哪个环节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找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财富很重要的一个经验。那另外呢我认为保持规律的饮食睡眠包括这个运动锻炼，这些也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观察呀，这些成绩比较出色的或者说成绩有很大进步的同学，也不是那种每天就是这个除了学习什么也不干的，这个一定会可能会导致你这个效率的这个下降。所以呢在满足了这个必要的学习时间的前提下你做一些必要的锻炼和休息其实是很有必要很重要的。
1: 谢谢李老师的分享哈，我们再专注几个细节。你提分最多的科目是什么？一轩
2: 提分最高的应该是语文。
1: 语文从多少提到多少了？
2: 从109提高到118，
1: 提了9分。
2: 对，
1: 相当于有50%的提分是靠语文提的
2: 其实其他科的话也是化学也提了9分，语文和化学是各提了9分，然后
1: 18了。
2: 对，

0: 类似题了，那你觉得，哪一科你觉得是你比较满意的？从题分上来说，因为有难度的变化嘛。
1: 从题分上来讲，比较满意的就是，满意的话，其实各科都挺满意的。
0: 都挺满意
1: 对，六科，一，仔细一想，六科的分数都还算满意。
0: 的，都还算满意。就从题的这个角度而言呢，你觉得哪个题的是你最得劲儿的、最爽的？不光是相对值。就是提的这个分儿，哪个是最舒服的？你觉得？
1: 语文、物理和化学这三科吧。
0: 语文、物理和化学。那我们说文科吧，
1: 主要是这个题的量比较大。小三科的赋分，它的相对来讲提分没有主科那么多，提6分9分就已经算是非常多的了。
0: 我们拿两科来举例吧，比如说学个，刚是说化学是吧？语文和化学这个分儿提的比较多，你觉得是源于哪一个操作，他提了分儿？
1: 语文前面说了是，要说的再细致一点吗？
0: 可以说的细致，比如说我说语文我做了哪件事儿，哎，我这分儿上来了。
1: 语文的话，一方面是之前的话并没有总结出阅读理解题目的大题的这样一个答题的整体的规划和思路方面的问题，之前学的是一些比较细节上的。然后在这回的这一年的，包括机构上课内的和一些课外的辅导老师的帮助下，是总结了一。

0: 哪个化学吗？
1: 化学，对。
0: 化学的话是一些答题规范和思路上的问题，然后提上去了。
1: 嗯，好。然后你开始记得在上一个时段哈，我们聊过一个事儿，你说，来了以后，应该说你对于学习环境很看重。
0: 嗯哼，
1: 来了以后的学习环境是什么样的？哪个点你满意吗？
0: 嗯，都挺好的，
1: 都挺好的。
0: 对。
1: 你和同学比如说相处之间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0: 同学们的成绩也很好，性格也很好，同学们超棒的。
1: 林老师这边呢？
2: 嗯，首先我们在这个高分组这块呢，其实是充分的利用一种就这种同伴的互相的一个作用，大家都来自于很好的高中，而且都有很好的这个之前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水平，只而且呢我们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性因素，就是大家都有更高的目标，都属于志存高远的同学，因为能来到这个高分组这个班呢，就说明大家的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个群体里边相当高水平的一个值了，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有一个更高的追求，所以大家呢在这一个同一个目标的指引下，其实往往就体现了有一种这个团队的力量了啊。不管是遇到什么这个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大家都能够共同去克服。
1: 嗯，
2: 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看重的一点。
1: 嗯，您觉得像在复读，不一定是复读哈，您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养成哪种就是特别值得学，从您的观察来说有哪些值得分享的和借鉴的这种好的学习习惯？
2: 我觉得有一点是很重要的，甚至是这一点能够区分出这个优秀的同学，或者说能够有很大提分潜力的同学，就是关于这个复盘的能力。这个复盘呢，不一定仅仅是我们所谓的考试复盘，还有就是在不同的学习阶段，你对自己这个阶段学习的一个复盘。比如说这一周的学习。你在这一周有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没解决，哪些地方你做的是到位的，哪些地方哪些时间运用的又不是特别的理想，这些你可能会做一周的这么一个复盘。那么大考呢也是很好的机会，利用这次期末考试或者一模考试，哎，通过考试我就可以更好的检测出我这段时间复习的方向有没有偏差。

0: 我们关注学子以轩的主动选择复读校准成长方向的真实经历，聚焦青少年面对学业选择时的理性思考与心理调试，梳理备考过程中的能力提升与心态建设方法，为面临升学困惑的同学提供成长启发，也为有意向的家庭拆解复读决策与备考的现实逻辑。各位听众网友，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更多的节目精彩内容以及回放，也欢迎您打开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欢迎您同步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快手号和微博，政策解读、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家庭教育、就业指导、考生面对面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晚高峰17:45至19:15，早高峰9点至9:30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晚20点至21点，越聆听越成长。接下来精彩继续。就是自身的内驱动力，那还有外界给予的帮助，你觉得这一年当中你收获到最大的帮助和外界给你带来的东西是什么？
1: 学习上的最大的帮助就是在各种老师的帮助下，我刚才提到的那几点啊，在某些学科上，在一些答题思路上的这个重建立与重构一类的事情。
0: 林老师，您觉得学校还会也应该未来在站的同学提供哪些帮助？
2: 我们可能有一点很重要的是，第一就是你在入学的时候，就一开始这个决定复读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给他做一个叫做这个失利分析，啊，高考失利分析，你今年没有发挥好，问题在哪里？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复盘，这种复盘呢，我们会有一个专业的这个工具啊，去帮助同学们来分析你这次没有达到你的目标，有哪些因素是客观的，哪些是主观的，哪些是可以被解决的，哪些是不可控的。好，所以这是一个给他的支持。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开始入学之后没多久啊，我们就会指导同学们去填写一个东西，叫做登顶计划。所谓的登顶计划就是你想通过这个复读达成什么目标，我们帮助同学们树立这么一个目标意识啊。当然这个目标呢，我们还是先从同学的角度去出发啊，你定多高的目标也没关系，然后我们再进行拆解啊。很多同学都会定一个和他现有的这个分数其实差值是挺大的啊一个目标，比如说我要提升100分，我要提升200分，但是我们会给他进行拆分啊，我们把它拆解到这几次大考，哎，你到下一个阶段，你达成一个阶段性目标，然后到这个目标达到之后，我们再进入下一步的规划，哎，所以这是一个一个支持。另外一个呢，其实在备考的过程中，给同学们的一个情绪支持也很重要啊，比如说你考好了，我们怎么去跟你沟通啊，让你能稳住。啊，你考差了，怎么跟你沟通，叫你去这个从中吸取教训啊？怎么去更好的去平衡？比如说你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和家庭之间，和这个学校这个老师之间的这些关系，怎么能更好的去利用这些外部的这些资源啊？这些也是我们能在这一年中给同学们的一些帮助。
0: 嗯，好。然后从您的观察来看，哈，一年以来，您觉得以轩它比较明显的变化？会体现在哪一点？
2: 我觉得这种变化是一种自我调节能力和自我进化能力，相当于就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在朝着他这个最终的目标去前进啊，但是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呢，我们帮他识别出来找出来，他就快速的进行一个解决。比如说我们可能在这段时间踩了一个坑啊，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调整之后，我们下次遇到同一个坑，我们就能绕过去了，就能解决掉。所以我觉得这种调节能力，这种不断改善的能力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0: 您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和他的一次互动是什么时候？
2: 印象比较深的是应该是今年的一模考试，考完之后呢，成绩呢相对我觉得不是特别的理想，就我们用这个我们专业的这个成绩分析系统去分析的时候啊，发现他错到的题目里面有几道题是班级得分率90%的题，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道题的难度是很低的，在他这个同水平的群体里边都能写对。甚至有可能就是

全班只有他一个同学做错了。好，那这种题目我们分析的时候应该不是说他不会，这不可能是一个不会的知识，这是很简单的。但是我们再去挖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咱们所谓的一些相对来讲啊低水平的失误，或者叫非受迫性失误。这里边呢有可能再有几个原因，比如说考场的情绪的管理，还有就是时间规划，以及呢就是还有一些考场中会胡思乱想，我们要进一步去挖掘其背后的原因，而挖掘出来之后对它进行解决。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效果应该还是。

0: 我们前面说这个对2025年高考估分的时候，我不也给自己估了10分的起伏吗？
1: 嗯，你第二次上考场的时候和第一次相比有什么区别吗？心态上，状态上？
0: 心态上，应该说是心态上应该说是没啥区别，状态上倒是好了不少。和第一次相比的不同就是身体上是健康了不少。
1: 你觉得上考场有什么经验可以值得分享吗？你上过两次
0: 高考，考场的经验的话，在这个上高考考场的第一天之前，提前清点好自己的所有上高考考场的时候要带的东西，包括眼镜和手表这种带在身上的，和准考证、身份证这种带在兜子里的。然后的话，同时确定好哪些东西是这个留在考，就是只是带进隔离区不带进考场内的，然后哪些东西是要一路带进去的。然后的话还有一点就是，除非自己确定有某个特别的知识漏洞是这个要补的，否则的话资料什么的其实就可以不带进去了。
2: 那在刚刚的对话里呢，我们从师生两个维度梳理了高分复读的成长路径，以轩分享了各科的提分逻辑，比如说语文靠重构答题的框架，还有梳理作文的思路来实现稳步的提升，物理呢可以纠正不良的做题习惯，减少非受迫性失误等等。每一分的增长都不是停留在所谓机械重复，而是靠思维方式的迭代与学习习惯的优化。李华老师呢，则点出了两项可借鉴的能力，一是情绪钝感力，不因单次考试的起伏陷入内耗；二呢，是复盘迭代能力，从失误中挖掘根源，把每一道错题都变成进步的台阶，从优秀到更优秀，拼的早已不是时间的堆砌，而是对自身问题的精准识别与高效修正。那广告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来回望抉择，到底什么样的同学适合复读？复读的价值仅仅停留在分数的提升吗？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5: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4: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7: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8: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7: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8: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7: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8: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1: 远离 emo，
1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4: 我陪着你。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8: FM 1005，
1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第二次呼吸高考复读行记。刚刚我们梳理了复读提分的具体方法，也分享了复读过程中的心态调节与能力成长。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哪些情况我们适合走上复读这条路？复读的长远价值又体现在哪些地方？接下来我们继续和两位嘉宾一同来聚焦很多人都关心的这个话题，希望能给正在权衡的朋友提供一份切实的参考。
3: 好，现在回过头来看哈，因为成绩也出来了，也是自己满意的方向，对吧？回过头来看，你会如何看复读这件事儿？如果有一些正在犹豫的师弟师妹来向你请教，你会怎么跟他们来分享？
4: 首先要确定的话是自己有复读这个想法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我目前所接触到的范围内的话，大概是有三类吧。一种是这个高考成绩确定是比自己预估的高考成绩要差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可能由于在高考上有一些失误，或者说某一道题恰好遇到了自己不会的点，再或者说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第一次考试心态爆炸了，或题目没有好好完成。

0: 比如说刚才说的生病的情况，或者说是种种原因没有完整的把这个高中三年给学完的，还有就是在考场中临时出现了一些生理或者心理层面的一些意外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再给一次机会去实现你这梦想，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正常发挥，其实我差不多就这水平，我之前多次大考也都是这个分了，我最后也是这个分，对，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还得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你现有的分数能不能支撑你去到你理想的那个院校和专业。比如说我就一心想去学某一个院校的某个专业，结果我这儿呢还离那个我的目标差二三十分三四十分，我又不愿意就这个降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复读来去提升，因为毕竟学习这一年你只要按照正确的这个节奏啊，正确的去规划，那么这个提升是基本上是肯定的。所以这种就是有明确的目标，那么即使正常发挥我们觉得也 OK。 好，第三种呢我们就非常不建议了，比如说从来没考过这么高啊，我是历史上第一次的高分是在高考出现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有时候同学会产生一种错觉，
1: 再搏一把再来一年，万一
0: 相当于我高考前三个月我还是400分呢，而我高考考了500分，那我再复习一年我不得600多分吗？但是这里肯定不是线性的叠加，是吧？越往后越难，而且你这次超长的分数有可能还它不是你真实水平，所以你后边还可能会反噬回去，所以这个要特别的慎重。另外我们也特别强调啊，不管你是哪种程度考虑复读的话，一定还得考虑一个因素，其实是你的心理抗压能力这个因素。
1: 您如何来看复读的价值？
0: 我觉得在现在咱们看复读这件事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啊，就是咱们关于这个第一学历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利用同学的报高考成绩录取到的本科院校，这就是咱们的这个第一学历。
1: 对，
0: 而第一学历它是一个没法去改变的事情啊，你将来呢可以通过读研读博去提升你的最高学历。但是呢我们在客观上现在在企业的这个用人招聘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企业在筛简历的时候其实就是去筛这个应聘者的一个第一学历，就你当年本科什么院校。有的呢本科是可能收费的，然后我这个后续我读研读博读到名校去了，但是很可能因为本第一学历被筛走了。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原因呢？我们是认为啊，就是由于你的第一学历更高，那么就有可能呢去到更好的这个高校，就会得到更好的高等教育的资源，而在这个平台上呢你的个人的能力和潜力也能得到更好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从用人单位角度来讲，他就会默认你的能力是更强的，所以从就业呀、薪酬啊，包括未来的发展都会有更大的优势。还有一点呢，我们也得考虑一个关于这个人脉圈层的问题，就是我考到一个更高的分数，去到更好的这个名校，那么我身边的人也更优秀啊。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尤其是像咱们这些高分同学啊，实际上高中都是在名校读的。那么如果我去到了我高考去大学，去到了一个相对一般的院校的话，那有可能会出现人脉的降级，就是我的大学的同学还不如我高中这些同学优秀呢。可是人呢得进步啊，咱得跟优秀的人在一块儿。所以去到更好的院校，你能够和更好的人、更优秀的人这个在一起，所以这个我认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考量的这个因素啊。另外呢，选择这个高考这个赛道，它具有很好的一个先发优势啊。我们当然可以说后续你用读研或者是考公或者说其他的方式来完成这个弯道超车，但是呢如果你在一开始的起点就比较高的话，那么对于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对你未来的发展也是更有一个推动作用的。
1: 你觉得怎么看？这两点你觉得
2: 差不多？
1: 差不多。还有一点啊，就是说毕老师，您觉得在就是同学如果自己在家来复习和找学校来复习，就是参与到学校的生活当中，最显著的差别是什么？除了说环境肯定不一样，对吧？
0: 我认为如果在家选择复读啊，和在这个咱们这种复读学校进行复读，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其实是关于一个反馈的一个强度和密度。因为在学校的学习呢，本质上其实你是能够处在一个及时反馈的状态。比如在课堂上，你这到底听懂没听懂，其实在教学互动过程中就有了反馈。那么课下呢，你这个东西学得好学不好，我们可以通过作业，通过这个测验来反馈，包括每次大考也

会有一个关于你的这个学习情况的一个反馈。而自己在家复习呢，很容易出现问题是你缺少了参照物，就是我这一天这一周包括这一个阶段我到底是进步了还是没进步，是哪个地方还有问题，哪个地方做得不错了，我自己完全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很容易出现一种迷失的状态。另外呢，在学校学习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咱们说的同伴压力。

0: 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在家的话，不管说啊，这个你的自控力有多强，但是人呢都是有惰性的，尤其是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所以你可能在明明该这个提高效率去努力的时候，由于缺少身边同学的这个互相的监督，导致呢你可能就休息一会儿，放松一会儿，久而久之呢，很多宝贵的时间就被浪费了。所以我们认为，在家复读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风险的。相对而言，我们找到一个靠谱的一个复读学校去复读，对同学的提升是明显更有帮助的。
1: 好，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有网友关注说，如果我复读了，我对我未来报考的专业或者院校有限制吗？
0: 这个咱们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异。我们应届生跟往届生在报考这高考报考志愿报考院校的时候啊，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但是我们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有个别几所这个军校，还有这种特殊招生的院校，可能会在招生简章中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我们只招应届生，但这个是极其

0: 学业的部分，然后的话就是，当然自己的爱好还是要维持的，还有就是这个更多的去在大学校园里看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活动这样的。
1: 对未来，更长远的未来有想法吗？
0: 对更长远的未来，
1: 比如说未来哪个行业哪个工作或者怎么样的生活有想象过吗？
0: 没有。
1: 对于26年现在此时此刻啊，想要正在

第三个呢，就是效率意识。我们这个学习这一年，并不是纯粹的堆叠时间啊，你要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边把效率提升上去，并且呢，还得达到一种劳逸结合啊，保证你的这个休息。好，第四个呢，叫做规划意识，就是做好一整年的规划，每个月。包括甚至每一周每一天的规划啊，然后每天定期进行一个复盘，就是我这一天我的规划完成的情况怎么样，所以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中心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释放百余处空间，激活绿色消费。聚焦高龄失能老年群体办事痛点，通州入户评估老年人能力。熊山高铁河北段昨天开始按图行车试验。北京电影论坛聚焦中国电影的文化建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调水达800亿立方米，北京中心城区用水南水占80%。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树荫下喝咖啡，花海间逛市集，古院落里做研学，城市公园正从单一赏景地变身为复合型的活力空间。日前，通州区园林绿化局举办首场公园活化利用资源推介会，一次性释放100余处可运营空间，面向运营主体敞开合作大门。经全域摸排，本次推出资源涵盖配套建筑、构筑物51处、水域16处、绿地广场37处以及特色花海地块10处。业态准入明确，鼓励自然研学、文创展览。

0: 配套板块，33栋单体建筑已全部完成主体施工，全面进入精细化装修阶段。该组团计划于今年12月具备竣工条件，2027年正式投用，将承接首批师生入住，开启北陵雄安校区办学新篇章。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今天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之一，以百花绽放光影共生中国电影的文化建构为主题的北京电影论坛在798艺术区举办。论坛指出，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需要电影经济与电影文化双轮驱动，振兴电影文化要告别流量崇拜，回归内容为本，扎根中国大地，映照时代现实，体察人间冷暖，回应大众心声。核心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建构，以深远博大的文化关怀塑造社会意识，传承文明基因，凝聚民族共识，将技术变革转化为行动影像的契机，重塑中国电影的文化价值与精神。

0: 活动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作为服务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安全事故零发生。
1: 构建协同共治、精准监管、利企便民、安全有序的大型活动安全治理新格局。截止目前，全市已安全举办各类大型活动1470场次，同比增长8.5%，实现安全事故零发生、企业诉求快响应、群众体验持续提升的良好成效，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大型活动安全管理的新路径。
0: 这一套模式并非是一蹴而就。治安管理总队大型活动支队副中队长张胜宇介绍，此前观众入场找路难、排队时间长的问题一直是优化重点。今年警方进一步优化了国家体育场的引导模式，加密引导牌的布设，指引观众从最近的地铁口出站后直达对应看台。目前这一模式已经在五棵松体育馆、工人体育馆等场馆推广应用。
2: 我们将门票的颜色和场馆的引导标识、门头的标识，甚至志愿者的服装颜色一一对应，让观众一目了然。我们开辟了散场专用地铁免检通道，同步一体规划网约车上下客点、共享单车与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让观众进得来、散得快、走得顺。
0: 在工人体育场门口刚看完球的周女士告诉记者，进场和散场比想象当中更加顺畅。
3: 场内的引导很好，很快能找到自己的座位，安保在每个口都有，安保在维护秩序，所以现场大家也没有很混乱，场外也有准备藿香正气水，不用担心有中暑的情况在。
0: 朝阳区是全市举办大型活动场次最多的区。朝阳分局治安管理支队副中队长王博洋介绍，分局形成了早介入、优措施、保安全的工作模式，活动前将安保方案颗粒化分解到岗，责任到人。
4: 在早介入方面，将安保方案执行颗粒化分解，确保任务到岗，责任到人。在优措施方面，强化多警种联动响应，在安检棚、票检口等位置设置引导标志，同时实时对活动人流密度、人流聚集区域进行动态监测，执行警力快速引导人流分流。在保安全方面，活动期间民警在集中

0: 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事。

0: 通，大幅提升跨境运输。陆港集团执行董事王传猛：
1: 北京河北双枢纽的贯通，优化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布局，同时也畅通了亚洲、欧洲跨境的主要通道。企业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空运，或者是中欧班列，或者是空铁联运等多种的运输方式。
0: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负责统筹整合各类物流资源，为外贸企业提供订舱到报关一站式服务，实现一次委托全程直达，一单到底。北京明义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门昂：
2: 如今通过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货物进入中保区后就等同于进入了石家庄国际陆港的候车大厅，一站式办理非常方便。
0: 大兴机场是国家级航空货运枢纽，国际航线资源丰富，承担区域空中跨境物流门户功能。石家庄国际陆港作为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依托20条国际线路连通亚欧多地。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使得两大枢纽优势互补，补齐了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短板。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管委会综保区管理部部长魏杰：
3: 我们将持续优化空铁联运流程，完善物流配套，深化两地合作，促进区域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
4: 在协同创新领域，近日天津滨海中关村科创中心签约落地天津经开区，作为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

0: 智能终端等方面夯实基础能力。马跃，
1: 例如在算力方面，通过算力银行、算力超市等创新业务，降低中小企业的用算成本。在大模型培育方面，依托我省钢铁、化工、

0: 有力有序推进环路渔民工作，取得扎实成效。随着天津地铁八号线人民公园站施工进入收尾阶段，河西区永安道汕头路至广东路段于本周六完成道路恢复施工，具备通行条件。
1: 永安道地处天津核心区核心区域，是片区重要的东西向交通干线，串联人民公园、周边居民区及商业商务办公区。据了解，恢复通行后的永安道为双向六车道，道路通车后将有效打通片区交通循环，缓解周边道路通行压力，改善群众出行条件。
0: 来关注住房方面，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本周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完善房屋赠与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政策从8月8号起施行。
1: 通知明确，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两年进一步调减为一年。调整后，非经济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一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也就是在五环内可以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0: 制建设要求，北京市教委发布《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版，其中明确，学生有七种行为之一，学校及其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并进行批评教育，确有必要的可以实施教育惩戒。
1: 这七种行为包括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者不服从教育管理的，扰乱课堂秩序、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吸烟、含电子烟、饮酒或者言语示范违反学生守则的，实施有害自己或者他人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的，打骂同学、老师或通过网络辱骂、诽谤、人身攻击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欺凌同学、造成他人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其他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学生存在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或违法犯罪情形的，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0: 在医疗卫生方面，近年来北京市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下沉基层一线，把智能筛查、辅助诊疗、智能智控、数据共享等数字化服务融入日常就医场景。在家门口用 AI 看病到底靠不靠谱？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赵恋文近日探访了全市基层智慧医疗试点机构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让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报道。
2: 你这角度可以吗？是不是有点高啊？
3: 右眼看那个小绿点。
4: 在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患者王阿姨正在使用 AI 眼底筛查一体机做检查，只需要按照设备语音提示完成简单操作，给眼底拍张照片就可以生成完整检查报告，眼部疾病和慢病并发症就能被筛出来。
5: 你这还挺仔细的查的。
4: 针对需要进一步诊疗的患者，中心开通了绿色转诊通道。自2024年1月项目投用以来，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累计完成 AI 眼底筛查12000多人次，筛查阳性2100多人次，向上级医院精准转诊1600多人次，大批高危患者得到及时干预。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靳小雨介绍，
3: 只要是我们辖区的居民或者是非辖区的居民来我们这儿就诊的患者，都可以免费进行筛查。
4: 除慢病早筛之外，人工智能技术也逐步融入全科诊疗的各个环节，成为基层医生得力的助手。在放射科主管技师李旭东指着一张肺部 CT 中的实线结节告诉记者，
6: 大小低危还是高危，还是实性结节还是膜玻璃结节，
7: 就是 AI 帮助
6: 对
7: 咱们医生来圈出来的。
6: 对，
4: 据了解，中心自2024年11月启用 AI 智能影像诊断系统，重点应用于胸部 CT 检查，精准测算病变范围、提示风险等级。截至目前，中心 AI 影像辅助诊断量已超过1680例。不少市民朋友疑惑，在基层用 AI 看病靠谱吗？ AI 能替代基层医生吗？对此，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靳小雨给出解答。
3: 我觉得它主要是提升我们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效率，但是其实最终不管是生成的电子病历，还是说我们的这个 AI 的眼底筛查，都是由临床的医生来最终确诊的。如果比如说在我们医生诊疗经验局限的时候，我们可以应用我们辅助诊断系统，那么也是可以突破我们的一些诊疗的局限性。
4: 那用上了这么多黑科技，老百姓看病会不会涨价呢？靳小雨也给出了明确回复。
3: 目前来说呢，是不需要额外付费的，老百姓看病呢也不会涨价。
4: 当前北京市已在全市13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广 AI 眼底影像识别、肾脏病共病大模型、肝胆超声助手等智能化医疗技术，持续丰富基层智慧医疗应用场景。下一步，北京市将持续扩大 AI 医疗应用覆盖面，让智慧医疗服务持续走进千家万户。
1: 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本周五晚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唯一依托观众投票选出的国家级电影奖项，百花奖在155开局之年重返首都。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8: 开幕式特别设置致敬环节，经典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再现舞台，呼应首届百花奖同名获奖影片。首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祝希娟老师重温60多年前的观众来信记忆。
9: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就是寄信，我每天从传达室可以拿到这么一捆的观众来信，就是讲他们看了戏的感受，也给我提了很多的意见，所以观众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10: 很高兴百花奖又回到了北京，我是演员葛优。
8: 百花奖获奖次数最多的男演员葛优现身，为大众评委代表颁发品书。开幕式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

0: 当代影人发声。
1: 我觉得经典的老电影就是前辈们写给我们的信，一字一句我们都要格外珍惜。
2: 电影它真的很神奇，可以让千万种心跳在同一束光里共鸣。
0: 在暑期档新片推介环节中，开幕影片密档主创登台，导演郑大圣介绍影片取材中央文库真实往事，以小切口呈现大力

0: 市、百花影展、颁奖典礼及闭幕式、文商旅体融合等精彩纷呈的活动。
1: 继续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周六上午，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拉开帷幕。活动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切入点，突出国家级竞技体育资源普惠与体育志愿服务，打造了涵盖9大板块、近30项活动的健身惠民盛宴，吸引约1.55万人次参与。
2: 依托驻训国家队资源开展体育志愿服务是本次活动的亮点。千余名健身群众走进国家队训练场地，零距离体验高精度体成分分析仪、3D 智能动态训练台等顶尖体育科技装备。同时，拳击馆内30组中小学生家庭受邀参与与奥运冠军面对面开放日活动，亲身领略拳击运动的独特魅力。
1: 持续的潮湿闷热天气让图书馆成为市民消暑纳凉、学习充电的热门去处。面对激增的人流压力，北京各大图书馆优化服务，扩容增效，提升读者阅读体验。此外，为丰富市民暑期文化生活，全市各大图书馆还精心策划了图书分享会、公益电影放映等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3: 走进位于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图书馆，高挑通透的大厅搭配清爽宜人的环境，瞬间驱散暑气。馆内随处可见前来消暑阅读的市民，不少亲子家庭结伴前来打卡。裘女士就是带着外孙第一次前来。
4: 这个图书馆吧，跟家里一样，特别松弛，氛围好，环境好，特别美。
3: 也有不少学生朋友带着电脑和作业，找个座位准备待上一天。临近中午，站在城市图书馆大厅，放眼望去，阶梯自习座位差不多坐得满满当当。马同学说，
5: 挺方便的，门口就是吃饭，挺有氛围的，大家都在学。
3: 不止网红地标图书馆人气爆棚，有些区级图书馆同样迎来客流高峰。位于劲松的朝阳区图书馆上午9点开门，8点多门口就有不少读者在排队了。朝阳区图书馆劲松馆读者服务部副主任铁小静介绍，今年暑期到来之前，他们馆日均入馆约2000人次，进入暑期后，日均读者量攀升到2400人次，周末客流更是进一步上涨，日均可达2600人次左右。
5: 像夏季雨多的话，我们会让读者提前进馆，避免让读者淋雨。2层公共阅览区更设了一些座位，在1层的老人阅览室划出了一些共享座位。有的时候2层的那个座位满了，我们就会引导读者去1层。
3: 为分流客流，丰富市民暑期文化生活，全市各大图书馆精心策划了图书分享会、公益电影放映等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市民可以通过各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活动详情，预约参与。同时，为减少线下扎堆，提升借阅便利度，不少图书馆都推出了线上借阅服务。朝阳区图书馆铁小静介绍，
5: 单纯想借书，可以通过我们的潮图服务线上小程序，还有首图阅览精彩小程序线上借书，把书寄到家。我们潮图服务的线上借阅可以免费寄到家，如果还书的话是需要付邮费的。
2: 来关注简讯。北京首届冰搭子消暑生活节本周五在通州万达广场开街。本次活动集结40余家冰饮品牌，其中有30余家品牌首进通州。活动分为冰石荟萃区、沉浸打卡区和夏音 Live 舞台3大趣味板块。活动期间，每天的下午6点到晚8点，轮番邀请本土独立乐队、民谣歌手、弹唱艺人现场助演，打造松弛治愈的专属夏夜氛围，丰富城市副中心的夏日消费供给。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2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3地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1: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2: 分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

0: 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成长。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3: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2: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3: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启航，
4: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运河之上周末版，我是主持人弦月。哎，咱老北京啊有句老话叫运河飘来紫禁城，咱脚下的这座600年的巍巍古都啊，根脉里边一直流淌着大运河的水。可是您有没有想过呀，要是能带上一副这个 VR 的设备，哎，顺着运河呢往回走600年，亲眼看看永乐皇帝在朝堂上拍板迁都，疏浚漕运，亲手摸一摸这杭州码头的漕船船板，甚至站在这个戴村坝上，跟着这些人一起修那道7分下江南3分朝天子的分水枢纽呢？

沉浸式 VR 体验探索展正落地在通州大运河畔的北京城市图书馆。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请到了这次展览的负责人之一程晨老师来。

0: 如何成就北京的故事去回溯这段历史呢？我们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如果从高空俯瞰，京津冀三地之间似乎有一条蓝绿色的绸带施以蜿蜒。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在通州寻找运河的遗迹，首先从燃灯塔开始。远远望见燃灯塔，便知通州到哪。夜幕降临，塔顶灯火通明，如同指引归航的明灯，照亮了无数船只北上的航道。在荣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十年间，大运河见证了在保护、传承及开发利用方面的动态平衡，于悠悠河水中续写着变与不变。
2: 这个展览是在咱们图书馆的哪一个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进入咱们这个图书馆以后，就看到两座书山啊，
0: 嗯，
2: 那个特别有意思，让我想到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句话。那这个书山底呢，就两个，它是空心的，都有展览，是吧？那咱们这展览是在什么地方呢？
0: 啊，咱们这个展览呢也比较好找啊，咱们读者啊，主要人流量最大的入口呢是这个南边的入口，也就是 A 入口。然后我们进了这个 A 入口之后呢，那么过了这个安检，右手边啊有一个扶梯，就是您顺着这个扶梯下去，然后右手边就能够看到这个 B1 展厅啊，我们这叫 B1 展厅。
2: 嘿，咱们还在这个山脉的根基底下，在地下。
0: 对对对。
2: 那这个展览我们最值得看的看点，刚。

0: 再有一个就是误区，就误解，就是朱棣是朱棣兴起的迁都这个念头，那么实际上并不是，其实在朱元璋的时候他就已经有迁都的想法了。
1: 哦，这个老皇上他爹就有这个想法、
0: 就有这个想法。那么但是呢有点不一样的是，朱元璋啊，他当时想迁都，那么目标呢并不

0: 他南下，他统一全国就已经是这个指日可待的一个事情了。但是，对于安于这个南京，比如说南京啊、杭州啊这样的偏安于一隅的这个政权来说，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完成北伐呢？
1: 嗯，
0: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就是你在北方没有能够站稳脚跟的这个根据地。
1: 哦，
0: 嗯，
1: 所以说就很难。
0: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长江过了北边，这个江淮平原啊、华北平原啊，它是一马平川的，就是基本上是无险可守。
1: 嗯，
0: 那么能够去扼这个险要的地方是哪儿呢？其实正是北京这块地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其实在明代它初建的时候，主要的这个外患是北元不断的这个南扰。那如果说明朝的皇帝他就一直以这个南京为都城，那么前面的几任他这个无论是朱元璋也好，还是这个朱棣也好啊，他都是啊这个比较善于能征善战的，那还好一点。那我们知道这个朱棣往下他就是仁宗了，那么像后面这种守城之君，他隔着那么老远，他是否能够去很有效的应对边患，这就是很难说的了。因为我们知道你要去应对边患，那你就要在那里有这个强力的这种武将啊之类的去坐镇。可是这样的话，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呢？那明初的解法就是立藩王啊，
1: 儿子啊，
0: 哎，儿子多，
1: 嗯，
0: 那么可用的儿子也多，所以呢，有这个九大塞王坐镇这个边疆，
1: 嗯
0: 啊，也取得了很多战功。那么燕王朱棣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藩王这个他势力太大了之后，他就势必会危及皇权统治。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打仗啊，我们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是我们知道在古代这个产粮比较富庶的地方实际上都主要是这个江南流域，所以你要打起仗来要大量的征粮用粮，你需要把这个粮食它从南方运到北方。
1: 嗯，
0: 而这样的话就会，如果你的皇帝他不是在北边是在南边的话，那就相当于以

0: 问题，这个金砖，所以有很多这个观众啊过去看，说这个金砖名不符实啊，这黑黝黝的一块砖怎么
1: 哪像金
0: 呢？
1: 对啊，
0: 对，但实际上啊，是因为这是南方造的砖，然后南方的很多口音里面，它是不太分这个前后鼻音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所谓金砖呢，它实际上是运到北京去给北京用的砖，金砖。然后它
1: 京津不分前后鼻音、
0: 哎、
1: 是吧？
0: 对、嗯，但是金砖呢，听起来它当然是很这个威，这个
1: 对，
0: 很
1: 厉害，
0: 威严、
1: 嗯、
0: 更厉害。
1: 后来我们北方也跟着这么叫了，他们说咱们修大殿底下那个砖是南方运来的，
0: 嗯、
1: 修城墙、修外围的这些不太重要的建筑，就是也是故宫那些东西，那个砖是山东临清的。但是现在你看，
0: 嗯、
1: 山东临清也说我们这儿也产金砖，
0: 嗯、
1: 其实就是救活着这个南方这边这么叫的。
2: 金砖它从字面上理解的话、
3: 嗯、
2: 可能大家都会认为它是黄金做的、
3: 啊、
2: 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是金色的、
3: 嗯、
2: 其实金砖它是顶级的细料方砖铺漫在皇家建筑、
3: 嗯、
2: 主要宫殿室内的一种大型的细料方砖、
3: 啊

0: 是我们叫做白泽。
1: 在《山海经》中，白泽是极具传奇色彩的存在，它不仅是智慧的化身，更是上古先民心中最祥瑞的象征。传说白泽通晓世间万物的语言，人类的方言，鬼怪的私语，鸟兽的啼鸣，甚至草木生长的絮语，无不在他的洞察之中。上古之时，皇帝在守山巡游时偶遇白泽，彼时正值天下初定的盛世，这位开创文明的明君与祥瑞神兽的相遇，仿佛是天地对治世的颔首。后世传说中，白泽是盛世的证明，唯有当君主心怀苍生，德备四海，他才会显露踪迹。
0: 那么白泽呢，他是相传是这个山海经里面的一个神兽。
2: 嗯，
0: 那么之所以用相传这个词也是严谨一些，因为如果您今天您要去翻开山海经，就是咱们市面上现代出版物这个山海经，你去找这个白泽这种灵兽呢，您可能会发现它不太找得到。那么
2: 但是很多穿越剧里边，或者说这个什么玄幻剧里边太多了啊、
0: 因为白泽其实历代啊，就是这个文献里面史料里面其实都有提到白泽。主要就是我们认为说这个它是山海经就有的一个神兽，是因为明代有一个山海经图里面它记录了白泽，它相当于是一个祥瑞。另外一方面，你看白泽它以泽为名，我们知道泽它和水是有关联的，它刚好其实也和运河啊，就是我们说可以
2: 沾点边、
0: 啊、就是泽被苍生这样的一个寓意。
2: 哎，一想到这个还挺激动的啊。很多小朋友我看去故宫玩的时候经常穿着这一身锦衣卫的衣服啊、也带着那把绣春刀。那这次我们不用带了，带着这个VR头盔全有，
0: 就会在宁民。
2: 也感谢程老师今天来我们这个运河之上做客啊。也欢迎大家去北京城市图书馆去赴这场千年运河的永乐之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呢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精彩回放。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咱们下期见。
0: 再见。
2: 接下来请听协同发展进行时。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2026年7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他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的最新指示为全国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明确方向。那今天的节目呢，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城市管理系主任王伟副教授，请他为我们深入解读总书记讲话精神以及其对北京城市更新实践的指导意义。欢迎王老师。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感谢王老师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进行分享啊。7月15号呢，习总书记在上海考察的时候专门的为城市更新做出了重要的指示。那您认为这次考察选择的时间节点和这个地点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在上海？为什么选择在15五的开局之年呢？
4: 好的，主持人。我认为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特别专门就城市更新做出了重要指示，应该来说是延续了习主席在上海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城市工作的思想的一个再次的一个升华和呈现。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上海呢是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一个手提地啊。2019年的时候呢，总书记在视察这个杨浦滨江的时候呢，就提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那么这次再赴上海部署城市更新呢，就是对这个人民城市理念的一次持续的深化和具象化的落地，从而呢使得我们在当前以城市更新作为重要抓手这样一个新的阶段，进一步的推动了人民

0: 治呢？
1: 好的，这六个词呢是在2025年的7月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面明确提出的。应该来讲，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呢就针对我国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部署。那么在这一系列的部署和指示中，传递出他一直在深入思考的两个重要时代的命题。第一个就是建设什么样的中国城市，怎样建设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城市成为它的一个核心属性。
0: 嗯，
1: 但是人民城市如果视为是一个总领性的概念的话，那它的特征是什么呢？于是在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曾经经历过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0: 嗯，
1: 但是在这一次的中央城镇会议上呢，把这三个定语呢拓展成了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六个定语。
0: 嗯，
1: 那么这六个定语的提出啊，其实就再一次把人民城市内涵进行了一个系统化的拆解，更加完整的覆盖了我们在进入到存量发展为主的阶段，从动力到目标，从空间到治理，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链条。每一个词其实背后都有一个更新的指向。
0: 嗯，
1: 比如说创新，它更加强调对应的是城市更新的动力内核，指向的是城市的功能迭代和产业升级。那么也就意味着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修房子改外立面，而是要通过这些老旧楼宇的转型、工业厂区的转型、街区功能的重塑，要植入科创、文化、现代服务等新的动能，让我们的存量的城市空间成为新的创新载体，来解决在当前城市发展动力转型、动能转换这一个核心的关键问题。
0: 嗯，
1: 宜居则是对应的城市更新的民生底色，指向的是居住品质和生活服务，它的核心是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通过老旧小区改造、适老化改造、15分钟生活圈补短板，来提升我们居住的舒适度和生活的便利度，是以人民为中心最直接的体现。美丽则对应的是城市更新的空间品质，指向的是生态修复和风貌的塑造。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很多这种公共空间的变化、绿化空间的变化、滨水空间的变化、街巷环境的提升，这一系列背后都是希望为我们城市去提供一个高颜值、有温度的公共空间，从而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视觉和精神的体验需求。
0: 嗯，
1: 而韧性呢，则对应的是城市更新的安全底线，指向的是风险防控和抗灾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海绵城市、地下管网、应急空间、评级转换啊等等这样一些这些提法，其实它背后都是在潜移默化的在改变着我们的社区治理、物资储备和社会韧性等等的一系列工作，让城市能够在极端灾害、公共卫生事件这样一系列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的风险的冲击下能够稳得住、恢复得快。而文明呢，则是可以视为是一个对城市更新精神内核的明确，指向的是文化传承和治理共识。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泱泱上下5000年的大国，那么在很多的城市里面，它其实都是有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很多的这种历史文化的遗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重视对城市文脉的保护和传承。同时呢，这个文明本身也是希望我们今天的城市更新，让我们上一轮的城镇化解决了人们一种城市人口的身份变化的基础上，解决一个成为真正现代化城市市民的一种素养的重塑。
0: 嗯，
1: 那么这个背后就关系到城市的精神气质、文明素养和我们中国式现代化里面所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这样一个导向。
0: 嗯，
1: 智慧呢，则是毋庸置疑的啊，大家都看到今天 AI、大数据啊，对我们这个整个时代的重塑。所以说智慧它对应的是我们城市更新的治理工具，指向的是数字赋能和效率提升。我们通过智慧的物业、智慧的安防、智慧的交通、数字孪生啊等等一系列这样一些技术嵌入到

0: 啊城市更新的全过程，通过像 BIM、SIM 这样一些数字化的工具和平台去提升我们的更新的精度、更新的效率，从而让城市的治理更聪明、更精准。啊，在我们北京，大家都可以看到，像12345热线特别写到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的指示中。那么这些都反映出什么呢？反映出就是这六个概念，其实它构建起了一个动力、民生、生态、安全、文化、治理六位一体的一个完整体系。那么是我们党中央关于高质量发展在城市领域的一个具体化，它最终指向的是能够助力于我们人的全面发展。所以说呢，它回应了我们在存量时代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建什么、为谁建、怎么建这样一系列的根本问题。
1: 嗯，好，非常感谢毛伟老师。您在介绍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详细并且形象的给我们解释了这六个词，以及这六个词都具体的指向哪些方向。在您介绍的时候啊，我就想到我们做过的这么多期的城市更新的节目，这些城市更新的项目呢，就好像是这个天上的星星一般，各自呢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但是呢，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它是这个错综复杂的，它是。

0: 转化成一个有效的抓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三问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生动和鲜活的承载和体现，而且三者呢又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闭环治理逻辑。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问虚于民啊是这个闭环逻辑的起点，它解决的是改什么的问题。
1: 嗯，
0: 对吧，你诚实更新，你更新什么首先要明确。
1: 嗯，
0: 对吧，你不能是拍脑袋想改什么改什么。所以说呢，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问虚于民的这样一个方法和起点之后呢，就要通过深入的摸清群众的真实需求啊，这个真实是非常重要的，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我们更新的优先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效的响应居民的需求，从根源上避免了政府干群众看啊这样一种错位，确保我们的更新呢不偏离民生导向。而问计于民呢，则是这个闭环治理逻辑中的一个过程性的支撑，它解决的是怎么改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城市更新啊涉及到非常多元的利益主体啊，特别是像我们规模庞大的老旧小区改造啊，像我们北京这种平房胡同的改造，那么这个背后其实是生活在这个空间中的人，他最清楚有哪些方式是最有效的，最符合他们的生活需求的。所以这个背后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群众是最懂实际的，因此呢，应该要充分的在建设过程中、改造的过程中去听取和汇聚居民、商户、社会组织的一系列智慧，让这些智慧汇聚起来，让我们的改造方案更加的接地气，同时凝聚共识，减少实施的阻力。而问效于民呢，它是整个治理闭环的最终的标尺，它解决的是改得好不好的问题，它以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成效的核心标准，同时将群众的反馈作为下一轮优化的起点。这样的话，大家看，它就形成了需求、实施、评价、再优化这样一个持续的循环。
1: 嗯，
0: 而这样一个环环相扣啊，就会让我们的城市更新呢更加的具有一个生命力。
1: 嗯，
0: 当然刚才主持人呢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问效于民呢确实是三者中最难的一环。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它有难点有三。第一个呢，就是评价的标准难统一，因为这个城市更新中啊，它会涉及到不同的年龄、不同诉求的群体，老年人关注适老化，年轻人关注配套，啊，商户关注经营，那么满意度难以形成统一标尺，容易出现众口难调，啊，这个呢，需要大家呢就要更加的发挥这个先民主后集中的这种智慧。第二个呢，就是成效的周期错配，因为城市更新的很多效益啊，它是长期的，啊，比如说我们。也是隐形的，是吧？那么比如说一些社区治理的提升，产业导入的见效，但是在改造过程中它可能会短期扰民，施工不便，那么群众的评价容易被短期的体验所影响，难以客观的评价长期价值。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有一个类似于耐心资本这样的一个这个理念哈，就是要有耐心的去持续的监测一些效果，同时在这个问题中确实有问题的地方呢要及时的改正。第三个，它的难就难在这个闭环机制如何去建立起来。因为很多城市更新的工作啊，现在的一些评价更多的是一种政府的内部考核。而问效于民呢，需要把群众的评价呢真正纳入到项目验收、干部考核，还要建立一些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反馈回访的闭环。那么这就涉及到未来对我们政府一系列考核体系、责任体系的深层调整。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未来涉及到一系列改革的问题。说这个三个难点呢确实是难点，但是如果能够做出来啊，它也会变成亮点。
1: 北京和上海啊都是超大规模的城市，并且呢北京跟上海他们的这个城市更新发展的都不错。王伟老师，就是在您看来，北京和上海两个超大城市他们的这个城市更新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另外呢，总书记这次在上海的考察的，以及对于城市更新的这种指示精神，对于北京下一步的城市更新工作有哪些具体的指导意义呢？
0: 应该来说呢，北京和上海呢，一北一南，
1: 嗯，
0: 其实是我们中国城市体系中被全国各地视为是排头兵的两座城市。
1: 没错。
0: 所以这两个城市的城市更新必然也受到全国的关注。虽然说总书记的讲话是在上海讲的，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背后呢其实对咱们北京的工作呢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点。因为这两座城市呢都是超大城市。一个是政治中心，
1: 嗯，
0: 是我们的首都。一个是经济中心，是吧，是我们面向这个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际大都市。其实这个背后两座城市这些年都在以人民城市为根本理念，聚焦着各自的老旧小区啊、城中村啊、老旧楼宇啊这样一些核心领域进行的更新工作的开展，也都非常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公共空间的提升，都在探索着各具特色的可持续更新的实施路径。那么两者呢也有一些不同啊，你比如说咱们北京呢是在一种减量约束下的城市更新，因为它的目标呢就是要疏解我们非首都的功能，优化首都功能，所以说我们的更新呢与疏解腾退相伴啊，以公益性保障性为主。
1: 嗯，
0: 上海的存量更新呢它可能呢更加的强调的是城市能级存量价值啊，那么它本身背后这种市场化的属性可能更强一些。同时呢我们这通过这些年的工作来看呢，我们北京的更新呢重点集中在老城这种平方区的改造，疏解腾退空间后的再利用，还有一些老旧小区的综合整治啊，包括一些产业低效楼宇的改造。而这个上海呢关注的这个旧区改造啊、产业园区转型啊、商务楼宇升级，那么它呢这个经济属性和产业属性呢可能更为突出一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北京政府的统筹力度更强啊，依托我们的街道社

0: 成熟。那么城市更新的主体和片区开发主体呢，相对来说更加的多元，社会资本的参与度更高一些。而我们北京的财政资金啊占比比较高，上海呢则比较注重土地增值的收益反哺。应该来说呢，这两个城市呢在各自的这个工作中呢确实是有自己的特点的。结合着总书记这次在上海精神的讲话呢，北京未来的工作呢还是可以不断的去升华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进一步去关注城市更新中市场化机制如何进一步的激活。目前来看，我们的社会资本参与的渠道还偏窄啊，我们可以去借鉴一些上海在片区统筹、完善资金平衡、提升项目对社会资本吸引力的方面的一些经验做法。第二个呢，我们一些创新功能的植入啊，还停留在物理空间改造层面，产业导入、功能迭代偏弱。因此呢，需要结合当前我们北京市建设这个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这样一些创新的这个产业的同时，让我们的老旧楼宇腾退空间，向更高价值产出的科创和文化载体去转型。第三个，我认为北京呢要关注这个长效的运营机制。现在呢，我们在周围呢还是有一些案例反映出一些重改造轻运营的现象。因此呢，还是需要进一步去强化这种全周期的运营思维，建立改造、运营、维护一体化的机制。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重视这一轮城市更新，其实是要去为迎接和面对 AI 时代的新型城市这样一个新目标去做好准备。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目前在整个城市更新过程中，一些面向新基建或者是 AI 基建的一些智慧化的融合深度还不够。那么未来呢，应该进一步的将数字治理、智慧服务要嵌入到城市更新的全过程，真正推动我们北京城市治理的这个智能化水平。啊，这些方面呢，如果能够有效的落实呢，我相信啊，北京会作为首善之都，向全国树立更好的示范样本。
1: 嗯，再次感谢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解读习近平总书记上海考察时关于城市更新的重要指示精神。总书记的讲话为全国城市更新的工作指明了方向。那正值15五开局之年，这份顶层指引对于北京、对于全国所有正在推进城市更新的城市来说，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城市更新改的是空间，暖的是人心。好的，让我们再次感谢王伟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2: 分分相伴，门清前程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7: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4: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8: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9: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2: FM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百年党史浩浩荡荡，清廉风骨熠熠生辉，回望百年奋斗征程，一代代先辈先贤以初心铸忠魂，以清白守本心，在时代长河中镌刻下克己奉公崇德尚廉的精神丰碑。清廉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更是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读书俱乐部特别推出《清风北京党史中的清廉故事》专题节目，翻开厚重党史书卷，寻访先辈的初心轨迹，品读他们于平凡处守初心，于喧嚣中守清白，于盛名中守底线的动人故事。播讲小丹、白刚。
0: 业绩状：秉公耀日月，清白不徇私。战时酬军时，艰苦济资诸，立国主外贸，四海积财资。秉公耀日月，清白不徇私。理财称前辈，德行众所师。这首追悼诗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卓越的红色大管家叶继壮的真实写照。战时酬军时，艰苦济资诸。
2: 叶继壮参加红军后没有上过战场，但他的作用却无人可以取代，因为他当时的任务就是为红军筹集军饷。尤其是红军开始长征后，行军作战物资消耗巨大，急需补给。时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管理局局长的叶继壮临危受命，筹粮筹款，精打细算，积极组织后勤供应，保证了红军行军作战基本需求，最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红军顺利走完长征路做出重要贡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叶继壮继续负责八路军的后勤工作，被誉为红色大管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停止拨给八路军军饷和武器弹药，并与敌伪勾结，对解放区进行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造成解放区经济极端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叶继壮坚决执行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经常翻山越岭为组织开垦屯田、开发盐湖、兴办工厂、发展出口贸易而到处奔忙。他认真总结在中央苏区时期搞供给制的经验，结合抗日战争时期的特点，为八路军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供给制度。1945年9月16日，党中央决定由彭真、陈云、叶继壮、伍修全等六位同志作为先遣队，去沈阳与苏军取得联系，为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地区创造条件。当时苏联红军已实行军衔制，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我党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继壮三人中将军衔。1955年首次授衔时，叶继壮没有获得军衔，因为他当时已经离开军队担任贸易部部长，因此未能授衔。叶继壮的一生与党和国家的经济建设紧密相关，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工后勤供给和中国贸易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虽然他是一位从未上过战场的将军，但是他所立下的功劳却完全不逊色于前线的各位将领。 可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在前线取得的最终胜利，离不开叶继壮在后方的筹谋与贡献。
0: 理财称前辈，德行重所师。
2: 新中国成立后，叶继壮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贸易部部长和对外贸易部部长，还先后任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协助周恩来、陈云、李先念抓财政工作。叶继壮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经手的钱和物资难以计数，在一些人看来，这是肥缺，想捞取好处实在太容易了。但叶继壮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他饮食起居非常简朴，从不利用掌管财经外事的职权搞特殊享受。叶继壮教育家人说，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是剥削阶级的格言。

贪污腐化之事发生，特别是做后勤工作的同志，管钱管物更要廉洁清白。叶继章这样说也这样做，作为外贸部部长，外国朋友常送给叶继章一些礼品，他都如数上交。1963年，一位外国友人送给叶继章一台手提式电视机，外贸部交际处按规定派人送到他家让他过目，以便向送礼物的外国友人致谢。那时电视机还是稀有之物，而且这台电视机小巧玲珑，图像清晰，叶继章的孩子们看到了非常喜欢，央求爸爸把他留在家里多看几天。可是叶继章根本没有理会孩子们的祈求，立即让交际处的同志带回部里交工。有一次叶继章要出国访问，经管人员给他做了两套料子衣服，回国后叶继章坚持要把做衣服的钱还给单位，经管的同志不肯收他的钱，说如果一定要交的话就把衣服交给单位好了，反正你平时是不爱穿料子衣服的。叶继章说，哎，按我的身体做的衣服别人无法穿用，怎能让国家蒙受损失呢？还是退钱给单位好。他坚持把做衣服的钱付给了单位。叶继章以经验丰富，工作踏实，掌握政策稳妥，按客观规律办事而闻名。他在长期经济工作中养成了一个习惯，天天看报表，无论工作多忙，时间多晚，不看完绝不睡觉。他认为只有掌握了数字，才能做到胸中有数。

0: 措施绝对不能马虎。他经常向有关干部提问一些数字，不喜欢听大概、估计、可能、差不多之类的回答。因此，凡是参加他主持的会议，人们总要先仔细准备，以免考试不及格。叶基壮节俭朴素，清正廉明，心不动于威利之诱，从不利用职权谋利，在小事小节上坚守党性原则人格，时刻保持人民公仆本色，在个人、集体、国家利益之间从不混淆，为人民军队的后勤建设和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面对利益诱惑，他始终严守清廉本色，带头传承廉洁家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党员干部树立了廉洁奉公的典范。
1: 清风小档案，叶继壮，1893到1967，原名叶玉年，男，广东新兴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贸易部部长、国务院对外贸易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百年党史，浸润清风，时代风骨，代代相传。清廉不只是笔墨书香里的初心坚守，更是各行各业先辈志士扎根国家、立身行道的崇高底色。岁月流转，初心不改。不同岗位、不同领域的先辈楷模，用各自的人生选择诠释清正本色，用一生坚守筑牢品德丰碑。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品读党史中的清廉篇章，解锁跨越领域、直抵人心的清风故事，汲取榜样力量，涵养浩然正气。播讲小丹、白刚。
2: 清贫是共产党员的美德。2010年9月，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浩然正气满乾坤”中国廉政文物精华展中，曾展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方志敏在狱中写就的《清贫手稿》。参观者在这份尘封已久的手稿里，看到方志敏烈士在回忆自己被捕的过程。有两个国民党士兵在树林中发现了我，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1000或800大洋。我微笑着淡淡地说，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手稿的最后一句这样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这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0: 方志敏是根据地。
1: 方志敏战斗的岁月，正值中国革命斗争形势最困难、最艰苦的年代。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毅然回到赣东北根据地，在益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赣东北地区环境较为封闭，极难获得外援。方志敏从当地实际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创造性的开展工作。1928至1933年，方志敏领导开展游击战、地雷战，实行土地革命，创建了赣东北苏区，后扩大为闽浙赣苏区。他在苏区首先创立股份制，发行红色股票，实行开放的苏区贸易政策，形成了几条开放型贸易的路线，成立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普遍建立消费合作社，依靠发展苏区经济，扩大贸易来增加财政收入。赣东北根据地被毛泽东誉为方志敏式根据地，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苏维埃模范省称号。毛泽东曾经说过，方志敏同志是有勇气、有志气，而且是很有才。

0: 我很怀念他。
1: 当穷人的主席，
0: 国民党反动派把方志敏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把他的家烧劫十几次。母亲来找他要点钱，他十分内疚地说：妈妈，我是当主席，可当的是穷人的主席，哪里是官？饷银将来会发，现在没。

向方志敏要400大洋的保释费。方志敏听后摇摇头拒绝了，他说哪能拿出这么多钱去送给那批贪官污吏呢？苏维埃政府的钱来之不易，要尽量节约，400大洋留下来可以做许多事，还是另想其他办法吧。

0: 为了打退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他带领战士们以竹笋野菜充饥，坚持与凶顽的敌人斗争。方志敏以身作则，经常教育战士，让大家懂得红军一不为拿钱，二不为贪名，而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来革命的。一次，方志敏要从益阳去参加桂西苏维埃代表大会。寒冬腊月里，他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破棉袄，这令身穿新棉袄的代表们于心不忍，要给他换件新的。但方志敏不同意，夜里去补了那件破棉袄。后来代表将新棉袄送来，他执意不收，反复给来人讲要节省，要减轻群众负担。由于废寝忘食的工作，方志敏患了严重的肺病。有一次，方志敏发现自己吃的是白米粥，而大家吃的是米糠和野菜煮的粥，就叫警卫员告诉伙房，大家吃什么我吃什么，不能特殊。老管理员听了警卫员的转达，叫了起来，什么特殊？要讲特殊也行，方主席操心又劳累，肺痨痔疮常常发作，哪个要为这事民主提意见，我来担当。方志敏感激这位老同志，但仍然把粥端了回去，和大家一起吃糠咽菜。
1: 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0: 1935年初，红十军团在撤返赣东北途中，被七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围困于怀玉山区。时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本已带领先头部队奋战突围，但为了接应后续部队，方志敏又陷入了重围。1935年1月29日早晨，陷于绝境的方志敏不幸被捕。在被关押的6个多月里，方志敏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党的事业。他利用敌人要他写供词的纸和笔，凭着一腔热血，奋笔疾书，写就《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等10余篇近14万字的文章。1935年8月6日，国民党在南昌将其杀害。当方志敏牺牲的消息传到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

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封小档案，方志敏，1899到1935，原名方远镇，男，江西益阳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赣东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曾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红十一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等职。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3: 200到500年。
2: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3: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2: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3: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2: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3: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2: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0: 见证钢铁意志。在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对话战斗英雄马拉松达人王曙光，听他讲述战场上的忠诚和赛道上的坚持，为我们一起诠释什么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王曙光，一等战功荣立者，原北京军区善后办大校2024年度北京榜样，1983年入伍，1987年毕业于石家庄陆军学院，后获得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多年致力于红色宣讲。2023年起参与马拉松赛事，已经完成37场赛事。王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您是当时参加高考直接入伍的，对吧？
1: 我是83年参加高考，第一志愿呢选择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北京军区的石家庄陆军学校军事指挥专业。为什么选择这个呢？因为我的母亲是个老师，我的母亲晚上睡觉之前都是给我读那个《红旗飘飘》《欧阳海之歌》，把一切献给党。就5、6岁、4、5岁的时候，这样的影响。

0: 因为觉得我自己的个人梦想是要做一辈子职业军人，要做一个为自己的祖国人民站一辈子岗的战士。现在你看躺在床上，明显的是站不了了。
1: 嗯，
0: 怎么办？下面怎么办？其实当时这个是对自己有点影响的，再也不能站立了。我当时也没有想象到，将近40年，我会恢复到现在这样子。当时对这一段是有点茫然。这个幸好就是在住院当中呀，我们在昆明、在北京、在石家庄，我们的医护人员给了最温暖的、最精心的照顾，所以他们一直鼓励说，我们见过比你伤得重的战士，人家现在都好好的，腿断的更高位的，也有孩子也等等啊。记忆深刻的就是88年的在

0: 我可以走四五十米，身体肌肉也在慢慢适应这个假肢腔的这种作用，大概到两个月左右可以走500米，走1里地，那就是生活上就够用了，
1: 好厉害、
0: 但在这个当中还会经常磨难，大概经过5、6年的这个持续不断的锻炼，可以慢慢的做到以假乱真。
1: 哎呀，太棒了！现在跟普通人完全一样。
0: 走得慢是可以做到，但走不快也跑不起来。
1: 退休之后，王曙光怎么想到了参加马拉松？他的身体状况是否允许他参加如此高强度的运动？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对话战斗英雄马拉松达人王曙光。您的故事太多了，包括受到这么重的伤之后又重新站起来，包括后面又继续的读书，一直读到了博士，这些呢我们今天不详细的讲。那我们更想跟您讲讲的就是本身带着这个义肢就很辛苦，肯定跟普通人他是会有所不一样的。可是呢，您在退休之后非要给自己找事儿，要去参加马拉松，这个又是怎么想的呢？
0: 我是从23年参加马拉松运动，一般人的理解，马拉松是极限运动，
1: 它就是极限运动。
0: 如何？但是就是在23年的春天之前，我也一直认为那是一个人类极限运动，抱有敬畏、抱有畏惧的。我后来看到，就是在我们的马拉松运动大赛当中，有轮椅选手，很多人是脊髓损伤的，他的伤残程度远远超过我。因为脊髓损伤，他完全借助轮椅，而我除了在养伤的时候、康复的时候使用轮椅，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轮椅的机会不太多。
1: 嗯，
0: 走路是生活是没有问题，最大的遗憾就是跑不起来。21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参加过武汉长江100公里疫情，
1: 走路是吧？
0: 走路，虽然没有脚，但是我还热爱运动。原先是骑自行车，原先每天骑自行车也骑个20-30公里，30-40公里，
1: 这么棒
0: 啊！有的时候到周日会骑个50-60公里、70-80公里，是借助工具。

0: 参赛经验的增长，汪树光不再满足于半马，于是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产生了，那就是参加全马。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对话战斗英雄马拉松达人汪树光，听他讲述战场上的忠诚和赛道上的坚持，为我们一起诠释什么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
1: 当第九场半马的时候，突然想一想，好像
2: 不能老跑半马了，
1: 不能跑半马。24年3月30号，
2: 这还不到一年呢，
1: 不到一年，因为当时跑步以后，实际上这个
2: 这半年的时间啊，差不多
1: 半年时间跑了九场了。跑了九场以后，就发现第一有信心，经常觉得半马21.6最后5公里它有标志吗？劲儿还没有用完呢，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经过长期系统训练以后，你会发现什么叫极限运动，那就是个普通的跑步嘛，哪有什么极限，
2: 心有余力
1: 啊，对，真的有余力，就是因为经过23年的一夏天的训练，再加上这半年的8-9场的这个以赛代练，因为你赛场的时候要比平常的赛道，为啥呢？宽阔，你到每一个地方的当地的民众鼓励呐喊，尤其看到有轮椅，哦哟，说我们这个军人那种山呼海啸那种鼓励，那个心情真的非常愉悦。所以24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参加了最后一场这个半马，看到郑开马拉松3月30号，我说我就报名试一下，看能不能中签，一下中签了。24年3月30号参加了首个全马，郑州到开封的马拉松赛。结果当时呢，一开始还觉得毕竟42.195，
2: 可不是吗，
1: 哎，
2: 一下子翻番了呀，
1: 他可不是两个半马

0: 还有点忌惮。那年呢，我们是由西往东跑，就从郑州往开封跑，在那个宽阔的中原的那个大公路上，我们是迎着初升的朝阳，迎着太阳跑，最后我觉得还有劲儿，35公里追上他，
1: 加速，
0: 追到加速。大家都觉得35公里是考验自己，
1: 对呀、
0: 我觉得我经过这样训练以后还有余力能加速，我说加速追上他，然后冲到终点，4小时50多分钟。哎呀，我一想，我说对我一个手马来讲，这已经是喜出望外。
1: 当然，
0: 而且呢，从那天我的体会，什么叫极限运动？作为一个做好了充分准备的参赛的运动员，你想我一年多的持续不断的训练，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别人在问我的时候，我说其实马拉松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残酷，但是前提是就是我们量力而行，逐步逐步的加量，如果我们的跑量够，我们的身体允许，所以别人经常有时候讲哎呀老王啊王曙光啊，那是个极限运动，我就会耐心给他讲，如果你愿意跑步热爱运动，其实什么年龄都可以跑，只不过是根据你的年龄，比如说因为我们很多马拉松运动也有5公里的欢乐跑，10公里跑。
1: 对，
0: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各个年龄的朋友可以根据以及自己的身体状态，你去跑5公里跑10公里，你跑过2年3年以后，你会知道。

0: 多巴胺，
1: 这个分泌多巴胺，流着汗水，有几万人陪着你跑。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从心情、身体那个场景下，其实是幸福的享受。
0: 是，您说的让大家也觉得跑步特别好，但是在这儿也是提醒我们不同的朋友，这个还是要量力而为，因为。毕竟像王曙光老师这样九死一生从战场上睁着眼睛被抬回来，而且呢经历了十几次手术，戴上了义肢，那戴上了义肢之后又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上学，那么在退休的时候又开始参加马拉松，这样的还是非常少见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听您的故事，但是自己的情况还是要自己去研判。
1: 对，
0: 王曙光曾经定下了目标，一生要跑100场马拉松。现在他的目标又翻番了。他说，他想通过马拉松的方式丈量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对话战斗英雄马拉松达人王曙光。您从半马到全马3年的时间，已经跑了几十场了，
1: 37场，
0: 是
1: 26场全马。
0: 我们也会好奇，现在您对于自己的跑马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有些什么样的要求？
1: 一开始其实是畏惧的，但是从1公里、5公里、10公里慢慢跑嘛，量积累以后呢，就对它有从身体上、心理上有更高的认知。其实还有一个，没有脚了吧？原先想做个军人嘛，那就是要。为了自己的祖国，有可能在战场上啊，假如如果将来发生战争，要走遍大江南北，各个战场都要有我们的踪影。所以当时对运动、对走路，80年的步兵是一个硬杠杠、铁脚板。突然23岁以后没有脚呢，不甘心啊，所以呢我就想要是参加马拉松，收马以后，当时就给自己啊定了个雄心壮志，我说我希望在80岁之前跑够100场。
0: 哦，
1: 当时觉得这个目标可能要用20年，我那就要可能要努力很多年。但是后来发现呢，于老师就是跑了以后他发现体力好，身体也好，也喜欢，也享受这样一个过程。现在感觉就是跑够100场可能不用等到80岁，我觉得可能不到70岁我就可以完成了。
0: 是的。
1: 那么我按照这样的话呢，现在的想法就是说80岁之前给自己定一个200场全马。这个运动对我来讲，因为曾经有过部队的经历，有过年轻部队系统的训练，我觉得参加这个运动对我来讲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200场马拉松是唾手可得的。那么第一个百场呢，
0: 对，
1: 我觉得67、8可能就可以完成了。为什么要跑？那么一个满足一个伤残的战士没有脚了以后仍然能够在赛场上奔跑，满足我一个老兵、一个军人曾经想着脚踏祖国大地、走遍祖国大地。我是希望这样把中国的地级市以上的马拉松，甚至有些县的马拉松，我用着20年大江南北跑个遍。第二个呢，就是有人也不理解，说这么晒、这么热、出着大汗，这也是我的心里话。我说你没有上过战场，你没有在战场经历过那种不知道什么时间那颗炮弹就会落在你头上，你不知道什么时间那个狙击步枪子弹从哪飞来，不知道什么时间就会埋在洞里被炮火覆盖掉，那种战场的威胁和紧迫感是不亲临前线，你从这个语言和文字描述其实是不能达到感同身受的。
0: 对，
1: 但是因为心里头还有一种旺盛的革命斗志，我是为我的祖国、为我的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作战，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恐惧、这样的危险其实都被压制掉了。但是很多年以后这样的记忆在你的脑海深处它是会留有纪念的。我就觉得通过运动对我们自己这个疗愈，对我们的身心它是一个巨大的好处。因为我觉得作为我们人类来讲，不论少年、青年、成年人、中年人、老年人，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第一的。
0: 是的。
1: 那么如何获得身心健康，我觉得运动、阳光、汗水，几万人在那幸福的奔跑，认识不认识的都在互相鼓励，认识不认识的当地的民众

0: 我们的可爱的人民给你鼓舞，他这个对你心里就像我们现在的术语，对你的疗愈，对你的健康，对你的鼓励，是无以言表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他是对一个人的健康心理，他是长久影响的。
1: 没错，
0: 我觉得，我希望时刻生活在这样的健康的疗愈当中，所以我觉得运动、阳光、汗水是很好的。
1: 没错。
0: 再一个，那么我觉得我在比赛当中真的是在享受和平。
1: 嗯。
0: 在灿烂的阳光下，平坦的赛道上，有几万同胞向前，那个时候真的不用担心

0: 因为我们在战场上时刻要采取一切战术动作，利用一切地形地物躲避敌人的威胁。所以但是你在马拉松赛道上的时候，你那个
1: 没有任何顾虑啊，
0: 你没有任何顾虑，你在祖国的母亲的怀抱里，在灿烂的阳光下，宽阔的大道上，几万人几十万人为你呐喊，为你鼓励，几万全国各地的同胞朝着不同的方言加油加油，你说那个时候感觉，我说这是幸福啊，这是享受幸福。所以对于马拉松运动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一遍又一遍的享受重温这个和平的氛围，和平的感觉。
1: 您这些年来也参加了很多的宣讲，为什么要去宣讲？
0: 两个非常王牌的人民解放军的优秀的集团军，四个优秀的团里当的都是见习排长，没有转正就负伤了，这是一生不能释怀的一个遗憾，所以我要证明我还是一个基本合格的战士。给孩子们讲课呢，其实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述，让人民解放军那么多的英雄人物，让我们的年轻的孩子，让我们的各界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我们今天随意享受到的再平常不过的幸福是有人付出的。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哪有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

0: 机会，也选择走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走到为盛世中国贡献生命、青春、热血的地方。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对王曙光而言，跑起来是为自己高兴，也是为圆年轻时的梦，跑下去是给老年人打个样，更是告诉后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京城帮帮团，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4: 分分相伴。

0: 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3: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 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大家好，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儿呢是这个8月8号周六啊，也是咱这个法律帮帮忙的板块，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张律来做客了，跟我们聊聊这个法律那些事儿啊。我在上班路上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中年人吧，被车给撞了
1: 啊，在哪儿啊？
0: 人应该没事，但是那个车的前保险的那个
1: 保险杠
0: 碎掉了，然后他的摩托车应该也是瘫倒在地上，然后反正挺揪心的。但我当时知道。着急上班，实在是没办法这个帮助他，所以就让我联想到了最近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之前呢有一个60多岁的保洁员，这个下班路上也被车撞了。因为这种保洁的大爷大妈呀，年纪都比较大，穿着那个橘黄色的衣服，带着小扫帚在扫地。哎，然后当时大家就在想，这个算不算工伤呢？因为这个下班路上，你说他算上班吗？好像也算，但是他明明是下班，这个节点就让大家很为难。哎，那以前呀，这个问题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的人说，哎，下了班啊，他就不算工伤；有的人说，那毕竟是在这个上下班途中参与工作过程当中，他也算。但是现在呢，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1: 核心的问题。

0: 的话，那也是直接起诉到法院，让、
1: 哦、
0: 到法院去解决。那么根据咱们新的规定呢，那可能碰到一些，你比如说这个涉及到待遇的问题是吧，工资待遇的问题等等，这个有一个罗列啊，那个具体的包括这个侵害的，咱们说因为他是因为这个新规出来以后呢，他的定性上说呢，他承认了一个叫事实的劳动关系。
1: 嗯，
0: 这个事实劳动关系呢，它就不同于原来咱们说的说只要超过退休年龄的，包括已经办理退休的，
1: 嗯，
0: 那么呢就不适用劳动关系。现在呢他承认了一个事实劳动关系，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区分。当然说了，我们说的这个事实劳动关系呢并非是没有条件的啊，就是所有的情况都适用，但是呢这必定是一个法律的上突破。你比如说如果单位的话当然说原则上说呢超龄的呢不给安排加班啊，这个法律这个规定。但是呢如果确实因为特殊情况，那么呢给安排加班了，那么一定要支付加班费。那么加班费的话按照咱们正常的劳动关系的这个职工来进行待遇，进行支付。那如果不支付的话，那么这里区别了。原来的话，那么你即便是你要请求相关待遇的话，也是起诉到法院，人民法院。那么现在呢，你要走劳动仲裁，就是和我们有劳动关系是一样的，
1: 哦，
0: 一样的劳动仲裁前置，然后呢不服到法院。
2: 嗯，刚才有一位朋友把私信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后台哈，他说这个什么叫超龄劳动者，好像这个朴素上能理解这个词儿，就超过某一个年龄，那超过的具体是什么年龄，是说60岁吗？男女有区别吗？那这个新规的它的范围是多大呢？是所有的超龄劳动者都能够享受，还是说有一部分群体还是比较特殊？
0: 我们首先说，如果从法律的严谨定位上说的话，定义上说的话，是说呢，符合法律规定的退休年龄的职工，
1: 嗯，
0: 是吧？那么就是适用咱们这所谓的超龄。这个超龄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已经办理退休，一种情况是没有办理退休，因为有的时候是农村的。
1: 嗯，
0: 对吧，情况这个是必定是存在的，客观存在的。你像北京的话，有可能你农村的也能缴纳社保，但是我们有的一些省份的话，农村是不能缴纳社保的，这是不同的。
1: 嗯，其实我是刘文正啊，在里面说了，说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延迟退休持保留意见。他说，就我自己而言啊，他说精力啊、体力，说句不好听的话，已经到蜡烛根了，还在超龄，我自己想都不敢想。当然，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超龄的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们，他们其实有很多就是退休返聘的一些骨干专家、行业的专家，当然也有一些从事比如说保安呐、家政啊等等这样的基层的劳动者。但是刚才像我是刘文正这位朋友说到的，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有劳动合同法还有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条例等等的法律法规保护，所以不在这个咱们今天谈到的这个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内，是不是这样的？
0: 这里边的话我觉得解释，首先是和我们所谓的刚才所说的这些规定的话，我认为并不冲突。因为这里强调的是一点啥呢，如果说你比如说你达到的咱们初步的这个法律规定的退休年龄，但是法律又同时规定

0: 用事实劳动关系这块内容当中去、
1: 嗯、对，
0: 而且呢还要强制规定是什么呢，在劳动期间是吧，虽说是超龄，但是劳动期间要缴纳工伤保险、
1: 嗯，
0: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这对我们的超龄劳动者是非常尊重的啊。其实以前就是他们非常的简单就被认定说是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啊，就认定这些劳动关系啊脱离了劳动法律保护的这个范畴，但其实呢现在的暂行规定呢，它是不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护的唯一的标准了，它是基于刚才张律说到的劳动事实，你有了劳动事实，那我们就以这种基本保障的这个保障基本权益为切口了，它实现了一个精准的保护。
0: 是的是的，你现实中的话也有可能存在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我达到了这样一个退休年龄，或者超过退休超龄了，
1: 超龄了，
0: 但是呢并没有和单位签订相关的合同，这个是有可能的啊，
1: 是有可能的，
0: 但是呢毕竟说咱们在这个像这种关系的话需要在仲裁委进行一个认定的，那么这是可以打确认关系的这样的诉讼的是吧，仲裁的，
1: 对、当然了刚才其实我们说到的都是劳动超龄劳动者啊，当然这是为了保护超龄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而且呢也是保护了他们的权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对用人单位也是一个保障，因为你原来可能基于的是最早的这种简单的这种劳动关系或者劳动合同，那你现在呢有了这样的保障之后，用人单位也会避免很多不合理的负担或者麻烦、
0: 对，这个是的是的，完全是这样的，因为原来的话如果达到退休年龄的话你是不能再缴纳工伤保险的，这点是我是一定是确定的，
1: 对，
0: 有的单位是想给缴但是缴不了情况下呢，那么如果说咱们假设啊，单位和职工咱们所谓的这个超龄的职工签了一个合同，合同规定的说呢，职工发生任何的人身事故，我是这个是吧，和单位无关，往往可能会这么去写啊，因为单位也是为了脱责嘛，单位是想着有个保障，而且呢但是呢保险又缴不了，不能进行保障，所以说呢他可能在合同上做个这样的一个约定，但是咱们话说回来，民法呢又同时规定，那么对于人身这个伤害的这个排除，所谓的这个排除这个咱们用人单位这个责任的，有可能这个条款被认定成是无效。你看这又来了，所以说就导致用人单位的话它是很矛盾，就是我想，因为可以这样说，超龄的人员并非是咱们想的那样是负担，不是的，因为随着我们这个咱们生产力的发展是吧，咱们这个很多的这个超龄人员的话，他所具有的这个经验还有他的所具有的这样一个所能力等等的
2: 职业阅历，
0: 对对、是可以说是对于他的这个工作是非常有价值性的，而且这价值性甚至说非常高的，所以说呢用人单位是想用但是呢又有顾虑，而现在呢可以说这个新的规定出来以后呢，可以说针对这种呢无论是作为职工的这种担心，还是用人单位的这种顾虑，都进行了一个积极的回应。
1: 对，其实我们之前老说啊，这个双向奔赴，双向奔赴，在职场当中当然也有这种双向奔赴的情况出现，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行业的骨干还有咱们的技术人员啊，他们退休之后，但是他们其实还有这个热忱想要去做一点事情，
2: 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心劲儿。
1: 对、那这样呢可能我们之前就说返聘啊，就是你再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来再发光发热，以前可能会有这种顾虑啊，双方都有顾虑，但是除了这个暂行规定之后，两方啊都是可以安安心心的继续在职场上打拼了。
2: 是的，更有保障了。
0: 就是我们呢要抛弃一种观念，就是说达到退休年龄，至少我们有这样一个观念吧，是吧？都感觉我是老了，我感觉我应该享受生活了。其实我觉得应该抛弃这种想法。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我觉得还是那意思，生产力。生产力还是那意思。如果你生活在封建社会，生活在或者说这个咱们在这个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这样一个状态是吧，初级的这个工业社会，我觉得这个退休的确是
1: 对
0: 到了这个年龄感觉是没有什么用事的这种感觉的啊，无论是身体状态等等的了，但是现在呢我觉得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还有一个医疗技术的这样进步，这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体状态的这样一个好转，是或者说一个人们的健康状态是吧，就提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生产力的发展之后呢，其实很多的岗位真的是很需要这种具备，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1: 对
0: 这样的能力的，而且有的情况还叫二次创业，
1: 对，
0: 它叫二次创业，其实并不是咱们想象的是那样说，我既然达到退休了，我感觉我能力或者说我的精力各方面不行了吧，因为我亲身经历两个人，一个是咱们男士，一个是女士，都70多岁了，跟他开会 然后在会议室里面他能直接坐着五六个小时一直说话，
1: 哦，
0: 只是喝点水，然后呢没有任何的疲惫感，
1: 哦，
0: 而且可以不吃饭。这个我真是让我震惊了，一个男士一个女士，
1: 嗯，
0: 这个我就通过这一点我觉得能说明啥，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啊，
1: 当然，
0: 但是呢能体现出一个现象来，什么呢，现在很多人的话他的身体状况真不是咱们想象那样，说我退休了不行了不能干什么事了，真不是那样，因为有可能我觉得可能创造更大的价值。
1: 网上不是经常有人说现在的这个老年朋友的身体状况要比年轻人脆皮年轻人要好得多吗，
2: 哎，18:18对调一样
1: 对对 对,
2: 对，
1: 当然了，我们觉得这个很多的朋友到了这个退休年龄他想享受生活啊，无可厚非，但是有一些朋友他是想继续在这个职场当中发光发热的，
2: 找到自己的成就感，
1: 对，现在有保障了，我觉得这事儿是特别好的哈。
2: 是的，而且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是对用人单位也是一种保障，无论您身体是否健康，至少法律给您兜着底，您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的需要。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关于这个法规带给超龄劳动者的一些保护的权益。
3: 注意了注意了，7月29号由京津冀三地老龄办老干部局北京市老龄协会指导，三地广播电视台主办，开放大学军修部门联合支持的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全面启动，面向京津冀活力长者开放报名通道。活动延续12年轻评选重展示特色，今年首次为所有海选参与者设立专属的官方荣誉证书，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银发风采。本次活动面向男性55周岁及以上，女性50周岁及以上，京津冀地区长者开通报名，个人才艺、团体节目均可参与，报名无门槛，只要完成海选报名，所有参赛选手均可以领取官方认证的证书。本次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全面开放，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8月31日，所有奖项将会在10月举办的银发盛典中集中表彰。有参议意向的长者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10-8501-1912、188-011-8060、010-8501-1912、188-011-8060、010-8501-1912、188-011-8060。了解详情，欢迎扫描活动专属二维码进入线上报名通道，提交参赛信息。

0: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哎，法律就来给你兜底，社会来给你保障，让你接着想工作的去工作，想跳舞的去跳舞，想参赛展现一下自己的这个独特的晚年风采的朋友也可以有一方自己展示的舞台。
1: 真的，我们的银发达人真的是活跃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哈，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超龄劳动者。

0: 达人的活动当中来。
1: 是的，我们也需要更多的这种老年的长者来感染我们，来带领我们，来向更多的老年人展现这个社会的老龄风貌。
0: 对，当然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这次的银发达人的报名的年龄啊，这个限制是放开了很多。
1: 是的
0: 啊，对，男士是55岁以上啊，女士是50周岁以上就可以了。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到银发的程度，
1: 对，算是中老交接的那个缓冲期啊，还是壮
0: 年
1: 人呢，
0: 壮年人。对，但如果要是有才艺的话，也欢迎大家都多多来参与啊！我们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舞台来展示自己哈。
1: 是的，那我们还是接着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话题里来，就是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的这个新法，在7月1号正式实施以来呢，其实已经帮助了很多的这种超龄劳动者，保障了他们的权益。刚才第一时段我们也说了哈，那我就想请问张律一个问题，就是我看见在这个具体的法条里面啊，它有很多次的运用到了这样的字眼，就是不可以安排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说他身体或者心理接受不了的一些工作，他在频繁的好多法条里都说到了这一点，这是不是也是对于超龄劳动者的一种专门的关爱和体恤？
2: 是的，这个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作为咱们说这个多部门的联合的这个咱们出的这个新规啊，那么其实他把这个超龄纳入这个劳动关系，其实这个很容易的，其实这法条他要是想这个纳进来很容易的，但是有一点必定是说有可能这个超龄的人员的话，他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新规要针对着这些咱们这个因为超龄的这个特殊的群体相对来说啊，那么进行了一些特别的规定，这个叫特别的规定。特别的规定就是一种特别的保护，算是一种。那么比如说原则上不安排加班，
1: 对，这
2: 个在这个在咱们的劳动合同关系中，一般的劳动者常规的劳动者中是没有的。是吧，单位是根据需要安排这个加班，只是你需要支付加班费，但是这个不是，原则上是不安排加班，但是碰到情况的话安排加班，但是呢你要同时要结合着咱们说劳动超龄劳动者的他的身体状况，要结合起来。
0: 对，那如果安排加班了，是不是与这个适龄劳动者他是同等待遇？就比如说工作日啊，加班你要给1.5倍的工资啊，休息日呢要加班给2倍，法定节假日加班给3倍这样的工资啊。
2: 是的，
0: 对，那老板就再也不可能把你就说你是临时工啊，你返聘回来的或怎么着啊，可以作为借口不给加班费了。现在
1: 呼来喝去，这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0: 对，不太可能了哈。
1: 我们刚才说那两条，大家可以自己下去，感兴趣可以查一下。一个是第9条，里面规定了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一个是第13条，上面写的是不得安排超龄劳动者从事危害其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
0: 对，因为活儿也不能太重或者太危险，因为现在
1: 摆着嘛。
0: 对，上了年纪的有一些我们的农民工。

0: 什么，那你就干。你既然你无论是多大岁数，你既然选择你要继续干活的话，那我随便给你安排。但现在呢，这个大家如果要是都知道了这法律已经实行了，那他就有权利保护自己的。
1: 是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关于这个法规带给超龄劳动者的一些保护的权益。我们马上进入到这个广告的阶段了，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一起说到您身边的那些超龄劳动者，他们的权益有没有被保障的到位。一会儿回来。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毛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0: 呀，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0: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0: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大家好，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是8月8号周六，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的时间。第一时段我们已经跟大家一起聊了一聊关于那种超龄劳动者他们的权益如何被重新保障。2026年的7月1号呢，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了。这个数据显示啊，我超龄劳动者规模达到了这个8700万到1.2亿人，总之他们的规模是特别大的，而且里面不光有技术骨干，还有我们常见的这些保洁啊、保安等等的一些基层劳动者。那在这么炎炎的夏日，其实工作起来呢也是有相当多的风险的。所以这部保障法规暂行规定的出现，也是填补了在他们保障的某一些领域的空白，让他们能更安心的工作，更安心的欢度晚年。
1: 很多的朋友现在都关注着我们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护。
0: 对，不光是在工作的安排上，这些柔性的区域，其实在保险，因为我们也关注的是最多的嘛。
1: 对对对，
0: 我们以前经常说，包括不光是这种超龄劳动者有不上保险的可能，一些年纪偏大的也存在某些这个没良心的公司啊，不给他上保险的可能。所以我就想请教一下张律，说这次的新规有没有规定，这是超龄劳动者他的保险，尤其是工伤保险以及其他的险种，有没有跟普通的打工人劳动者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格外需要注意的地方？
2: 我觉得这里啊，你要说区别也是有一定区别的。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超龄的话，那么按照咱们的这个劳动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吧，还有社会保险法的规定，那么是需要缴纳社会保险的。那么这是一定，这是确定的，这是法定的标准。
1: 是的。
2: 那么如果超龄的话，有一种情况，他本来就比如说已经

0: 办理了退休，所以说他本身的话是有劳动保障的，
1: 嗯，
0: 只是说呢，因为在新的工作环境中有可能会产生新的情况，那么这个新的情况在原有的这个保障体系里面是得不到保障的，是超出了原有的这个保障体系，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根据这个新的保障体系，针对这新的出现的这样一个状况，是吧，因为咱们要明白超龄老人的工作这并不是给社会的增加负担，是在给社会创造价值，
2: 是的，
0: 而且这个价值性可能比年轻人还高，还高，所以说呢，这是正是因为要呼应这种，要鼓励咱们说超龄老人来奉献自己的，咱们说这样一个身体或者说咱们说社会经验，
2: 是吧？
0: 社会经验还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方面的这能力，这样一个举措来保障，就是说你给他缴纳工伤保险，这是强制性的啊，就是需要缴纳工伤保险，如果不缴纳的话，那这个可以主张权利的。
2: 对，
1: 其实说到这儿，说到这个经验和能力啊，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想这种基层的劳动工作者，他们的经验和能力固然有，但可能没那么典型，我就突然想到教师这个行业，其实教师这个行业的经验和履历和年轻的小教师比起来差距真的非常大。
2: 对啊，除了教师还有医护工作者啊，医生
0: 这我想回应的是说，基层的劳动者也并不是说咱们完全认为说他的
2: 对啊，像你想象中那种，
0: 你打个比方，因为很多的一些基层劳动者是有一些技术工，咱们叫技术工种。
2: 对啊，技术工种。
0: 技术工种的话，经验很多的东西经。

0: 经验非常重要的。有的人一个就是一个咱们说就一个普通的一个技术工人，
1: 嗯，
0: 那么那个机器设备他听一下声音就知道这个设备出现什么状况了，
2: 没错。
1: 而且电工这种带有高危属性和电打交道的行业，就
0: 是
1: 更需要把安全规范放在第一位。
2: 对，
0: 所以这个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2: 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其实看到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年代剧啊，一些影视剧，其实在里面的这个男主人公，他随着这年，就是他这个时间的，他已经这个退休很久了，但是他的这个工厂啊什么的，还是经常要把他返聘回去，让他听一听这个机器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机器对更新。新了之后可能对以后的这个生产力有什么更高的提高。
0: 是的，咱们开个玩笑，如果到了现在的话就不用返聘了，直接可以和他签合同
2: 啊，对，直接签合同。是的，那刚才其实我们在聊天室里面有很多的朋友说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技术人员，或者是想为家庭减轻负担仍然出来工作的这些我们的一些超龄工作者，或者是一些就单位返聘还想在这个岗位上发光发热的这些朋友们，现在新规有了一个最大的突破啊！以前打工如果受伤了，有一些老板啊，他就会耍赖，他说这个你不是劳动关系啊，所以呢，我肯定不赔钱。
0: 嗯，
2: 但现在不会了。
0: 其实这里提示一个，主要是什么风险呢？
2: 嗯，
0: 就是老板要有钱情况下，因为这个责任是属于雇主责任嘛，
2: 对
0: 吧？那么肯定是由老板赔是没问题的，哪怕你通过法院诉讼呢，也可以让老板赔。
2: 嗯，
0: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你要缴纳了工伤保险的话，由保险机构直接给你结账，
2: 是的，
0: 这个支付，
2: 嗯，
0: 这个状况是不一样的。如果老板万一要跑路或者是破产呢？
2: 对，
0: 这意味着说你让老板赔是没问题的啊，
2: 嗯，
0: 这个法律上。但是老板如果说没能力赔呢？
2: 对，
0: 就导致你受了伤，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得不到赔偿。

0: 我家那位最近可能就要按照这个新的法规去签署一份合同，他比较担心的是各种保险的接续手续上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比如说养老啊、工伤，这手续跟以前的那份合同一样，还是说我需要去跑新的地方办理，还是怎么着？找你给支支招呗。
1: 我发现确实很多朋友就是超龄劳动者格外的关心是不是能够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这个问题。
2: 首先我提示一句是啥呢，你看你选择的是哪个种类
0: 哦，
2: 你是否选择了说我延迟退休？
1: 嗯，
2: 如果你选择了延迟退休，那和原来是一样的
0: 哦。
2: 继续，因为这个，因为根据新的规定，只是说你延迟了以后呢，将来的话，这个待遇是吧，会好一些，会更高一些。那么你这个是和之前是一样的，你不用考虑现在这个不受现在这个调整，
0: 嗯，
2: 新规调整。那么是你已经办理了退休，按照程序，按照手续，
0: 嗯，
2: 你已经办理完毕。那么你呢，或者是到原单位继续工作，或者说去别的单位工作，这个时候要适用新规了，因为你的手续，退休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1: 嗯，
2: 适用了一个超龄是吧，超龄在工作的问题，
0: 是的，
2: 哎，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去，哎，咱们按照新规来这规定来做。
0: 对，一定要咨询清楚了，千万别给哪一项漏下了啊！
1: 对，
0: 祝您的这个您和您的爱人晚年生活可以幸福。
1: 对，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暂行规定是明确了，需要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那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的，用人单位也可以为他缴纳这个养老保险费，但是您要跟他协商啊。那个人应当缴纳的这个养老保险费呢，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但是你要跟用人单位协商好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呢是有明确的规定了。我们看看聊天室里面有一位朋友啊，刚才就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我们的张律，他说我有一个问题，我是退休之后又找到了一个工作，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为了送工作上需要的东西，在骑车的路上和一个电动车发生了车祸，当时我就动不了了，警察说是我的全责啊，领导呢带我去医院检查是软组织损伤，随后我的腿就一直肿一直疼啊，领导让我一直休息，发了一个月的工资，但是两个月后领导说因为是我的全责，所以就不给工资了，让我去法院起诉他，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2: 这个应该很明确啊，但是只是呢可能很遗憾那没有适用到咱们现在的新规，因为这之前发生的
1: 是之前发生的
2: 那么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应该被认定成是工伤，为什么？因为这里的话，因为他是在履行一个工作工作内容，咱们说履行一个工作内容，这里的话只有什么情况单位有可能免责呢？是你自己主观故意，就是说本来你是正常的，比如说去在路上行走，而你主观故意，我故意飙车，打个比方，
1: 对，
2: 而且我故意，比如我骑着自行车，我故意乱窜，
1: 对，
2: 咱们所谓的乱窜是吧？那这个呢，可能因为你主观故意了，那当然这个责任单位可以不担了。那么除此之外，如果你只是一些过失，我认为这种责任的话，交通事故的话，往往很多时候是一种过失，
1: 是
2: 过失责任，不是一个说或者是即便是你有一些过错，这种情况我认为也不应该作为单位免责的理由。这里就强调，所以说我觉得单位还是应该。

0: 在证据上啊，可能您需要注意了。我刚才通过您的陈述的话，我感觉您的证据是有点问题的，
1: 没固定好。
0: 比如说，那么您是给单位在履行一个职务，这个有没有记录可以证明
2: 啊？比如说领导让你去哪儿？
0: 哎，对，说你在送一个什么东西是吧？这是第一个省。第二个省，事故发生了以后，你有没有记录？比如说报警。是吧？报警，报警了以后呢？咱们说交警是吧？出警有没有责任认定？咱不说这个责任怎么去认定，但至少这个事儿是吧？那么在这个出警过程中，那么有没有一些对话？咱们是吧？如果说没有情况下，但这个事实可以固定之后呢？你是否跟领导、跟单位进行了汇报？如果说你这是工作的话，你应当第一时间，除了咱们说报这个，咱们说交警之外啊。报保险之外，当然说他如果是车的话，可自行车的话是没有的，没有这个保险的。那么他也应该给领导、给单位第一时间也要报告，说我发生了一个什么什么事故。
1: 是的，
0: 领导呢属于单位属于报备是吧？报备一下。那么之后事情发生了以后，跟单位的沟通记录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可以作为将来的话主张权利的证据。
2: 哎，我突然想问一嘴，就是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单位给上了工伤，这个可以按工伤报一下吗？
0: 如果假如说给上工伤了，当然可以了。
1: 对，
0: 只是说原来的话，他受于限制的话是没法上，他只能上商业险。那个时候，我一般的我给顾问单位啊建议啊，如果要雇这种超龄人员的话，我的建议就是给上商业险，就是说作为一个商业保障吧，是吧？那个当然和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这费用肯定更低。
1: 这位朋友是发生的事情是在7月1号之前还是之后啊？之后其实是不是能够适用于咱们的法律呢？
0: 之后的话相当于什么意思？就单位你应当给上，你没给上，那都按照这个标准赔。单位赔，
1: 对对对，
2: 因为你的合同从底子上就是违规的，
0: 是的，
2: 因为7月1号是，
0: 对，
2: 反正就是您看看您这个入职时间，它还真的蛮关键的，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叫君，他说一直在某单位啊做保安，没有正常给缴保险，工资也没有按时的发放，他说我应该怎么办现在？
0: 啊，那我觉得这个的话，他可以走社保稽查，是吧？社保稽查的话呢，就是说针对社保没有缴纳的话，这是可以。

0: 实行996，但是从来不付加班费，只提供零食、牛奶、运动服当补偿。对，就是提供一些实体的
1: 小甜头，
0: 小甜头。他说这个合不合法呀？
2: 那不合法呀，
0: 肯定不合法呀，
1: 不合法呀。
2: 因为我觉得像提供一些咱们说零食啦，或者是这样一些东西啦，水果等等啦，这个只是作为单位的一种
0: 福利，
2: 它并不等于是待遇，因为你这个加班是需要支付加班费，和福利是俩概念，
1: 或者补假。是不是也可以
2: 啊？那对你也可以，就是说我不支付加班费，但是呢，你可以把这个给补出来，是吧？
0: 对，假期补出来，
2: 对，给补出来也可以。
0: 对，但所以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但是现在你就算知道了不行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1: 就而且得体面一些，因为我还得上班，我不能去主管闹。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职工来说一个很难的艰难的选择吧。
1: 是的，
0: 对，
2: 因为如果说你要是主张这加班费的话，
1: 哇，
2: 有可能就和单位的这个关系
0: 就
2: 闹僵。
0: 是的，
2: 如果闹僵了以后，咱们可以想象，那你在这单位也不好再继续工作
1: 了。
2: 对，
0: 反正这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嘛。黄金幻想说了，入职一年了，公司都没给交社保，说用现金补贴代替，这个这也不合法吧？
2: 缴纳社保，这是根据社会保险法，这是强制行为，就并非是可以选择的。
0: 那
1: 就是说公司这个举动是违法，那我到时候仲裁了，可以把这一条带上。
2: 这个是走社保稽查，
0: 社保稽查
2: 针对劳动保险待遇的话是没法走仲裁的，这个叫社保稽查。
0: 但是如果要是公司是始终不给缴社保的话，那劳动者可以直接辞职或者要求赔偿吗？
2: 可以啊，这属于单位严重违反了这个法律规定，是吧？那么作为职工的话，可以选择我不给你干了，但是之前针对你单位的违法行为，我要追究责任。
1: 很多人都会选择，就是比如说把我之前加了的班，你没给我算的钱的日子，我垒起来。你之前给我社保上亏空的东西，我垒起来。那这个累加的时长，它有这个上限吗？比如说是我入职以后这几年，只要合同在内都能算，还是说它会有一年清空的时间这样？
2: 所以对针对劳动法的话，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叫一年的这个处置期间。就是说呢，一般的你行权的话是在一年内行使，当然说了，你如果你这个情况是连续发生的，是吧？连续发生着呢，这个可能我觉得还可以，这个因为是连续嘛进行的嘛。但是呢，一般而言的话，确实得需要注意有一年的这个期间，否则的话，人家单位有可能抗辩。对，
1: 明白。那会不会对于我跟单位沟通这种情节，也会偏向于有利的我的证据来吸收一下？比如说我跟单位沟通了，但无果，反复沟通，是不是对于我到时候仲裁或者说是稽查也好？会更有利一些，体现出我积极的这个解决态度
2: 啊。当然说了，我觉得从沟通上说的话，能体现出来说单位他针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处理的态度是什么，是吧？我觉得积极的处理跟消极的处理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刚才那位我是读书的啊，他又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他这送东西被撞了，这位朋友他说，如果我去仲裁可不可以？如果去法院起诉，花费会很大吗？
2: 这个我觉得首先是您是第一要考虑的，说你是否能适用这个新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大前提啊。这个呢，如果你去的话，人家他也会审查你，是吧？如果说你不能走仲裁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走法院诉讼。这可以的，直接走法院诉讼。对，这个就可以来主张权利。那么针对你的损失，是吧？那么向单位这个主张赔偿。
1: 同时还有一个大家更关怀的问题，有一位朋友也发送到我们后台哈，他叫算了不说他名字，现在发到后台估计不想让人知道名字。他说他刚刚怀孕，公司就要给他变相的调薪调岗，然后他没法辞职，然后现在正怀着孩子呢，然后到时候肚子大了，心想事儿也一堆，他该怎么办？他现在能更好的保护自己？
2: 首先是我们可以确定根据现有法律的话，那么用人单位是不能解除合同的，就是不能单方解除合同。
1: 那调岗
2: 这是一定的。那好了，不能单方解除合同，那么就意味着说要保留原来的待遇。
0: 就是等于说他的岗位和薪资也不能够相应的有所变化。
2: 对，根据法律规定的话，那么首先是要考虑是一个待遇问题，待遇是不能降低的。因为至于岗位的话，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啥呢？我这岗位确实得需要人来做。因为他确实怀孕了。
0: 对，
2: 他这岗位他暂时做不了，是吧？情况

0: 这也不行吧？
1: 对，
0: 是吧？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呢，但是说你要是同期进行调整，这个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因为需要的话，也是有可能的。
1: 嗯嗯、是，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当然有一些的影视剧当中也能够反映出来，就是很多的我们的女性朋友在职场当中，她不敢去怀孕，
2: 对，甚至不敢结婚，
1: 对，她甚至就是对结婚都有顾虑，就是她一旦怀孕的话，像刚才张律说的，可能她的这个工作需要有人做，就得有人过来顶替上她的这个工作，但是等她这个，比如说她孕期呀、啊，或者是这个哺乳期过后之后，产期哺乳期过，她还能回到原来那岗位吗？
0: 她有权利，她有权利回来。
1: 嗯，
0: 对吧？这个因为按常理说的话，不能说，因为你得找理由，说我凭什么说你把他岗位给调了，是吧？人家职工也没有同意。如果不胜任是不胜任的问题，是吧？比如说你回来以后呢，因为经济原因，是吧？
1: 嗯，
0: 需要照顾小孩等等的，说呢无。

0: 间，因为他不来，单位呢是找了一个人给他顶替这个工作，但是不等于把他就完全给
1: 顶下去了。
0: 等他回来以后，单位必须针对他的工作要进行安排。
1: 是的，
2: 可以追加一份协议或者说明来保障自己吗？比如说你现在把我调开，但你要给我增加一份说明，那在合同里面。
0: 这个一般的没有
1: 没有，
0: 这
1: 口头答应。对，所以这位朋友啊，我觉得是不是公司他觉得是公司要给他变相的降薪调岗，也许这个公司只是出于现在的这个能够正常运转
0: 对
1: 的这个情况，能所以说暂时的可能给他调薪。
0: 确实对于一些小微公司，因为本身的话经济情况也不好，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1: 是的，
0: 如果说有的人确实因为这个原因他站住的话，他的确得有一个人取代，或者上来顶替这个工作，否则的话这个运转可能都出问题。
1: 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跟这个公司的人事进行沟通吧。
0: 对，
1: 说这个现在你给我调到其他的岗位可能更利于我怀孕，但是我可能我还得回来呢，回来再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这个可能还是要跟公司好好说一下，
0: 协商，
1: 对，
2: 节目已经对到尾声了，我们来快问快答几个
1: 啊，快问快答。
2: 对，有一位朋友说他试用期3个月，第二个月末呢，公司说他不符合录用条件，就直接让他不用来了。还有一个公司是试用期最后一个月，给我加活还各种否定，领导还把我骂哭，想让我自己离职。说这两个公司有没有违法的迹象
1: 啊？就等于都白用3个月。
0: 对，首先我们要确认啊，这个试用期虽说试用期的话是可以解除合同，但并非是说你只要单位随便找个理由，那就可以解除合同，这个理由需要是充分的，就是需要你确实经过一个评价体系，是吧？经过考核体系，你考核出来是一个不胜任，并不是说你随便的那个随口一说，
1: 你就
0: 不
1: 胜任了，
0: 不合格。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单位就有可能利用这种所谓的咱们说试用期，
1: 对，
0: 来变相榨取劳动者的价值。对
1: 对呀，你就3个月换个人，反正他那岗位可能谁干都行。
2: 听起来像渣男一样，
1: 3个月换一个人，所以他必须出具你到底是哪儿不合适，
0: 是的，
1: 或者是你哪里做的不够格，对你提供证据。
2: 是，还有6612这位朋友他说，同一家公司试用期能约定2次吗？最长的试用期有。

0: 有第一是你不认可解除行为，认为解除行为违法；第二是呢，你认可解除行为，你认为解除行为的理解除的理由不认可，是吧？这要有区分来看啊。
1: 嗯，他这个是需要劳动仲裁吗？还是
0: 对对对
1: 啊？对，
0: 这个、需要的
1: 劳动仲裁，这得到什么情况下，这领导会在离职证明里面给他写个严重违纪？
2: 多恨呀！
1: 这
2: 是把楼点了吗？
1: 这怎么了？
2: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劳动合同里写了自愿放弃加班费和发生事故概不负责、交了押金才入职这样的描述的条款有效吗？应该没有效吧？
0: 嗯，我觉得这个是无效的，因为这属于变相的违法，
2: 嗯、
0: 对，逃避法律责任。
2: 嗯、
1: 对、
2: 嗯，
1: 如果劳动合同里面看到了这个，千万不要签。你不要说我为了在这儿讨一份工作啊，就签，这个会给日后留下很大的隐患的啊、嗯。
2: 那到最后了，就是请张律给大家，尤其是超龄劳动者和一般劳动者遇到劳动争议时，给大家一些维权上的建议，比如说流程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证据等等的。
0: 嗯，对，我觉得第一是啊，要签署一份合同，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
2: 嗯，
0: 第二个是呢，这个发生事故了以后呢，要不慌，之后呢，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稍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为您播出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 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

老唐来也不是光喝茶，在适当的时候，他打开包袱皮儿，亮出里边的两本磨了边的旧书，对爸说是日本永井和风的《江户艺术论》，想必其中的浮世绘之鉴赏对教美术的爸有用。爸大概是不便拂逆老唐的美意，人家从收购的旧书里翻出这个特意给你送来，足见心里还想着你。朋友能做到这个份上也就够可以了，还能怎么着呢？爸的几个儿子倒是亲生，可谁也没想起给爸淘换一本什么和风江户来。爸给了老唐6块钱，直说书的珍贵和难得。老唐推让了一下，把钱收了。老唐走后，妈说，这么两本发黄的书6块，够半个月的嚼过了。这样的书啊，收报纸洋瓶子的论斤腰，2分钱一斤。爸说，心意是不能用钱称的。话是这么说，那本江户被爸撂在书柜顶上，到死也没动过。我认为这是老唐做生意的精明之处。有一天，老唐领着唐和子上我们家来了。唐和子破例穿了和服，还擦了薄薄的粉，藏蓝的带小碎花的衣服，散发着樟木箱子的味道，蓝腰的铁锈红衣带朴素典雅，配以白布棉袜和木屐，有点儿不食人间烟火的遥远。我追着唐盒子看，很没规矩的跟着他们走进堂屋，站在爸的身后，不顾妈的几次暗示，不想离开。我想看看他们要干什么，如此郑重其事。唐和子将一个紫包袱交给妈，说是中元节到了，做了些点心让妈尝尝。依着北京人的习俗，客人送了礼，主家客套一番之后呢，就会放在一边，表现出不是那么迫不及待的小家子气，免得让人家看着好像没见过什么似的。妈接过包袱，顺手就要往茶几上放。爸接过来说，咱得看看都是些什么好东西。唐家奥库桑的手艺应该是不错的。爸当着老唐和他媳妇儿的面儿，把包袱皮打开，是一个精致的木头盒子。打开盒盖，里面蒙着一层柔软的棉纸。掀开棉纸，看见盒子里站着5个樱花形状的点心，黄蕊粉瓣儿，娇嫩无比。爸称赞道，真精致。爸拿了一个递到我手里，我高兴极了，张嘴要咬。妈说，先别往嘴里填，看够了再吃。只好把那樱花在手里拖着。日本人每年中元和岁末要给至亲好友送节礼，这些年跟唐家街里街坊的住着，也没见唐盒子做什么樱花送过来。这回不知是怎么了，竟然正式隆重送礼来了。爸是照着日本人习惯，凡是送礼必得立即开包，当着人面大赞特赞一番，表现出惊喜和稀罕，让送礼者心情舒畅，得到极大满足。我拖着点心出了房门，小狗玛丽立即扑上来，
摇着尾巴示好。黄猫也在屋瓦上探着身子喵喵叫唤。我把手举得高高的，玛丽蹦了好几回没够着。我跑进自己屋里，用脚勾上门，一口把樱花塞进嘴里。原来就是糖，除了甜什么味道也没有，能把人齁死。糖盒子的娘家不愧是做糖的。我后来知道，那天糖盒子是来告别的，他要回到日本去了，那边有他年迈的父母，他是独女，要回去尽孝。女儿他带走，儿子给老唐留下。他来是拜托我父母多关照老唐，说新中国成立了，将来两国之间来来往往会很方便的。唐和子是在一个早晨走的，时间很早，太阳还没照到西屋的屋脊。

院的街坊们都还没开街门，胡同里静悄悄的，泛着一股凉意。分手的时候，爸没有说塞尤娜拉。塞尤娜拉我懂，是再见的意思。爸对弹盒子说的是伊代伊拉夏伊，这是日本人对出门亲人的叮咛，是等着您回来的意思。唐和子不停地鞠躬，泪流满面。唐和子用布袋兜着小丫头片子，拴在胸前，臂弯挎着包袱走出了大院。老唐提着皮箱子跟在后面。梨大概知道妈妈要走了，紧紧抓着唐和子的衣襟儿，一步不落地跟着妈小跑。老唐要把媳妇儿送到天津，在唐姑送上到日本横滨的轮船，再自己带着梨回来。我说唐和子到底是走了，这个日本鬼子。我还想说非我族类必有异心，这样很有水平的话。

0: 不行。
1: 爸拍拍我的脑袋说，唐和子的父亲是日本有名的人物，吉田先生在横滨为中国捐了不少钱，支持辛亥革命。唐先生抗战一爆发，就毅然回了中国，不与侵略者共处，是好人呐。我说，您不是也回来了吗？爸说，我怎能和唐先生比呀？我回来是孙中山革了皇上的命，朝廷倒了，旗人的俸禄没了。我不回来，一家大小吃什么？充其量，我是为了一个家。人家唐先生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民族的气节在。1938年，坐皇后号轮船回到了中国。当时那条船上还有郭沫若，一大船的中国留学生都回来了。唐先生带着老婆孩子，把自个儿从日本连根拔了，相当不错的人呐。我抬头再看，唐家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胡同拐弯处，看不见了。我在家里被认为是个不让人省心的孩子，最大毛病是不听话，让我往东偏往西，让我打狗偏抓鸡。我比较固执，有自个儿的主意，总认为谁的认识也不如我到位，包括我的父母。比如爸让我画素描，我就想，凭什么听你的呀？齐白石他爸没让他画素描，人家照样是大画家。妈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说，铁杵永远磨不成针，上铺子里去买针，一分钱十根，省多少功夫啊。语文课上，老师教古文，愚公移山，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1000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90。老师提问，让我回答该文的中心思想。我说，愚公，傻老头，跟教室后头坐着的傻梨一样。傻老头90了，要挖山，不但自己挖，还要把孩子们都搭进去挖，子子孙孙无穷尽也，以致他的后代不能干别的，只能每天挖山不止，冤不冤呢？要是我，我不干，我这一辈子要干的事儿多着呢。至于山挡路，你搬家。

只要我站起来答问题，他就高兴，就支持。老师让黎注意课堂纪律，说课堂上不允许有这样的举动，就是旁听生也不允许。老师让苏慧回答，苏慧小嘴巴巴的响亮地说，愚公移山是一种比喻，他教给了我们一种锲而不舍、齐心合力的精神，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团结起来干大事情。老师说，请坐，五分。我回答错了吗？我认为没有，现实和精神是两码事儿，精神不能当饭吃，最反感。

0: 给碾平。旁听了两年，只是一本注音字母的语文和一加一等于二的算术，从头到尾只认了几个字：火车、飞机、轮船。我想，那个时候我可能进入了叛逆阶段。谁在成长过程中都有过叛逆期，这个时期的孩子最难管教，时刻跟任何人呈对着干的态势，每天玩得花样翻新，跟着一帮高年级的男生到安定门外鬼子坟挖墓。鬼子坟是俄国教会的墓地，坟上都有石雕，我们看哪个雕刻漂亮挖哪个。碰翻了学校门口小贩的凉粉车子，醋蒜芝麻酱撒了一地，香气扑鼻。卖凉粉的抓住我脖领子找到家来，要求赔钱。小贩走了，我挨了一顿打。我不服，强调那辆车是独轮的，谁碰上都得翻车。不爱上珠算课，我把珠算老师骗回家去，而让全班放假。体育课上，我把铅球推进了厕所茅坑，屎尿溅得上了房顶。把庆祝六一儿童节黑板报上面所有的少年儿童都贴上了胡子和眼镜，离经叛道，全盘恶搞，以致我上学，我妈在家心里打鼓，不知我在外头又搞出什么精彩内容，诸如屎尿上房之类。在家里，我和七哥互不理睬。老七大我23，画画的，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人，却天天要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他嫌我说话不靠谱，趁着我动他的作品，我给送人了。他说他画一幅工笔辽格得一个月，还没落款眨眼就没了。在爸跟前，他点着我的鼻子说，真不知他的这些邪恶想法是从哪儿来的。我说天生的啊，天生的就是天才啊。老七狠狠瞪了我一眼，再不说话。爸只是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扶桑馆》，演播田洪涛。
0: 五年以后，我最大的爱好是看电影，看苏联的。这场看完买下场的票，同一部电影一天看两场，为的是记住那拗口的人名和经典的台词儿。为看电影要时常逃学，这些都瞒着家里，也瞒着学校。跟老师请假，不是说我姥姥眼睛看不见了，就是说我奶奶摔了。其实二位老者几十年前就入土了，埋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在老师眼里，我们家的老人特别多，事儿也特别多，老师也不去追究，他懒得理我。看电影能上瘾，就像现在的网络，成为许多孩子的钟爱，成为许多家长的胆战心惊。几十年后，我半夜滴溜着我儿子的耳朵，把他从网吧里揪出来的情景，大概和我母亲当年在东四禅宫电影院门口花几个小时堵截我，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人看电影没劲啊，必须有伴儿啊，以便观后研讨啊。这个伴儿通常是小四儿和大风。小四儿

属于胡同里的问题少年，爹妈管叫舒怂，思想活跃，跟我一样，天马行空，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比电影编剧还能编。比如他说，苏联电影《白痴》里，漂亮的女主角娜斯塔夏爱上了梅斯金公爵，却又不跟他结婚，把别人娶她的一捆捆钞票都扔进了火炉里，这是败笔。嫁给想嫁又有钱的公爵，是多么好的事儿啊！好好过日子，夫妻恩爱，生一大堆孩子，煮一大锅片汤，电灯底下热热乎乎的围在一块吃，多幸福啊！哼，偏偏那么矫情，烧钱玩。我说，把钱烧了才有看头，让人的心揪着，这正是电影好看的地方。大方说，要是他也不烧钱，把钱烧了，傻呀。由电影我找到了小说，托斯托耶夫斯基写的《白痴》比电影更好看。第十二页，攻克柏林，上尉的女儿等等，都是那个时候看的，里面的对话至今记忆犹新。大方也爱看电影，但是他喜欢国产的，比如《铁道游击队》《沙漠追匪记》《阳城暗哨》《桃花扇》等等。大方学习极差，脑筋不往书本里头走，光记些电影里的才子佳人，谁谁谁长得好看，谁谁谁穿的衣服样式不错等等。大方最喜欢的演员是冯哲，冯有冯哲的片子看十遍也不过瘾。为了骗他能陪我看电影，有时候我谎称苏联电影《白夜》里也有冯哲出镜。看过以后，他大呼上当。大方毫不害臊地说，嫁人就要嫁给冯哲这样的美男，清秀疏朗，中国几百年也出不来一个。小四儿说，照镜子看看你那夜叉模样吧，啊，还嫁冯哲呢。冯哲听了这话得吓得翻俩跟头。我很自觉地往后缩了缩，我知道我的长相比大方还差了一截子。看电影需要钱，学生场只有周日早场才有，我们等不到周日，而平时没有学生票，电影院的成人票价对我们来说不便宜，更何况我还有小四儿和大方的负担，他们俩的经济条件很难跟着我这么一场一场的看。小四儿的爸是首钢抡大铁锹的工人，大方的爸是万生园打扫卫生的，万生园是老早的叫法，我们上学的时候已经改名动物园儿。但是大方他爸还是依照老话叫万生园。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精二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停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停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5: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5: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6: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7: 哎，王叔，跑步呢？
8: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9: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10: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6: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1: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12: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3: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8: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6: FM102.5 老年之友，
8: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6: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7: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5: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5: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8: 我是陈光。
1: 我是徐冉。
18: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崔岱远的散文《我在紫禁城边长大，北京是我的故乡》。 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北京人》改编的戏剧故事。
1: 作家、美食家崔代远从小生长在北京，对于北京，他有着深入骨髓的爱。让我们通过他新近发表的散文《我在紫禁城边长大》，《北京是我的故乡》，了解他心目中的北京，进入文学我欣赏。
15: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8: 北京对我来说是太熟悉不过了，熟悉到根本不需要想。这两个字容

0: 在我的血里，融在我的脾气秉性里。我是那种现在少数的地道的北京人，因为我是在紫禁城朱砂色的城边长大，我爸爸我爷爷也是在那儿长大的。我小的时候，夏天的每个傍晚几乎都在天安门前那两个石狮子的肚子底下钻来钻去，看太阳落在西长安街的尽头。冬天的每个清晨，几乎都能看到夹杂着一两只点子的成群的白鸽掠过东华门的城楼，徘徊在筒子河的上空。阵阵歌哨声在紫禁城的城墙上飘过，回荡在我的耳边，也回荡在我的心里，直到今天。我不怕写东西，但为北京写东西这是头一次。北京对我来说是太熟悉不过了，熟悉到根本不需要想，这两个字融在我的血里，融在我的脾气秉性里。我可以闭上眼睛画出故宫的布局，我可以告诉您从南小街到西四钻胡同怎么走最近，我可以不经意地告诉您哪个宅门里住过哪位有名有姓的人物，有哪儿有个小吃店可以喝到地道的豆汁儿。但倘若让我为北京写点什么，我心里还真有点犯怵，因为我不知道打哪儿写起。
1: 写东华门拐角那家小灌肠铺，黑漆漆的大铁铛支在门口，铛里炸的半焦的灌肠发出吱吱的响声，一阵扑鼻的香气混着蒜汁的味道随风飘来，嘿，那个香啊，那可是我小时候最大的享受。我清楚地记得是一毛钱一盘，比今天孩子们吃麦当劳可过瘾多了。顺便告诉您，现在号称北京风味的餐厅里所卖的灌肠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地道的灌肠是削出来的，而不能是切出来的。还是写写胡同吧。胡同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并不是四合院，而是胡同两边的大槐树。因为无论哪条胡同里都必有槐树，夏天的时候小丫头可以把皮筋儿拴在槐树上跳皮筋儿，小小子可以在槐树上抓鸡鸟。每到满树的槐花开了的时节，远远的望去，那绿色的树叶间夹杂着一串串白色的葡萄，那时候是满胡同都是清香啊。淘气的小孩子必要顺着院墙爬上树去够那花儿吃，真是甜甜的美味。老人们则大多三五成群地在大槐树下下下象棋，顺便把槐花的香气深深地吸入肺腑，人也顿时精神了。
0: 但写到北京，就好像不能不提四合院，因为对于今天的人们，我小的时候住过的那种居所已经成了北京的标志。我住过的那个四合院是三进

0: 我厌世的花朵，树上挂着用青布笼罩的鸟笼子，笼里面应该是蓝靛壳或黄巧，清脆地哨着。石榴树底下是青瓦挂绿釉的大鱼缸，鱼缸里忽悠悠地游动着几尾红帽子或黑龙精，慵懒从容地吞噬着鱼虫，那神就像是地道的北京人，闲适散淡，体会着水的快乐。院墙的角落里有一口大大的水缸，夏天的傍晚，缸里放满了水来镇西瓜，一家十几口人围坐在当院，老人们为孙孙摇着蒲扇，叔大爷们拿从缸里捞出的镇得冰凉的黑蹦鸡儿，一口气儿宰三四个，咬上一口，嘿，砂糖一样，那个爽。等到冬天，这缸里又积满了酸菜，这可是北京人家最挡呛的那口。上面这些是您所听说过的，或许还可以说说您所没听说过的。您知道北京人最大的享受是什么吗？告诉您吧，既不是烤鸭，也不是涮羊肉，而是泡糖子。当然了，这只是爷们儿的享受。澡堂子哪条街上都有，您听好了，泡堂子可不是洗澡，是三四十人在一个大池子里泡，要把身子全没进去，只留下脑袋在外头。等把身子全泡透了，冲干净了，围上大浴巾，在外面小床上一躺，喝着事先让服务员泡好的那壶高沫，感觉浑身上下像松了骨一样，嘿，那叫一个舒服。如果是冬天，进门的时候还可以带上两个带冰碴的大柿子，凉凉地吃下去，痛快极了。
1: 然而，这些是我心里的那个北京吗？我说不准，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北京到底是什么。直到去年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说起前门外有家叫天兴居的小门脸，可以吃到地道的炒肝。于是我从崇文门沿兴隆街往西一路走来，胡同里没有了喧闹的菜市，没有了在院门口看晚报的大爷，没有了跳皮筋的小妞，没有了同仁堂里飘出的那熟悉的中药味儿，冷冷清清的，感觉是那么的陌生。这是那个我闭着眼睛也走不丢的地方吗？再往前走，竟豁然开朗，没有了人，也没有了胡同，有一片片的瓦砾和残垣断壁上写着那早搬迁住高楼的褪了色的标语条。又走了半个钟头，我绕过了一个大的土堆，一抬头竟然看见前门楼子了，胡同没了，鲜鱼口没了，天兴居没了。忽然一种莫名的惆怅，我的那个北京，那个从来也不需要想起融在我魂魄里的北京，正远离我而去。
0: 我没有长时间离开过北京，不懂得什么叫故乡，只是听歌里唱过，说什么故乡在远方。我没有离开这儿，然而我的故乡怎么没了？眼前的这个被钢筋水泥的立交桥和高楼大厦充斥的城市对我来说其实很陌生，它不是我心中的北京。我的故乡又在哪儿呢？曾有朋友问，你手里有过去北京的风景照片吗？比方说胡同了、门楼啊什么的。这才猛地发觉，自以为爱拍风景照的我所拍的竟然全是外地的景致，竟然没有一张是我熟悉的北京的风景。拍照片是需要激情的，对于那些陌生的景致我能找到兴奋点，但对于北京来说，我不知道什么叫新奇，也从来没有想起要拍它点什么。面对一片片的瓦砾和所谓的仿古，我惭愧，我忽然觉得我无限眷恋着那个记忆深处的北京，正渐渐地消失在风里。哦，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京啊，那融在我魂魄里的我的故乡。
1: 好了，崔代元的散文《我在紫禁城边长大，北京是我的故乡》我们欣赏完了。如今数百万人从别的地方来到北京，每天早出晚归的为理想为生活打拼，在很多人心目中，北京一直就像今天这样被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占据。 街上的汽车好像一直多如牛毛，长城故宫也一直每逢过年过

0: 过节就人山人海。而崔代远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北京，这个北京是炸灌肠的香味儿，浓荫茂密的大槐树，胡同里跳皮筋的小姑娘，夏天一起吃西瓜，冬天一起泡澡堂子的老爷们儿组成的。现在的北京无法穿越回30年前，如果能够选择，你更想呼吸哪一个北京的空气呢？
1: 好，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北京人》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旧北京城里大宅门多，大多都是前清王公宗室达官贵人留下的府邸，但物换星移，有的早已更换了主人，有的虽仍是自家后代住着，也大都失去了昔日的风采。曾家的祖孙三代住的就是敬德公当年留下的老宅院，从大宅院里厅堂正厢的格局、花草树木的分布，以及室内楠木紫檀的家具和古玩书画的陈设，都还显示着大家门第的气派和诗礼世家的风范。不过这个当年不是蓝顶子正三品进不了门口的显赫门庭，如今已经衰微了。刚进入民国20年，就撑不住门面了。大客厅和西厢房租出去了，一面山墙也要塌了，而且整所宅子也以5万块钱抵押给隔壁开沙场的杜家了。这是应了“坐吃山空”那句老话。曾家的祖孙三代，外带一个常年住在曾家的姑老爷，都是只会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靠天恩祖德活着的人。老太爷曾浩名义上是一家之主，但他念念不忘的是活着要延年益寿，死后也要百年不朽，因此他最热心的是天天吃补药，年年漆棺材。曾浩的儿子文清是琴棋书画教养起来的公子哥，如今30多岁了，只会吟诗作画品茶，丝毫不懂治家理财仕途经济，每天睁开眼睛关心的第一件事是：鸽子都飞起来了吗？曾婷是文清的儿子，正在中学念书，才17岁，但是2年前就给他娶了媳妇，因为曾老太爷要早点

0: 曾经带着对真实的关切踏上各自的写作之旅，他们也将分享如何书写苏东坡，书写宋代。韩福东，历史作家，周文翰，作家，艺术和建筑评论家，历史学者。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苏东坡大宋名士的罪与罚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安排了四集的播出，今天是第三集。我们已经了解到苏东坡传的作者周文翰先生他本人是如何看待苏东坡的，还有三苏父子在当时的社会他们的文学地位以及他们的仕途情况。苏东坡的成名当然有他

那个苏东坡的这些诗文集的文本，我们是现代人可能更习惯于读他那个，比如说写风景的呀、写感情的那些诗呀或者词，但是我们一般很少去再去看苏东坡，比如写那个研究那个《论语》啊，或者是研究什么《易》啊。他还写过三部，就是研究这个经学的著作，《论语解》，然后那个《易传》，然后《书传》，还写过很多职务作品。什么叫职务作品？因为他当那个中书使人，做那个翰林学士，写过很多任命公告。而且年节的时候，就是逢年过节，还要给宫廷写那种祝贺的文章呀、什么贺表呀之类的。这些咱们现代人都不读，你知道吗？咱们现代人觉得那个没什么意思，都是官样文章。但你想想，那你回到苏东坡那个时代，实际上他作为他的职务，就是你作为翰林学士，你就是写这些东西的，这是你的本职工作呀。就好像现在写那个起草中央文件什么的，类似。

0: 密结合的，它不是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人读词都是拿着一本书在那读，沉默的在读，这是个阅读状态，而当时实际上主要是通过听或者听这个表演这个状态，也是酒宴表演状态发生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词的这个语境其实跟那个诗的语境不太一样，跟文的语境更不一样。反正这都是我在写作过程中我会关注到的一些细节吧。可能我想回还原一下苏东坡当时真实的生活的那个情境。
1: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2: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哦，
1: 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3: 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

一些术语，他其实是一个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对，就发疯了，对，明确的发疯的那种，然后执政没几年就死掉了。那我讲大同病人，其实就是讲一个疯癫的皇帝如何来执政，以及就是当时的体制如何来应对这个危机啊。那我第一章其实讲的就是有一个故事，就是宋仁宗。宋仁宗为什么？宋仁宗是宋朝的第四个皇帝，他是没有儿子的，所以他就过继了一个侄子，就是宋英宗，来继承他的皇位。但是呢，在已经确定让他的侄子做皇储的时候呢，突然间宫廷里传出来一个非常低级的宫女怀孕了，这么一个消息，就导致宋仁宗很快驾崩之后，这个宫廷里面就有点乱。首先呢，这个接续皇帝的这个皇帝发疯了，另外一个呢，皇帝还留了一个龙种，那如果这个龙种生出来是个男的，那他怎么来处理和不是亲生的这个宋英宗的关系，这都是个问题。历史上的记载其实不是特别多的，但是他告诉了我们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韩纯儿后来会发现是诈孕了之后，当时的所谓的太后，就是宋仁宗的皇后曹皇后，他就准备处罚这个韩纯儿这个低级的宫女啊，是这样一个事情。那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一个宫女她没怀孕，或者她没有被皇帝宠幸，她敢说自己怀了龙种吗？对吧？那为什么她的这个诈孕能够持续？她是什么时候败露的呢？就是过了十月怀胎期过了，然后还没有生产，又拖了几天，后来才发现是诈孕。而且

从收养以后，在宫里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说，有苏轼这号人物，他考中了制科第三等，是一个有才华的人，而且得到欧阳修的赞赏，是年轻一辈里面的出色人物吧。所以宋英宗等于当政以后，恰好苏东坡那时候从那个凤翔签判回的京来，在京城来当官的时候，宋英宗想给他一个就特别的一个待遇，就是说直接把他招到翰林院里来当那个翰林学院里面的官员，或者是当那个知制诰，就是写皇帝给皇帝写诏旨的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机要官员的身份吧。但是当时的宰相。

0: 洞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劲儿。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3: 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0: 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1: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0: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

0: 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1: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2: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

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0: 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

0: 总体平稳。 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 增速比6月提高 21.7%。 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
1: 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疏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抖。
2: 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3: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4: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
1: 35%， 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4: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3: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 98%。
1: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5: 面对持续高温天。

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

0: 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3: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4: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5: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

0: 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守赛风赛纪，秉公执财，严谨履职，切实守护好公平公正的竞技底线。希望全体工作人员、志愿者以精细贴心、务实高效的服务，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确保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更好凝聚城市奋进力量，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宣誓后，进行了精彩的体育展演，花式篮球、太极、彩带龙及社区潮流运动勾勒出全民健身的生动图景。作为全市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全民与青少年的综合性体育运动会，本届世运会将持续到今年十月，设置青少年组、高校组、社会组三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38个大项、47个分项，高校组设11个大项、

0: 或者打篮球啊，但是这种正式的比赛其实很少参加。那可能到了很大的年纪的时候，再第一次参加的话，这种非常紧张这种感觉，我觉得如果从小就见识到这种大场面的话，就哪怕输了，我觉得这种经验，对未来的成长还是很有帮助的。
1: 本届赛事分为普及组和竞技组两个板块，将一直持续到八月底。今年比赛的规模创了历史新高，共有1481支参赛队，15000多名参赛运动员。他们将在全市8个赛区进行超过3000场比赛。北京市足协主席胡建平表示：“
2: 希望这个赛事呢，一直能够给北京的青少年带来一个快乐，也给北京的青训带来一份希望。也希望所有的这个孩子们借着百对杯能够交朋友，能够享受百对杯带来的足球乐趣。”
3: 北京今年已经安全举办各类大型活动1470场次，同比增长8.5%，安全事故零发生。暑期演出赛事密集，北京警方推出分区分色分门进场模式，引导观众凭票面颜色找到对应入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4: 8月7号晚，在工人体育场，一场足球比赛即将开始。场外观众根据手中的门票颜色找到对应入口进场，这是北京警方首创的大型活动分区分色分门进场模式。门票颜色与场馆的引导标志、门头标志、志愿者的服装颜色一一对应，观众不用再费力寻找入口。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大型活动管理支队支队长李强介绍，
5: 构建协同共治、精准监管、利企便民、安全有序的大型活动安全治理新格局。截止目前，全市已安全举办各类大型活动1470场次，实现

0: 台风登陆后向偏西方向移动减弱，预计将给北京地区带来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北京市食品广告发布指引，为食品广告立规矩，其中明确要求食品广告不得出现特供、专供等误导性表述，不得宣传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并针对保健食品、酒类、儿童食品等品类设置专项约束。另外，指引还系统厘清了食品广告链条中各方的法律责任，食品生产经营者必须取得许可或备案，对广告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广告发布者必须建立登记审核档案，核验相关证明文件，广告代言人必须依据事实作出推荐，而且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的配方食品广告不得使用代言人。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发布虚假违法食品广告的广告者、经营者、发布者及代言人将面临没收费用、罚款乃至吊销执照的行政责任，情节严重者将会承担刑事责任。
0: 新闻广播消息，海淀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工作会昨天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举办。会上，海淀围绕科技金融、智能制造、科技服务业三大领域集中发布拟出台政策，其中智能制造领域拟推出8项支持举措，新项目最高支持资金

0: 部从补设施短板转向如何提升治理水平、赋能人的发展。
1: 我们之前去调研考察说，有一些社区头它也建设了养老的这些服务设施啊，但是实际上它里头并没有能够给大家提供符合大家使用需求的养老的服务，所以这些设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充分发挥作用。所以在设施得到基本保障的情况下，其实更多的就要看我们的服务怎么能够跟上，可能这是接下来在社区建设和治理上头要重点来去推进的一个方面。
2: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通州区昨天起在新华西街与新华北路路口西进口由西向北方向试点推行借道左转，来缓解早晚高峰路口通行压力。

0: 获奖作品明天起在北京世园古生物研学基地免费向市民展出，持续到10月31号。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6点播出知识开讲，历史作家韩福东、艺术和建筑评论家周文翰共同做客，聚焦苏东坡成名历程，深入剖析其走红的核心原因，解读古代名士的生活风貌，探讨历代名士文化对后

0: 员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2: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

场双奥主题活动贯穿全年。大都潮影节北京主场启幕，北辰翠街区同步开街。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京开幕，500余场学术会议聚焦基础科学。我是主持人袁浩，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今年上半年，通州区新设企业23894户，同比增长102.84%，总量位居全市首位。

如今这一盛景在夜市重现，露天舞台每晚轮番上演中国鼓、评剧、京剧、经典老歌等节目，49个美食商户集结长沙臭豆腐、铁板鱿鱼等网红小吃，榆钱糕、黄油蟠桃、运河文创雪糕等本地特色同步亮相，游乐区与休闲文创区分别满足亲子家庭与手工艺爱好

0: 国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这一核心学术主赛道的基础上，全新增设产业端赛道，宋庄新锐艺术季，构建起学术孵化加产业落地的双轨培育体系，让青年艺术创作的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得以充分体现。北京宋庄投资发展公司总经理李鹏说，
1: 今年的这届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有一些提升，我们打造了中国宋庄艺术品数字资产平台，所有报名的这个艺术家的作品都是通过这个平台来上传存证的，也为后期的商业开发做了基础的一些支持和保障。从空间上，今年呢，结合咱们宋庄的花海，包括全区的这个花海，我们做了这个花海美术馆，会把所有的毕业生作品放到户外来展示，让更多的大众来看到咱们的全国优秀毕业生的这些作品的展览。
0: 当前宋庄镇以中国青年艺术家卓越培育计划为核心牵引，全力构建覆盖艺术创作、作品展示、资源对接、市场转化的全链条一站式青年艺术服务体系，持续优化青年艺术人才。

0: 亚奥商圈、双奥遗产资源，联动各会员单位特色业态，打造差异化消费体验。同日，奥林匹克中心区重点商业配套北辰翠商业街区正式开街，街区总面积超8000平方米，依托国家会议中心2期下沉庭院空间，打造沉浸式美食体验、消费休�闲新场景。项目覆盖3大全国首店、米其林北京首店等多家区域首店，补齐亚奥商圈特色休闲、社交餐饮业态短板。此外，由北辰集团投资建设的北京北辰丽思卡尔顿酒店与北京北辰万豪侯爵酒店已进入开业筹备冲刺阶段，预计2026下半年正式营业。多重消费载体集中落地，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注入新动能。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日前公布终审评委阵容，四位资深影人编剧导演陈宇、制片人吴妍妍、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剪辑师周新霞、动画导演赵继共同组成评审团，将对16部入围短片从叙事表达、技术创新、艺术完成度等维度进行评选。终审及展演交流环节于百花奖活动期间举行，四位评委将参与现场对话，与青年创作者分享行业经验。该扶持计划依托百花奖行业影响力与抖音全域传播优势，旨在挖掘兼具艺术潜力与时代精神的原创力量，助力新锐影人在短片路上出发，走向更广阔的创作舞台。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今天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正式拉开帷幕，这场为期2周的全球学术盛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费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及近1000名海内外学者齐聚雁栖湖畔。大会将颁发基础科学奖章

0: 放共享，共80余场，平均2天就有1场。大会将持续搭建全球基础科学合作交流平台。昨天正值第18个全民健身日，当天上午，2026年第43届百队杯足球赛在全市多个赛区全面开赛，15000多名足球小将驰骋绿茵，追逐梦想，在运动中收获足球带来的快乐和成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上午8点，随着一声哨响，一场 U8组的比赛在肖家河律动天地足球场赛区打响，拉开了今年百队杯的战幕。比赛开打后，双方小球员迅速进入状态，一旁观战的家长也全情投入，为他们加油呐喊。经过比拼，北京远胜足球俱乐部南校区骏马队5-0战胜对手，拥有2年半球龄的杨真清在比赛中发挥出色。
2: 我特别喜欢这个比赛，也特别喜欢这个场地，听到了爸爸妈妈的呐喊声和加油声，我突然感觉有力气，所以我就给他们刷了一个助攻。
1: 球队主教练梁海表示，为了打好比赛，俱乐部做了充分准备，比赛结果也反映出了球队的训练水平。
3: 孩子们放暑假以后，我们去了陕西去拉练，拉练了1星期，回来以后我们也没有放假，每天的晚上6点到8点啊，天气比较凉快，我们就每天在训练，训练我们的基本功啊、脚下技术呀、团队配合呀这些等等，让孩子能够快乐的去踢足球，然后享受足球给带来的快乐。
1: 家长代表、小球员杨真清的父亲杨春辉的表示，非常乐意看到孩子们在比赛中收获的成长与快乐。
4: 因为像我们小时候其实也踢球或者打篮球啊，但是这种正式的比赛其实很少参加。可能到了很大的年纪的时候，再第一次参加的话，这种非常紧张这种感觉，我觉得如果从小就见识到这种大场面的话，就哪怕输了，我觉得这种经验，对未来的成长还是很有帮助的。
1: 本届赛事分为普及组和竞技组2个板块，将一直持续到8月底。今年比赛的规模创了历史新高，共有1481支参赛队，15000多名参赛运动员，他们将在全市8个赛区进行超过3000场比赛。北京市足协主席胡建平表示，
5: 希望这个赛事呢一直能够给北京的青少年带来一个快乐，也给北京的青训带来一份希望。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5.5万户，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11.6万户。国家发改委消息，七月我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反映中小商户企业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不久前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万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物流业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元。近日，中国艺术家蔡高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获颁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吉葛，主播袁浩。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六点播出知识开讲，历史作家韩福东、艺术和建筑评论家周文翰共同做客，聚焦苏东坡成名历程，深入剖析其走红的核心原因，解读古代名士的生活风貌，探讨历代名士文化对后世文人的深远影响。八点播出运河之上，九点半是京城帮帮团。当下恋爱潜力股话题热度高涨，节目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做客，探讨情绪稳定、自驱力等优质恋爱特质，辩证解读爱情投资论，聊聊如何理性看待伴侣潜力，真诚经营亲密关系。十一点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十二点是老年之友节目，十五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十六点三十分的我爱问医生为您播出精编版的节目，一起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十七点四十五是教育面对面。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的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

0: 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5: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5: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1: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一起来带您走进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进行的一个展览《物乐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
6: 一方方拓片铺展尘封千年的刻工往事，乐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正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汇聚四大宋碑、范仲淹遗像碑、寒山寺诗碑等珍贵拓片，纵览宋至当代苏州碑刻发展，见证匠人以刀在石，手艺革新。物乐功名藏着怎样的匠人信义？四大宋碑留存哪些古代科技史料？传统碑刻如何接续新生？运河之上，让我们一同读懂刀锋间不曾褪色的匠人初心。
1: 哎，来，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展陈部，也是这个展览的策展人王一涵。一涵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